天的关键词是什么？是阳光，是海岸线，还是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呢？这首《爱到夏天》唱的就是想把爱情定格在最热烈的季节里，希望阳光睁开眼，谁都不要变。那在锦绣二重唱的歌声当中，我们也是一起把孤单溶解，把幸福粘成一片。那在这个夏天，哈尔滨也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我们的这样的节目，比如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现在可以预约免费入园了。这里有啤酒大棚，有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集市、生态露营区等业态，百人花车巡游、梦想大舞台、国风 NPC 互动等演出，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好喝好吃好逛好看又好玩。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由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带大家领略冰城四季风华。梦幻冰雪馆超过这个特惠福利现在也都是正在放送当中，让您可以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非遗千灯会里既有流光溢彩的精美花灯，还有各种 NPC 互动表演，中式夜游的浪漫直接拉满。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等平台来购票，提前锁定你的欢乐。

七月的18号、19号，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受访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所以收音机前我们爱美的朋友是吧，然后呢平时呢想要这个了解，或者想要一直在纠结但又不敢的这些朋友，想要找真真正正的是吧这种专业的医生，来自于三甲公立医院的医生，那不但专业，然后呢又有责任心的医生，能够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在某些方面你带着你的疑问来，带着你的诉求来，那我觉得这次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我们909听友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与了，咱这次不用上北京，然后不用排着长队去挂号，就在咱的家门口就可以和协和医院的专家来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你自己的问题。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报名，免费参加活动。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都想安心的变美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变美，我们不想付出其他的任何的代价对吗？那当然就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之丰富。您现在可以上网络上去搜寻这两个字白明啊，协和白明，你会看到好多的词条，包括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你去搜索他，你会看到他带来的很多的给大家进行理性医美知识的科普的内容。所以我们很多报名的听众都说是他的粉丝，关注他很久了，这次不需要再关注就可以面对面的和白明教授直接的沟通，直接的咨询。他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活动免费报名就可以参加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你想获得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次活动就不要错过，多难得，不用你去远赴北京，不用你去排长队挂号等待，是不是这回就在咱的家门口啊？然后就可以带着你的问题面对面的咨询协和的专家，拿到专属你的年轻化的方案。但是名额真的很有限，只有2天的时间，7月18号、19号，添加微信报名免费参加活动，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给孩子报名的，的确尤其新学期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对于孩子学生来说。还有很多朋友是报名跟自己的这个闺蜜呀姐妹呀一起来，还有带着自己妈妈一起来的啊。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只要想让自己安心的安全的变美，那来就对了啊！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现场一对一的咨询，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的可靠。好的，那8点12分，音乐在路上，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一首甜蜜约定。

夏日大牌美妆狂欢购，今天为大家重磅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精简护肤的宝藏单品。能想到吧，一说精简护肤，没错，希思丽的全能乳。这款乳液活了几十年啊，明星护肤达人都是常年在用，真的是妥妥的护肤全能选手啊。那我们说平时想要精简护肤的，不想一层层的叠加的，是吧？那这款护肤品简直太适合了。不管是熬夜之后的暗沉垮脸，还是肌肤敏感泛红，都可以稳稳的修护。关键是价格，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2000多，但是今天夏日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买一瓶正装只要399，买两瓶更划算，只要599，有效期不用担心，到27年的4月份。那不管你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要送给爱人，都是超级合适，又实用又用心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购买的方式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全能两个字就可以来抢了。这款全能乳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官网一瓶要2000多，很多人不舍得，但今天给到各位，那正装同样是正装，一瓶399，两瓶只要599。您只要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全能”，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真香，是吧？趁活动赶紧多囤货呀！希思丽的全能乳液，它的全能呢真的不是吹的，汇集了积雪草啊，这个包括蛇麻草等多重的植物活性成分，人参精华能够激发肌肤活力，积雪草能够修护受损的屏障，蛇麻草还能够镇静舒缓，日常保湿改善暗沉，强韧肤质，真的是全拿捏了。关键它的质地很好啊，轻薄不黏腻，流动性比较强，往脸上一抹就化开了。无论是干皮呀、油皮呀、敏感肌，你都可以放心的用。方法也很简单，取适量的乳液在手心搓热，按压上脸就行啊。之后，那这个你再上其他的护肤品，还有利于吸收，让保养效果真的是更加的翻倍了。关键今天的福利政策简直太好了，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全能来下单吧。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食，我个人很喜欢的，甚至生活当中一年四季都离不了的，就是西红柿。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龙江本地的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有谁以前吃过或者经常吃九度柿子呢？是吧？九度柿子有很多品牌啊，我之前也在买在吃，真的很好吃，但是价格也真的不便宜。之前我买的那家，它是一盒是一斤装的，三盒105，也就是一斤合到35块钱呢、啊。好吃是真好吃，贵也真是真的贵。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家，它在高端超市当中一斤也是要卖到30块钱的，但今天咱909是啥，给大家团购了，所以价格那完全不一样了啊。先来说说价格，让你安心购买吧。咱一盒是5斤装的，因为是团购，给到大家一盒5斤装的，那么尝鲜价70块钱，5斤装的70块钱。到手，你要是买三盒就是200块，买5盒就是330块钱，肯定是买的越多价格越优惠，粉丝专属给到大家配送到家的服务，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为啥要买它？真的好吃，价格又合适。九度今天给到大家是两款，一款是九度一号，一款是二号，两种不同的口感，满足所有人的喜好。一号呢个头比较大，掰开全是那种沙瓤，果肉很厚实啊。你试试西红柿炒蛋啊，炖牛腩，做番茄汤啊等等都行，很糯，然后起沙的那种，就老人特别喜欢吃这种。二号呢个头不大，皮儿薄肉嫩，但是它是啥，清甜多汁，没有硬性，你咬下去一口真的是那纯纯就是爆汁了啊，洗干净了它直接当水果生吃，追剧的时候吃，给孩子加餐都非常的适合，真的是一口爆浆，超级好吃。我个人喜欢二号，我买的也直接就下单的二号。当然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或者都想尝一尝也没有问题啊，那咱这5斤一盒你可以备注一下，一号二号可以分别来一点，所以说你看咱自由选择多好哈。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咱吃咱就得吃点好的，这种好的指的是啥？第一，味道好。这个柿子你就吃吧，真的是吃出小时候的真正的西红柿的味道啊。第二，它的甜度适中，真的非常的好吃，无论是起沙的还是爆汁的都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希望吃那种能够让我们吃进去安心一点的，是吧？哎，这个买果蔬咱最怕的是什么，农残超标，这块您放心，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催熟，自然成熟的，你给老人给小朋友甚至又给孕妇吃都可以放心吃，健康没有负担。本地农场直采，新鲜现采摘，阳光足，甜度也稳定。爱吃沙瓤，你选一号；喜欢吃爆汁的，您就选二号。还可以两款一起搭配着带回家。添加微信来购买，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一盒5斤装70块钱，3盒200，5盒330，直接给您配送到家。添加微信购买。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

现在是七月初，这个时间呢，装修真的是好时节哈，很多东西都容易干，然后呢，装完之后我们开窗是吧，通气，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装修一个很好的时节。而在这里呢，已经经营10年的非常出名的、品质信誉非常高的维尚装饰公司，也给大家带来了夏季的装修特惠活动，10年老店诚意放假。大包整装40000块钱起，而且还能得到高端的工艺和一线的好材料。是的，高端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也不打折，但是大包整装可以低至40000块钱起，让你可以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了，真的是不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哈。好的，你有房子要装修，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想要定一下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既然是成这个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那真的是诚意满满。这次是给到大家放了8项免费重磅升级的政策啊，但这是限时的福利，仅限在本周末，到周五就没有了。你要抓紧时间，你听一听是不是足够有诚意。首先，常规的800的地砖给你免费升级1500大尺寸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了，日后你打理也很容易，对不对？还有是室内的木门。

规是600到700，可以免费升高到700到800。那这样不但高个子下厨不用弯腰了，而且还给您同步省下了 30% 的定制预算呢。包括卫浴方面，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那水管呢，由国产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又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加的安心。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无论是颜值还是质感可以说是双在线了。而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啊，洗菜这个洗碗空间也充足，实用又耐看，也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所以说想要了解，想要获得以上的优惠政策，您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听到了，现在就赶紧联系，哪怕现在不马上动工，几个月以后依然可以给您保价，享受到现有的政策啊。但总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会知道，这个维上给到大家的福利政策都是在变换的，那这次的政策仅限到本周五，下周就没有了啊。除此之外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政策，您任选其一，比如说只减现金万元立减，最高可以享受到三万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或者您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免费送，75寸大屏的电视，海尔品牌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 皮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又或者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着软装，完工之后直接拎包入住。那旧房改造赠送您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飞云牌的防盗门，还有全屋的暖气片以及暖气管件。了解优惠细则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不做套餐没有套路，真真正正的靠信誉靠口碑，那走到了10年的今天啊。你想了解算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看看整体升级的材料的实景，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现在就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是贺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薇，明早见。

是啊，盼望着假期，盼望着长大，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童年，但是依然怀念童年的时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好音乐陪伴大家，来听信乐团《假如》。

听过了李健的《懂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那说一说我们近期给大家特别带来的这个装修活动啊。那如果大家呢有这个装修需求，或者是有装修的这个打算和想法的话，那现在呢，唯尚装饰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啊，现在带来了一个夏季的装修的特惠。其实说到这个装修呢，大家呢可能第一时间啊，就是想，我们这个要稍微的这个靠谱一点的装修公司，毕竟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家里面的这个以后啊装完的这些方方面面啊，这些管路啊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生活的。装修的我们所说到的找这个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那我们以后未来在用到这些管线的时候也会啊更加的放心和安心。另外呢，就是大家呢可能啊在这个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发现好像现在呢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价格战也是有的啊。所以呢也想找一个相对来说啊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比较实惠的。那唯尚装饰呢，它是10年的一个装修老店了，我相信可能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电波前经常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啊，大家也会非常的这个熟悉它的名字。现在呢也是10年老店，给到大家诚意放价，大包整装现在40000块钱起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大家一直在愁说，哎呀我的这个装修预算有限，但是呢我确实想用一线的好一点的料，对吧，也想要高端点的工艺，那在这儿呢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因为这一次大包整装的价格的确很优惠，40000起步，让我们的听友呢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想解锁全部的优惠信息，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而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其实给大家呢也是重磅升级了很多的内容。这些内容呢，可能平时啊大家在家装的时候呢都不太能够注意得到。比如说这一次的瓷砖会给大家升级，常规是800，这一次升级到750到1500啊。那这个大通铺的地砖呢，大家呢在视觉上面啊，家里面的整个空间呢就会更加的显得通透和大气了。木门也加高，免费加高到2米3，市面其实只有2米到2米1啊。大家都知道高挑的门其实高级感更好一些。墙面国产的乳胶漆免费升级成芬兰芬林5合1进口的乳胶漆，这样更加的环保还耐擦洗。橱柜也是给大家免费加高到850到900，其实呢这个地柜常规的大概就是800，上柜呢常规是600到700，这一次给大家加高到700到800，特别是家里面高个子的下厨也不会弯腰了。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装修方面的细节啊，有些呢可能我们在咨询的时候是不会告诉大家的，但是唯尚装饰呢把这些统统的免费给大家升级，也是关系到大家以后的我们所说到的日常在这个家里边的方方面面，同时也给大家省下了30%的像这个橱柜就是定制的预算。另外呢卫浴也升级成智能马桶，水管也升级德国瑞好，吊顶呢给大家升级成网红的蜂窝大阪吊顶，包括厨房的这个水盆给大家呢也是啊这个更换成了爆款的纳米的加厚大单盆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会给大家重磅升级到的。所以想要享受到以上的优惠，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还有呢

就是我们除了细节方面给大家升级优惠之外，在这个大的方面同样也有优惠给到大家。像第一项呢，就是现金直减的福利啊，这一项呢，其实也是应该说给到我们听友吧，大家都可以享受到的福利，也是最实惠的，就是万元现金的立减，最高可以享3万元的这个大额优惠，所以呢，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了啊。那另外呢，像全屋家电的赠送啊，全屋成套家具的免费送。旧房改造的拆除啊，清运啊，铝塑铝窗户，包括防盗门的更换，这些也都会给到大家，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 OK 了。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点是很多人啊，在围上装饰呢，应该说很看重的一点，就是先装修后付款。那这其实呢，是给到大家品质的一个保证了。你也不用说，哎呀，我提前预付这个工程款。那在这儿呢，大家呢，是每一个轻辅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这个钱啊，也就等于说把这个主动权交到了大家的这个手里面。不光是这些，我们的用材呀，价格方面给到大家的优惠，也让更多的朋友们在品质方面啊更加的放心。因为本身呢，围上装饰刚刚我们也是说了，是一个10年的老店，他们家的门店是自有的房产啊，所以你随时售后其实都可以找到人，也不用担心说跑路的问题。而且隐蔽工程呢，它是联合了一线的材料厂商和保险公司这三方联合给大家做这个终身的质保。本身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升级就已经给到大家了。另外呢，水电的隐患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啊。其实呢，我们装修啊，大家呢所说到的，现在呢一听市面当中的这个价格好像都很低，对吧？但是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后续的这些加高啊、升级啊等等一些的内容呢，可能啊也存在着一些套路。但是这一次呢，围上呢是给大家统统的实打实的都直接一步到位了，而且呢没有强制的这种套餐的捆绑啊，应该说让大家的用材、施工项目更加的明了。所以现在呢，大家如果说我想测算一下，我现在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家里面的这个装修的报价，也来看一看啊，给到大家最后升级的这个材料的实景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取这样的一个专属您的优惠方案，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不光给到大家优惠的方案啊，先施工后付款，而且呢这个专属的这个方案呢，大家呢也可以提前我们所说到的啊，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实景图。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了解，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大张伟，我是一颗跳跳糖。

大张伟是一颗五彩缤纷的跳跳糖，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当中的甜度和喜悦啊！这首歌虽然是一个电子律动非常高的歌，但是其实里边也融合了云南的民间小调。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啊！那在这个月的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都可以免费的报名来参加。想要报名这个活动的话，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变美的秘密呢，其实我们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我们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我们国内为数不多的一个全科的整形外科专家。他在从业20多年的时间当中呢，曾经也到英国、美国、法国这些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大家呢，其实在网上啊，可以看到白明教授的很多的视频，他是一直在坚持为大家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那特别呢，是在信息纷杂的今天，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他的声音像是一股清流，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中肯的、客观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给大家提供这种一对一的咨询。所以呢，会结合每个人个体的情况，分享针对于你的科学的抗衰理念。这一次的活动呢，大家都可以免费的来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应该说呢，其实特别是在暑期啊，很多的朋友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专家的号呢，其实在北京啊，那个是一号难求的。但是这一次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呢，可以说机会非常的难得。大家呢，跟白明教授交流的时候呢，也可以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这次活动不光是免费可以报名，7月18号、19号两天，这个时间都可以，而且大家进店还可以享受到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啊，这个呢也是免费的。所以想要报名参与到这次活动，7月18号、19号，大家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想要报名我们这次的7月18号、19号两天的活动啊，那我们的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届时也会给大家在现场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盛夏的雨天，哈尔滨这两天也都是这样的天气。听汪苏泷的演唱，一边是孙燕姿的雨天，藏在心底隐藏的克制的遗憾，另外的一半呢是汪苏泷原创的雨天，把歌曲也定格在了屋檐下离别的回忆。这首歌也是他在2024年歌手舞台当中的演唱，很巧妙把这两首雨天也连接在了一起，也成为了这首歌曲之后每到了夏天这样的一个雨天孙燕也会单曲循环的歌曲，今天在909的电波里和你一同分享。好了，那听过了歌曲呢，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行程啊。这两天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宝贝都开始陆续放假了，是不是啊？那所以很多的家长呢这两天呢也开始啊这个打算起我们的这个七月份和八月份暑期的行程了。所以呢在我们的八月四号吧，也给大家呢安排了一条新疆游的行程。其实这也是应该说很多的爸爸妈妈啊想在暑期的时候领着宝贝们啊这个感受到的我们所说到的大美新疆。毕竟这两年呢新疆的这个热度确实是很高啊，那大家自己去呢可能有一些门槛，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远，到了那边啊，用车呀，吃住啊，景点之间的串联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麻烦啊。那特别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如果做过新疆的攻略的话，你会发现真的，用了我们那句所说的大美新疆，的确是这个处处都是美景啊，但是就是因为它很大，大家不知道该从何入手。所以在八月四号吧，大家如果说不想那么操心的话，那您就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这一次的行程还是非常灵活的，短一点的假期您就选择8天的，想深度玩您就选择11天的啊。那了解我们909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新疆呢其实大家我们所说到的啊，在暑期想看美景呢，首选呢还是北疆啊，因为大家总在说北疆看美景啊，这个南疆看风情，对吧？大家想看到的那些古城啊，风土人情啊，都在南疆啊。但是呢，首先我们所说到的，大家了解到的新疆的那些美啊，比如说像这个撒贝宁的那句，是不是啊？不到赛里木湖都白活了，对吧？啊，还有呢，这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啊，包括啊这两年非常火的这个新疆的这个我的阿勒泰，对吧？里边的和睦啊，喀纳斯啊，这些都是在八月份啊，应该是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真正的啊新疆的我们所说到的美的这些景致，无论是大家想要去看的这个草原，对吧？啊，这个湖泊啊，包括沙漠，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统统给大家安排上啊。所以说呢，其实整个的这个我们新疆的这一次的北疆游的行程呢，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北疆的大环线，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线路呢，其实还包括了东疆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像这个吐鲁番、火焰山啊，包括葡萄庄园。为什么会安排这些？因为呢，其实在暑期啊，我们也是觉得亲子的时光其实是比较宝贵的，来都来了，对吧？新疆离我们那么远，那我们能够多参观一些的地方就多去打一打卡。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八月份新疆的这个吐鲁番的这个葡萄是正好应季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去打一打卡。今年的这个火焰山的这个温度啊，可能呢也是会创往年的一个新高，所以到那边拍一拍那个温度计啊，也是应该说给大家呢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设计这个新疆的这个行程之初啊会考虑到的。那目前呢大家要做的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我们新疆游的这个行程呢是八月四号，目前就这一个团期，小团队出发，这个可能几家我们所说到的大家都是领孩子去嘛，几家报完了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909走新疆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一次的新疆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八天呐、十一天呐，大家可以自己选之外，还有呢，就是整个的行程呢是
纯玩的，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你选择进店或者是不进店都可以啊。因为其实呢进店呢可能大家呢相对来说呢这个花费的就少一点啊，不进店呢可能就更加的省心一点，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很灵活，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选择。另外说是想带老人啊，包括有这个小朋友们的，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新疆的门票上面也给大家做了分级，所以呢这个比如说老人啊儿童啊一米二以下的有优待票，大家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了。所以这次的行程呢确实是比较灵活的，大家呢想跟着我们在八月四号出发，无论选择八天的精华版或者十一天的深度游版都是可以的，包括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双飞的这个机票，大家如果说我能够订到优惠的啊，然后呢也可以啊直接选择扣除这个大家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机票的费用的。所以这一次的行程是非常灵活的，大家想跟着909出发，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同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跟着我们来到大美新疆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啊，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新疆的美景就不跟大家过多的介绍了，因为语言形容都是很苍白的，那具体的行程的详情大家记得添加孙威的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胡彦斌在今年歌手2026的演绎《借过一下》。

胡彦斌被大家称作是改编大魔王，每一次经过他手下改编的重新创作的歌曲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包括最近其实在歌手2020的舞台当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借过一下，这也是庆余年第二季的一个片尾曲，同样也是来自于唐田的填词，其实意象呢也是来自于月亮与六便士，以月亮喻理想，泥潭与世俗的纷扰，改编之后呢其实就成为了很多人励志的一个金曲，就是特别是在当下的一个毕业季啊，很多的朋友说听这首歌感觉相当的振奋和鼓舞。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陪你听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先和大家分享啊一个好消息啊，然后我们再听一首依然和月亮与六便士有关的歌。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给在七月份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18号和19号的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到访的活动啊，那到访到哈尔滨昆仑爱研呢，届时呢这两天也会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如果大家呢有想变美的这个想法的话，现在都可以来免费的报名参加，届时呢也会跟这个白明教授有这个一对一的探讨。

好交流的机会。那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这一次呢到访的白明教授呢，他是我们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的时间，曾经到访过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可以说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很丰富啊。那大家呢其实可以提前去在网上啊，如果大家刷到过白明教授的这个视频的话，应该知道他是耐心的科普的，这个非常理性的给大家普及这个医美的知识啊。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先这个刷一刷，因为白明教授的这个声音呢的确是像一股清流，他是从专业的角度啊为大家提供非常客观的中肯的这个实用指导，以及还会分享一些避坑的思路。那这一次呢，他将和报名的我们的冰城求美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也会给大家提供这种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啊。那结合每个人的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的理念。这次的活动呢，大家都可以免费的来报名，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因为呢，其实在暑期吧，很多的朋友说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毕竟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一号难求，这一次来到我们家门口了。另外呢，这一次的活动的时间呢，大家记好是7月18号、19号两天的时间都是可以的。除了我们909的听友呢，可以享受到免费的报名啊、现场的咨询这样的一个机会。只要进店的我们909的听友还会享受免费的这个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啊，名额非常的有限。那这一次呢，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大家想要免费报名记好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好了，来听若月亮没来。

是啊，以前我们总会觉得好像达不到理想就是失败的，但是听完了这首《若月亮没来》，我们才懂，没有月光，路边的路灯，晚风，还有窗台的山茶，有这些我们一样能够好好的生活。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孙薇呢，接下来继续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装修的优惠。如果大家呢也想装一装家里面的家，这个无论是新房想要下来，还是说呢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老房子啊，想要把它这个焕然一新，那在这儿呢，维上装饰在这个夏季呢都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装修的特惠啊。而且呢还有一点让我们的听友很放心的，就是这是一个10年的诚意的老店啊，让大家呢在这儿呢装修，不光可以享受到优惠的价格，而且呢更加的放心。大包整装现在4万起就可以了，让大家真正的啊，这个比如说有限的预算吧，还可以享受到这个高端的工艺，还有一线的好料。所以想解锁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部的优惠细则，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首先呢，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呢，给到大家一个8项的重磅免费的升级。那这些升级呢，可能啊，大家在其他的地方呢都是要花钱的。虽然前期我们所说到的有些呢，可能装修的价格看似很便宜啊，但是后期呢可能会有一些套路。但是呢，维上呢10年的老店，这一次全部给大家直接是啊，零加价直接升级到了顶配。像瓷砖常规的是800的，这一次升级到750×1500，这是大尺寸的。所以大家呢，其实从这个尺寸的这个地砖啊，就可以让家里面的空间显得更加的大气了。木门也加高了啊，免费加高到2.3米，高挑的门体更加的具有高级感。墙面从国产的乳胶漆更换为芬兰的这个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更加的环保啊。另外呢也耐擦洗，包括还有就是橱柜，这一次也给大家升高了。像上柜呢通常都是600到700，这一次升级到700到800，家里面有高个子的下厨你也不用弯腰了。其实别看说啊，这些呢可能都是尺寸的升级，但是呢也是给大家节省了很多的费用啊，将近是30%的这个定制的预算。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这一次的装修的活动当中给到大家的优惠，包括还有智能马桶的升级，还有这个水路给大家升级的也是德国瑞好吊顶，现在网红的蜂窝的大阪吊顶，包括厨房的水盆也是现在的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所以大家如果想享受这些优惠，都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还有，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具体的细节给大家升级，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的这个赠送也是给到大家。像第一项呢就是现金直减的这个福利啊，这一项呢应该说是最实惠的啊，现金直减最高可以享30000元的这个大额的优惠，根据不同的情况直接就抵扣装修款了，所以呢大家可选。另外呢你说这些不想要啊，

4499099 170444-99099，违章装饰呢，在这儿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你就不用说提前预付工程款了。另外呢，轻辅施工落地之后，是在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这个钱，所以说等于把这个装修的主动权交到了大家的手里面。另外呢，违章装饰它是自有的房产啊，所以这个常住哈尔滨10年的这个老店，大家在他家装修呢更放心，是不是？现在还给大家材料升级了这么多，这些其实也关系到我们以后的这个家里面呢，这个水电呐，这个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做饭呐，是不是？你看这些，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用材，它的整个的尺寸，方方面面在这里都是细节的体现啊，都给大家做到了升级，而且隐蔽工程也是终身质保。另外呢，在这儿呢，其实整个啊，这个违章装饰也是承诺大家全程是没有强制的套餐捆绑的，您在这里装修所用的用料、施工项目的价格都是清晰明了的，无论是新房的整装还是老房的翻新，都适配，优惠摸得着，福利看得见。所以呢，想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其实大家呢，如果说啊，想这个具体的了解啊，比如说我们家呀，测算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个装修的报价是不是，这也很关键。比如说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升级完了这些内容之后，对不对啊？那这个材料之后，大家在家里面装修的这个实景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啊，这个给到大家我们所说到的先出方案，然后呢，领取这个优惠的价格，具体的大家就添加微信来进行了解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

这也是小白白举纲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啊演绎的一首《星耀也》。当然这首歌其实改编呢也实在够野，每次听来呢也想感觉好像马上就要这个冲出去啊，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所以最近呢大家呢如果有想出行的计划的话，我们909的这个暑期之行呢也给大家这个带来了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包括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如果大家呢可能没有更多一点的时间，比如周末呢两天啊，然后再请个两天假，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呢也可以满足大家想要要这个出国的这个心情。因为呢其实海参崴呢离我们并不远啊，大概呢这个我们这边其实坐着高铁到绥芬河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抵达了。而且这个地方呢有大家呢在这个夏天我们东北人特别喜欢的海啊，那块不光是有啊大家听说过的玻璃海啊，而且是有真真正正的海的。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呢还有着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啊，俄罗斯的这种异域风情啊，随手一拍都是这种啊大片。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呢也是非常的浪漫和惬意的啊。包括无论是这个托卡内夫灯塔，还是说这个百年的海滨步行街啊，大家来到了那边之后呢，都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种纯正的俄式的慢生活。我们的7月份和8月份的海参崴都有团啊，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海参崴的行程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啊，跟海有关的海鲜大餐。这一次呢，不光是有丰富的海鲜大餐，每人还加赠帝王蟹啊，因为呢，这也是海参崴的特产吧，让大家可以到那边尝一尝鲜。而且在7月份和8月份的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升级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让我们的听友呢可以去品尝一下俄式的烧烤啊，包括那边的啤酒啊、格瓦斯啊、伏特加呀，整个的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含啊，全程呢没有购物。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在7月份和8月份出行啊，可以呢比如说团体定制啊，或者是跟我们一同前往，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了解海参崴的线路。记好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有更长一点的假期的话，我们8月4号的新疆之旅也期待着可以和大家一同出发，同样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17044499099，17044499099。

听过了陈丽的这首《奇妙能力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刻，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刻啊！还是老规矩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呢首先要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您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啊，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全能这两个字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说想享受今天的优惠福利的话，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全能。今天呢其实也给大家呢特别带来了一款全能的乳液，也是在这个夏天吧，很多的朋友们如果喜欢精简护肤必不可少的就是希思黎的全能乳啊。其实夏天呢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动不动呢我们这个皮肤啊就会被晒得泛红，然后呢上妆也特别容易斑驳不服帖。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说我多堆一点护肤品吧，但是呢却没啥效果，对不对啊？那这款呢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呢可以说啊火了近几十年，没错啊，它是一款经典的产品，很多的明星和护肤达人都在常年的来用。之所以能够叫做全能乳液，就是因为无论是大家想要修护肌肤的屏障，维稳皮肤的状态，夏天呢另外大家还想控一控油，对不对啊？晒后呢让我们的肌肤呢能够得到安抚啊，精简护肤它一瓶就可以搞定了，日常保湿啊等等啊，细腻毛孔这些操作也都不在话下。早上赶时间的时候呢，大家洗完脸你基本上涂它就可以出门了。晚上呢如果你说我懒得叠涂，是不是啊，又水又乳又精华的，那你可以直接把它代替成精华加上面霜。正所谓精简护肤一步到位，一瓶全能，这就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啊。当然官网的价格也有一点小贵，这一瓶125毫升，官网一瓶的价格是2000多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大牌美妆夏日的一个狂欢购限时宠粉的福利，今天买一瓶正装只要399，如果你说我想买两瓶那就599。为什么价格这么划算呢？是因为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啊。但是呢应该说大家如果天天用的话也能够用得完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那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全能这两个字啊，回复全能。现在呢应该是我们官方商城呢正在进行一个大牌的奥莱季，全场商品都有折上折，满赠还有好礼还有优惠券，所以呢大家呢想要了解具体都有哪些商品的话，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点击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里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给到大家呢团购到的是我们的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啊，大家记得后台回复的关键词是全能。为什么能够叫希思黎的全能乳啊？就是因为呢它里面汇集了积雪草、蛇麻草等多重的植物活性成分，还有人参的精华能够激发我们的肌肤的活力啊。大家都知道其实积雪草呢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就是修护肌肤的屏障，蛇麻草能够镇静泛红啊，这个来用它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趁着现在的价格实惠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团购。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全能这两个字。

心愿便利贴，这也是那前一阵儿《乘风2026》啊非常洗脑的一首歌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分享一款好物啊，也是这个季节呢家里面的很多的朋友们喜欢吃的，或者是喜欢把它做菜用的西红柿啊。那这也是来自于我们龙江本地顺窑农家自己种植的这个九度的西红柿啊。那现在呢，今年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款。有九度一号和九度二号这两款呢，大家呢都可以任意的来进行搭配啊。那这个九度一号呢，就是个头相对来说比较大，掰开是沙瓤，果实厚实，酸甜柔和。不管呢家里面炒个西红柿啊，这个炒蛋呐，炖个牛腩呐，或者是做个番茄汤拌白糖，都是非常的沙糯入味的。如果家里面做菜比较多，你就首选它。二号呢是它的这个兄弟啊，那没有一号的个头大，但是属于这种皮薄肉厚、清甜多汁、没有硬芯儿，你可以直接把它空嘴吃。平时追个剧啊，给孩子加个餐，一口爆浆，超解腻。当然，其实这个西红柿现在哪儿都能够买得到，对吧？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西红柿呢，有一个要求和标准，就是这个要通过这个农残的检测，绝对不是超标的。那这个呢，九度的西红柿呢，它是全部通过了77项的全套的农残检测，也跟大家。大家说就是它是没有激素，也不催熟，就是自然的在地里成熟，所以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都可以健康无负担的放心的来团。当然在哈尔滨的这个各大的商超当中也有卖的，但是一斤要将近30块钱啊。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很实惠，我们5斤是70块钱，15斤是200块钱，25斤是330块钱。当然这个团的越多价越合适嘛，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家里面没有那么多人分的话，您就先尝一尝鲜，团个5斤70块钱的一号和二号，你可以任意自选来进行搭配。我们也给大家呢在哈尔滨市区免费配送。想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那今天呢，给大家无论是一号和二号团购到的，都是本地的农场直采，新鲜采摘，阳光足，甜度也稳定。如果爱吃沙瓤炒菜的选一号，喜欢生吃爆汁的选二号，炒菜生吃一步到位，您就混搭就可以了。5斤70块，15斤200块，25斤330块，都给大家哈尔滨市区配送，包邮到家。团购西红柿，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

好啦，北京时间呢9:55，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孙薇要先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另外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近期呢我们的这个909的新疆游的行程已经上线了，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去新疆打卡的话，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因为8月4号的这个行程呢已经有很多的我们的听友提前来进行锁定了啊。这两天呢可能这个孩子们刚放假啊，很多的家长呢就已经开始规划线路了啊，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你说等到这个7月份啊，这个往后8月份啊，我们的这个线路都已经招募满了，再加应该说呢已经很困难了，因为酒店的这个数量有限，我们的这个机票要提前订啊，所以说呢到时候不光是加不上，价格也贵。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这个推出之后呢，很多的朋友们呢也是反馈说啊，8天的行程和11天的这个行程啊，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想要选择的这个内容啊都是非常自由的。所以说呢其实这一次安排到的这个北疆大环线的行程呢，大家如果说你想一次性的深度打卡新疆的那些美景的话，无论是雪山、湖泊、草原、沙漠、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山子大峡谷，包括还有啊这个季节我们所说到的限定的这个独库公路，包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不是8月份也是正甜的时候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些日子非常火的这个喀纳斯、禾木啊、五大勒泰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北疆的内容，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我们这一次的新疆的北疆大环线的行程。了解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不光是我们8天11天可以自选吧，另外呢整个的这个行程线路呢，像这里边有2处新疆政府的补贴的展馆，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参观和不参观都是可以的。当然其实新疆呢大家呢可能自己去最难的就是这个酒店啊、线路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交通的这个景点和景点之间的交通工具。这一次呢2+1的豪华座椅的大巴车，包括在后面啊我们上了独库公路或者是来到这个赛里木湖，给大家呢也是安排到的是小车啊，因为呢首先独库公路不让这个大车上，另外呢赛里木湖进入到这个景区啊，小车是更加的惬意的。所以说呢这些都是我们啊在行程当中给大家提前规划和安排到的。夏天毕竟可能不只待在空调房当中吧，该有的雪山的风、草原的绿，还有一眼望不到的旷野，也期待着在这个夏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同解锁新疆。了解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好了，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收听英子选房。那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薇和你不见不散。

0: 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

啦，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带给你我的秘密。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在选房和装修的过程当中解决难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添加微信155-4500-9966。当然在此呢也特别提醒哈，我们这个外出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带好雨具，因为这个雨现在还一直在下着，而且路面又比较湿滑，驾车的你减速慢行，注意驾车安全。开开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特别和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呢，推荐给各位的是藏在了远东的一个浪漫海港，就是海参崴。说到这儿的话呢，可能真的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哈。比方说可能大家不太喜欢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而且很多人山人海的那种国内景区也看腻了，这次呢我们去到这儿可以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

目的地，所以推荐给你三晚四天海参崴的往返四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一下。你知道陆地的终点、太平洋的起点吗？就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那个位置，这一次带你身临其境，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希望你在这儿可以找到它。海参崴这个城市其实每一个角落似乎都有它独特的风情，比方说不管是那种当你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的感受，还是踩着那种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又或者是听到街头艺人拉着手风琴悦耳的声音，还是坐在咖啡馆里的那些个悠闲的人们，其实呢给到我们的最大感受就是我们不用远赴欧洲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在这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你知道吗？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很震撼的一点是什么呢？可以把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那叫一震撼。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期待跟向往，结果的那种兑现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和满意，也是那种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吧。记得在美食方面也是非常花心思，给大家准备了海鲜大餐、鱼子酱、应季海鲜，包括随餐特别赠送给你每个人一只的帝王蟹，让你吃到好为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好品质四天游二十人的小团，11号、18号、25号分别可以报名。现在呢，告诉给各位，全程无购物，一价全含2599。如果你是中考、高考学子，专属福利直接减掉200元的优惠政策。怎么样？在周末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出发，感受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海参崴或旅行，截止到你的需求了。欢迎各位。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在这里陪你听好歌的同时，也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选房的一些事情。因为生活里边呢，对于置换这个房屋的话，会有很多次的选择，一生当中多的可能几次，少的可能要一两次。那每一次可能在选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的纠结、不确定，或者说你的顾虑等等。那其实是希望通过节目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你确定好这个房子谁来住，因为我觉得可能只有住的人他才会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对吧？需求、预算，然后呢再加上你的这种确定性，比方在哪个区域哪个板块，我为什么要选择同样相似的楼盘选择它，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品牌突出它的更大的一个优势来。那当然了，可能选完房之后进行装修环节，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比较陌生的。毕竟呢，就是工艺会比较复杂繁琐，周期又比较长，而且结果后置，前期看到的全部都是图纸和设计的方案。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它的兑现力或者是还原力更好更高，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这个呢，可能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到一些事情，把可能会发生的风险把它规避掉，对吧？解决问题，规避风险，最后可能给大家有机会创造福利。比方说你想选择哪一个楼盘，今年2026年入市的全新的产品当中，无论是在哈西还是群力，又或者是厢房，又或者是在江北，其实都会有更多的选择，而绝对不是唯一性的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哈，在众多的这个改善产品当中选到更适合你的。我一直以来都觉得生活里边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当你面对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完美，只有更合适。对，跟你更适配的，我觉得就是最合适的、最完美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微信跟我们一起来互动，155-4500-9966 155-4500-9966。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新疆的行程，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哈。似乎这几年新疆成为了众多人所在追求或者是一定去打卡的旅行目的地，所以九零九也是一直以来给大家哈把整个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的细心。那这一次希望你可以收拾好心情跟我们一道出发了，因为在盛夏呢刚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不用考虑说我要攒一个很长的假期然后呢再去出发。有的时候现在回过头来去看，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是在你想到的时候即刻行动才会有那个结果，而不是说等所有的元素全部都已经十全十美了然后你再去去落地。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你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时间节点，对不对？八天的主线跟909出行玩遍整个北疆，那时间比较充足的话你还可以再加3天伊犁，刚好凑成了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说8天的经典主线哈，专门特别为假期有限的朋友所准备的，比方说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里边把北疆的这种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而且全程乘坐的是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久坐也不会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的美食相伴，我想这也是很多喜欢美食的小伙伴们比较关注得到的。那比方说这个吐鲁番葡萄架下那种可以尝一尝它的地道香妃餐啊，包括回族宴席酒碗三行字，还有包括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全部都安排得到哈。众多的体验当中还给各位安排了赠送给你的，比方说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加上专属的旅拍，全程提供矿泉水。另外给你准备了小礼物，比方说小花帽、小丝巾，你可以在当地融入到那个场景当中去，还可以成为拍照打卡的最好的一个饰品。所以在这儿无论是老人跟小孩都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行程的性价比。那如果说你的假期 OK， 可以再加3天伊犁附加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那种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这种纵横沟壑，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一乐在整个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还有那拉提草原，对吧？再去看一看独库公路的北段，可以说一路揽尽了40不同的风光。独库公路真的值得去，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英子有踏足，然后呢有真的去感受了一下，在独库公路上就那么一段公路，你可以感受一年四季的好风光，真的完全不一样，就好比是在荧屏当中或电影当中才会出现的画面一样。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哈。说一下新疆整个行程的安排之后，再来说一说时间安排。8月4号正式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3680元起价。欢迎各位909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匆匆的日常里，我们总需要一段不用说话的时光，就让接下来的音乐替我问候大家，陪你度过这个惬意的午后开端。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这首歌，胡彦斌，爱情是怎么了。

只爱你一个人是任贤齐在1997年收录在专辑《很受伤》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它是90年代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承载了无数80、90后的青春回忆。那么在很多次他的巡演当中都能够引发全场的大合唱，后来也被很多的歌手去翻唱，也是传唱度很高的华语经典。今天我们共同来回顾。

以上我的辛苦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呢，我们就跟着这些经典的音乐也给大家充充电，我想福气和好心情都会跟着旋律一起向你跑来的。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会跟着一起轻轻哼唱吧。他会用非常标志性的细腻的温柔的声线，把离别之后隐忍的这种思念演绎的极具代入感，没有歇斯底里的宣泄，却把以为泪水可以清醒却又更想你的纠结情绪传递的淋漓尽致，也会让我们能够轻易的去共情离别之后的怅然。

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出行时间啊，其实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非常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么只用4天的时间，我们带您出国走一遭，你看这个时间能不能安排上。这个7月我们可以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那么可以跟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呢，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吧。那么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它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击沉了10多艘啊德军的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看看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我们这一次是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那么在用餐上啊，其实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出行很大的一个期待值，就是整个行程当中的这些美食，它能帮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去记住啊这座城市。那么我们特别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第二天呢，又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是非常惬意。并且呢，在整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中俄双语导游讲解。909海参崴往返4天的行程，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7月份呢，现在是有11号、18号、25号3个团期可以选择。同样，我们欢迎团体啊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那么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的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咱们位置是有限的，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车型，13904806169，备注旅行。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呢总把新疆啊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909出行去玩遍北疆，时间充裕，我们再加三天一里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而且呢可能以前会觉得去到新疆的路途还挺远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四个多小时的时间咱们直飞就到了，我觉得好像比飞到其他地方要更近一些。而且呢新疆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在我们的旅行途中啊一定要抵达的这一站。我们先来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你像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我们就一网打尽了。而且呢全程乘坐的是非常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疆的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是有点远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头等舱大巴，所以我们坐起来非常的舒适，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到了下一个景点了。还有呢就是在住宿上我们搭配了特色的民宿，它更有特色的美食相伴，还有呢就是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餐、回族宴席啊，以及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咱们都是一一安排到位的。同时多重特色体验全部赠送，你比如说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以及专属旅拍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另外呢沿途两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自愿参观，咱们也是不强制进店的，所以说老人儿童可以享受门票分级优惠，出行的性价比是给大家直接拉满了。如果说您的假期非常的充裕，不妨叠加三天的伊犁啊附加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这种纵横的沟壑，我们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还有呢就是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伊鲁我们一路去揽尽40的不同风光。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也是去了一趟北疆，真的是美不胜收，而且就在这个独库公路啊，也是看到了四季的风光，非常的神奇。所以说呢，很多人去到北疆之后一定要体验的就是这趟独库公路。还有呢伊犁小段全程是七座的商务小团，咱们也有专属的司机兼导游随行，所以说呢整个行程它是非常自在的，你比如说正餐想吃什么啊咱们随心安排。我们总说等有空了再远行，但是呢你会发现四季轮转，盛夏的旷野不会年年等候的。那么在今年的暑期当中，跟着我们909一同去一趟新疆，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都是可以选择的。那么整个行程是3680元起，想起

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全部行程安排，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沙宝亮的 Mr. Bad， 其实也打破了大家对于沙宝亮的固有的一个标签的歌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许茹芸，你是最爱。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来和大家呢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游，包括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现在呢我们已经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啊全部的这个开启了，所以呢在这儿呢孙薇还是想小小的提示一下大家啊，虽然呢别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行程啊七月份和八月份啊，像新疆呢这个我们的团期是8月4号，但是很多人已经提前锁定了位置，本身我们的这个团呢是小团出发啊，位置本身就不多，所以大家一定说别赶在这个

这个七月可能八月我们想要走的时候再来预定这个行程一定是来不及的啊。那包括呢可能现在呢这个孩子们刚放假啊，家里面呢也在这个规划孩子们的这个假期怎么去安排啊，包括可能这个补课的时间啊等等等等吧。这个呢现在啊就要抓紧时间来预定啊，来规划了，不然的话等到我们的七月末再等到八月份啊，酒店机票的价格都已经飙升完了啊，到哪儿去不光是加不上，价格也很贵。来说一下新疆的我们的这个行程呢，目前呢是八天和十一天大家可以任选啊，大家熟悉的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包括我的阿勒泰里边的这个禾木啊、喀纳斯啊、五彩滩，还有吐鲁番火焰山，现在正好去品尝葡萄季节的这个葡萄庄园都给大家一一的安排到啊，包括大家非常想要去感受一下的独库公路，这一次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有，所以千万说别等到八月四号呢啊，我过两天再报吧，过两天这个行程额满就没有了。所以想了解我们的八月份的新疆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呢，在七月份也给大家开启了。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满足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假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啊，但是呢还想去玩一点与众不同的小众的行程。那这个线路呢在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七月份和八月份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定。另外呢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四天的时间，很多的朋友说够用吗？够用了啊，因为我们到海参崴呢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远，到绥芬河高铁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再入关。整个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大，但是呢这个小城吧还是很具有风情的。无论是大家可能听说的啊托卡内夫灯塔、七月与安生那个电影在那拍摄的那个浪漫打卡点，还是说那边特有的玻璃海，以及还有我们到了那儿真正的可以去看到大海啊，然后呢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海鲜大餐，还有加赠的帝王蟹，以及给大家安排到的海边烧烤的红酒大餐，还有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行程里边大家呢可以去感受到的这种浪漫的俄式的欧洲风情，其实拍出来也都是这种很浪漫的这种唯美的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很多哈尔滨人大家在报名的时候说以前去过很有情节，或者会觉得这个地方既熟悉然后又陌生啊，然后呢跟着我们一同避开七月份和八月份汹涌的人潮，来到这个我们应该说哈尔滨的朋友们吧，这个东北的朋友们比较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到达那里很方便的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行程。所以呢想要了解吧我们近期909暑期给大家规划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去的目的地啊。我目前有新疆，有海参崴，微信号170-444-99099。

云岩城与房东的猫，我总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阴雨的天气，我们总说适合思念，适合想念，所以不知道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了自己怎样的往事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来听莫文蔚《阴天》。

好了，在听过了莫文蔚的阴天之后啊，来和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夏日品牌的大牌美妆狂欢购，现在909的官方商城也已经开启了。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方式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的老听友呢，我们今天啊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的关键词是全能啊，是全能。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也是一个在夏天吧很全能的乳液啊，让大家呢不光是可以在闷热的天气啊避免出油啊日晒呀、泛红啊，包括这个上妆不服帖的问题，而且呢还可以让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做到精简护肤，一瓶就搞定啊。所以说呢今天呢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呢也是抢得非常的火爆，因为平时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家看到官方的这个商城里边可能都要正价要2000多块钱啊，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一瓶399，两瓶是599啊。为什么这么划算？因为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但是呢乳液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天天都在用啊，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确实是自己用啊，那完全也可以用得完。所以呢想这个跟我们啊一起啊这个享受到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今天一瓶399，两瓶599福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关注成功之后回复啊，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可以回复全能啊，可以回复全能这两个字。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啊，其实它已经火了几十年了啊，大家呢可能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明星的化妆台上面也是一个常驻的单品吧，所以不管是你熬夜后的暗沉垮脸呢，还是肌肤的敏感泛红啊，这瓶乳液你都可以去搞得定了啊。那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特别是早上啊赶通勤的时候，大家洗完脸你直接涂它就可以了，晚上现在大家可能也不愿意涂一层水一层精华，再涂一个乳液面霜，对吧？你直接用它一瓶精简护肤啊，一步到位，所以叫做全能乳啊。那也是因为这里边呢其实它汇集了积雪草、蛇麻草等等多重的植物成分，而且还有人参精华，能够激发我们肌肤的这个活力啊。积雪草不用多说了，大家可能也知道这是修复屏障的，特别是夏天我们容易晒伤受损的皮肤，对吧？蛇麻草它有镇静舒缓的作用啊，包括日常改善我们的这个肤质啊、暗沉啊、保湿啊，而且呢这个乳液呢它是很轻薄的啊，嗖的一下就吸收了，而且很温和啊。另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你想要基础的这种滋养，用它来就能够改善我们干燥粗糙的小问题啊，特别是皮肤容易泛红的。那在这儿呢也是啊给到大家今天一个惊喜的价格，平时125毫升这个希思黎全能乳的正装要2000多，确实有一点舍不得下手，但是今天呢在我们909的官方商城

来自于郑钧的热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应季的柿子啊。最近呢，在我们909呢，也给大家淘到了咱们龙江本地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西红柿呢，可能是这个季节啊，家里面这个必备的，对吧？无论是炒个菜呀、啊，这个做个汤啊，还是说空嘴吃啊，那现在呢，也到了吃柿子的这个好季节。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是九度西红柿啊，而且呢有一号和二号，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一号呢是个头饱满硕大，掰开全是绵沙的沙瓤，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你想要西红柿炒蛋，炖个牛腩，做个番茄浓汤，拌个白糖吃，都是沙糯入味的啊。这个家里面如果是炖菜炖汤，你可以首选它。如果是西红柿这个九度二号呢，它呢没有一号它的个头大，但是呢咬下去属于这种口口爆汁，清甜多汁，没有硬心，你可以把它直接生吃，空嘴吃，追剧啊，给孩子加个餐都非常的合适，一口爆浆，超解腻。当然了，这个西红柿啊，可能呢，大家呢，现在呢，在哪儿，你说我都能够买得到。

到啊，但是呢，买到这种好的啊，这个爆汁儿的，而且呢是这种全部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的啊，可能并不好买。另外呢，可能就是在商超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些西红柿啊，相对来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可能有的甚至一斤要这个20-30块钱，对吧？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9度1号2号西红柿呢，也是给到我们听友争取了优惠的价格。现在呢，大家的尝鲜价是5斤70块钱啊！如果呢，大家说我们的人多啊，可以分一分的话，那买的越多，价格越划算。15斤200块钱，25斤330块钱，哈尔滨市区都给大家免费配送啊！然后呢，给大家这个直接拿到手里面。所以想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一号和二号啊，买几斤大家呢都可以随意的来进行搭配。其实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现在呢买到吃的很容易，但是买到的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怕这个农残超标啊。那这个柿子呢也是有这个检测证书给到大家的，而且是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的在我们本地成熟，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的大口的吃，这样的柿子我们所说到的啊，您可劲儿吃才没有负担，对吧？不然的话呢，可能不知道吃到肚子里边的是什么。而且呢，都是本地我们的农场直采，新鲜采摘，阳光足，甜度也稳定。爱吃沙瓤，平时大家炒菜多的，您就选一号；如果喜欢生吃爆汁的，您就选二号；如果说家里面炒菜生吃一步到位，那您就一号二号自己搭配啊，都是没有问题的。5斤70块钱，15斤200块钱，25斤330块钱，给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配送的。想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好啦，接下来送给你无与伦比的美丽。

来自于陈绮贞最初的起点啊，当然每天呢，其实我们在不断的向前奔跑的时候，也别忘了最初的那个梦想，最初的那个起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好物分享啊，因为呢，进入到了我们909官方商城的一个大牌奥莱季，现在呢，909的官方商城呢是全场折上折，低至这个九折。这个9到3折，而且呢还有买赠的好礼、优惠券等等等等。具体的参与的方式呢，大家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您在底部的菜单栏啊，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今天回复全能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带来了希思黎的全能乳液，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好朋友们吧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牌奥莱季享受到优惠的价格。毕竟呢官网125毫升的正装要2000多，今天大家回复关键词全能，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能够享受到一瓶正装399，两瓶正装599的价格了。不管你是追求精致护肤的女生，还是天天熬夜追剧赶工的上班族，大家呢都可以试一试这款希思黎的全能乳液，每天早晚简单的一抹啊，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紧致和透亮了，素颜出门都自带高光好气色，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干痒起皮的朋友们也可以把它锁死，维稳修护的效果真的绝，帮你稳稳的拿捏住健康的好肤质。就算是日常用来作为基础的润养，其实呢它也能够轻松地改善皮肤干燥粗糙的这些小问题，让肌肤一直保持水润细腻的状态，要不怎么叫全能乳液呢，对吧？其实它也是很多的明星的化妆台上的这个常年的这个单品啊，火了这个几十年了。所以说呢在我们这里呢，今天呢不要正价2000多，今天大家只要399就可以团到一瓶正装两瓶正装只要599。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全能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全能。

是啊，我们有的时候总在被催促不停地赶路，不停地奔赴，不停地去追逐那个目标，却常常忘了有的时候也需要停下来，在有风的地方去感受一下片刻的宁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刚刚已经在郁可唯的这首歌里啊，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份宁静。那接下来呢，孙薇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啊，让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909的暑期当中感受啊这样的一份宁静和惬意，就是我们的新疆之旅啊，也是在我们的暑期呢再一次的开启了。所以说呢，其实新疆呢，大家总在说啊是夏天浪漫的一个天花板，因为赛里木的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的湛蓝铺到了雪山的脚下，而那拉提的草原呢，也把草原的这样的一个碧绿一下子延伸到了云端啊。为什么叫做那拉提空中草原，对吧？独库公路啊，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大家呢每一次的转弯，相信都会有啊这样的一个不期而遇的惊喜吧。所以其实这些美景呢，大家呢可能在平时啊视频啊，包括可能这些影片当中都有去感受得到啊，只是迟迟没有动身。那在这个暑期，我们8月4号909呢也开启了新疆之旅，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喀纳斯的湖湾，禾木的河谷，总之呢，其实我们总在说新疆大而美，雪山湖泊草原沙漠，这一次夏季所有的浪漫我们都可以在909的这一次行程里边去感受得到啊。当然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以北疆啊为基础啊，进了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环线的行程吧。而且呢，这一次的线路呢，其实设计也是根据不同我们听友的需求啊，进行了一个应该说个性化的啊给大家的这个选择不同。你可以选择8天的，如果说我的假期时间更长，对吧，来都来了，想去新疆的伊犁看一下啊，那刚才说到的赛里木湖也好啊，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独库公路、那拉提草原也在我们行程的范围里边。整个的线路呢也是纯玩然后呢有2处新疆政府的补贴的展馆，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愿去或者是不去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线路的设计呢，其实也是比较个性化的安排。比如说大家呢在行程里边啊，有老人和孩子的，那也可以享受到不同的分级这个门票的优惠啊。所以说整个的行程呢，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新疆的话，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因为8月4号的这个行程呢，虽然刚推出2天的时间，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提前锁定了位置啊。本身呢，我们也是小团队出发，2+1的这个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呢也是有更大的这个空间吧。因为大家也知道，新疆就是大而美著称，对吧？美的景色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大也是真的大，对不对啊？一次性你把新疆如果说是很全面的，每一个景都不落的，游览个遍，可能这个得用半年甚至

一年的时间啊，因为呢景点和景点之间离得比较远嘛，所以二加一的这个豪华大巴车是必备的啊。另外呢整个的行程呢，我们刚才也是说了，有一个三天的伊犁的行程啊，因为呢到了独库这一段必须得换小车啊。另外呢在赛里木湖的时候呢，小车啊就是在景区当中也更加的这个自由。我们呢在行程之前其实都已经给大家设计得很好了。大家目前要做的是什么，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本身小团出发名额就不多啊，很多的这个都是我们暑期的听友啊带着这个孩子来进行出门，所以说呢几家可能一报这个我们的名额满了就没有了啊。八月四号的新疆游的行程大家了解详情记好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海参崴的线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的每个星期六啊也都有团来发出，想去看海想去吃海鲜的朋友们啊，那海参崴的线路呢相对来说呢算是一个短途游，四天的时间啊就可以了。了解909近期的行程线路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3: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不动产评估，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这个就是少人呐、
5: 迟到了是。

0: 请假了？没请假吧？
1: 他没，目前没请假啊。
0: 旷工多少钱呢？
1: 高哥，高哥，你在哪里？怎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动静？既不请假，也不到厂，那这算你旷工啊？旷工罚款50啊，给他发过去了。他不在这儿吧？我跟你说，真的，给他少点啥？
2: 他主要是逃昨天那个分期呢。
3: 跑20块钱啊！
0: 然后今天又加50，
1: 不是，既不请假也不来，那你说这算啥？
0: 旷工吗？
1: 呀，最近倒茶20年，
4: 手机收上去了，
1: 是把他给归拢了。你看发信息也不回，
2: 昨晚上欧印阿根廷2-0
1: 了。哎，东哥，得是刑是什么？处罚才把手机不许个人拿到手里，是行政还是刑事都不让吗？
5: 都不行
1: 、
5: 啊嗯、
0: 他不可能熬夜干这事儿、嗯、他熬夜能干
1: 别的，他熬夜是别的可以，他这个不能熬的。
6: 那他不来了，那咱整了呗。有人说高哥把大伙都坑了，2-0、哎、对呀，那你看你们乐意信他，我
1: 是不是啊？我有一次世界杯刚开赛，我打车跟那网约车师傅唠了一会儿，我按他说的数买的，那家陪的我
5: 分分的，
1: 是吧？我以为啊，他对体彩能够了解一点。
2: 他有了解，他开那个。
1: 来，那个咱们今天30秒啊，今天30秒，好几天没整那个整数的了，是不是？
3: 那就说我俩呢。
1: 因为啥呢？这俩是买月票的，
3: 就说我
1: 就剩你俩了，
3: 三十秒呗，
1: 30秒，
3: 你俩互相你掐，你给我掐，
1: 对，你俩互相监督吧，
3: 行不行？你稍等我一秒啊，
7: 你先来，我先给你。
1: 对，
3: 那行，谦让了。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油车里头现在确实是销量担当，尤其是CX-5啊，这款车125,800，这也是非常感谢听友啊，这款车呢现在厂家啊补贴啊，大客户补贴拿齐的情况下都不到10万，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先锋路的2号啊，咱们去赏车试驾。如果您想轿车呢，那咱们可以看看昂克赛拉啊，添加萧峰的微信，听友肯定额外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1: 说萧大，你今儿穿的是棉袄啊？
3: 啊，不是，
0: 确实有点厚。
3: 2.5块，
2: 34秒，
3: 两块
1: ，嗯。
2: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传统的燃油车啊，然后呢可以看看我们吉利的 iHave 啊，最近刚上的车型啊是比较省油的啊，特别是像星瑞 iHave 呢，市区2升多的一个油耗，一个传统燃油车你买的不是一个电子产品啊，只不过是给你电池，让你的这个车更省油啊，它的机械素质还有它的这个架构还是一个燃油车的架构啊，加了电的话呢，让你的这个油车变得马力更大了啊，然后呢同时更省油了，更智能了啊，所以说这个与电的结合呢，让你的车啊更好开了。关注吉利的 iHave 啊，市区2升油耗18045078887。
3: 正好啊，
0: 哎呀，这掐的，看表了。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
3: 哎，掐我了。
0: 光掐你了，你俩互掐呀？
3: 不对
0: 呀、
3: 啊，
0: 谁把谁掐死了？
3: 他把我掐2块。
1: 行，你这个月票的事儿你就随便。今天，
0: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这两天这个领跑从5月份开始啊，一直到5、6、7这3个月，确实是很多的新车型上市，包括一些改款换代的一些车型。那5月份的时候是D19上市，那紧接着在6月份又是D99上市。那么现在的这个 A10，包括我们现在新款的3C 啊，也都是改完款了。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6-7万块钱一直到30万左右的这种预算啊，买个 SUV 或者是轿车，买新能源的纯电也好还是增程也好，都可以到我们的领跑店里上车试驾。那么现在3家店的这个试驾车展车都已经配备齐全，都可以到3家店里啊去看一看。店址呢是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了解领跑的全系的一个政策和这个价格产品，13945117119。
5: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现在呢二手市场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旧能源车啊，油车啊，这价格呢是每周都在降，但是新能源车呢，就尤其这个10万8万的啊，咱说家用的这种的话呢， 第一呢，价格稳住了；第二呢，最近呢，价格还有一些回升。如果现在有台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咱说呢，江南江北了，先锋路、机场路都转完了，确定不了价格的话，你都可以来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这儿呢，找我们评估师呢，帮你看车评价。联系电话是4881357。节目之外，如果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81357。
1: 妥了，
5: 全了，
1: 来看第一个问题啊，乐乐爸就在他不是常年在领跑那边待着吗？我想知道乐乐爸你们是什么公司，跟领跑业务合作这么紧密？他在那边溜达，昨天他不上宁波了吗？他给东哥指条退路
5: 啊。
1: 他说我这边有个二车老哥，是个老贩子，现在干改烤苞米了，都是老挣钱了。
5: 这我这方面我确实就是往
1: 你有没有这手艺？
5: 当然有了，而且现在的设备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哥啊，他这个思路不太宽广。
1: 嗯，
5: 我们怎么只能烤苞米吗？还可以烤点鹅蛋吗？现在鹅蛋烤的在东北比苞米卖的好啊。
1: 宁波的二车贩子实力比你们哈尔滨那可强太多了。
5: 宁波的话，咱说往保守点说，保守点啊，比哈尔滨的市场的容量最起码大30倍。在20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那时候他就专门按我们行话说坐大车的。回来跟我们说，然后他就去宁波考察的。他说咱这玩意儿干不干都行了。我说咋的？他说呢，宁波当时20年前，他去的那个公司，就是白天的时候，就是他有个刷车间儿，在不停的刷车，因为这车卖了得给客户刷车嘛。他说呢，我去的时候去了，他去了几天，人就在不停的刷，就证明他在不停的卖。到今天为止呢，可能并不是二手车的最辉煌的时候，可能10年前、20年前那时候，宁波是最辉煌的。
1: 东哥，标致308S还在不在？
5: 这个的话，我得问一下我们销售啊，因为呢，这个销售这块呢，确实不归我管啊。
1: 那个，你高哥说今儿谈客户忘请假了，算旷工，让东哥给垫上。
5: 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其实这个垫吧，这个事就不太好整。但是呢，我会算账。昨天20，今天50，加起70。然后呢，一会儿你喊一声高哥，咱是这个是整点花呗呀、啊，还是整点什么啥贝贝的、啊？你让那边给垫上吧。
4: 哎，快谈成了吧？
1: 这个 SCB 说昨天是新能源二排娱乐屏挡后视镜，我想知道的是，您说的是挡车里边中间那个后视镜，是不是这意思？
7: 对。
1: 那肯定的是不，你这事你不能说把它怪在新能源头上啊。你啥能源它后边那个吸顶电视放下之后那个大屏它都挡你车里边后视镜，
0: 它一定会挡那个。
1: 对、
0: 但是领跑的只要是第二排这个带电视的啊，带这个娱乐屏的，你打开之后，你这个车里边有个设置，打开它这个屏之后，打开这个屏之后，会在中控屏上自动显示电子后视镜。
1: 不是，人家现在还有后视镜是流媒体的很多呀，它这个就不挡了。
0: 对，而且360什么都比较全。
1: 对呀、你这个，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道理啊。小人物说现在二手车收大车的都不好过，小车也不好过啊。
5: 说大车的是这样，哈尔滨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头部的，头部的啊，说头部的，头部的话呢，基本黄了一半了吧？哎，这是一个。第二，剩下这一半的话，在目前，如果他是主做国内的这个，或者是做本省本市的这种的话，我可以向大家保证，不管他是做哪个的，就是说肯定是不赚钱。包括有时头部的啥的能维持个本儿，因为呢我在这行很多年，也交了哥们儿，有些挺到位。你说呢？目前我们能维持本儿，老板已经很开心了。
1: 预算5万，老途观204驱能端个哪年的？
5: 预算多少钱？
1: 5万。
5: 我2.0T 的，是不是？
1: 4驱的。
5: 4驱的途观，我稍想，4驱的，都咋说呢？
1: 咋的？
5: 如果吧，因为呢新款呢端不上，如果要是最早的话，应该是17的。17的话，4驱的途观5万买不到啊。如果买到的话，那肯定是那啥呀。
1: 要是老款，
5: 老
1: 用不了这么些。
5: 老款的话，基本上如果是17年的这个，比方说像2.0T 4驱的白色，公里数少，车好的话，17的话大概就得4万，大多5万。但是途观不是途观 L。
1: 来看这位选手，让人追了，这是个 L7 呀、看这个情况，东哥看清了吧？
5: 看清了，
1: 不再看了啊。他现在这么情况，他会复战了。四 S 店说这个玩意儿，值得换。
5: 我跟你说一下吧，小老。如果按照到复战，按照复战的标准的话， 就这种情况，小董，你觉得出多少险，你的心里能接受？
1: 九宫格保量，
5: 你觉得
3: 这个、
5: 啊、对呀、啊？
3: 也分车，他这车我
1: L 七的件不便宜，
5: 嗯，
3: 换一个最少得15,000-16,000吧，这个玩意儿
1: 打不住。
5: 首先的话，我告诉你，就这个车，如果要是回到服务站，服务站呢，如果向利益看齐的话，
1: 必须换。
5: 这个车最少得出20,000多到，我觉得得30,000多。

0: 修正也得3万多。为什么呢？
1: 嗯，
0: 如果像这种情况，就这个后面这个长条灯，
1: 嗯，
0: 给我来1万块。
1: 对，那一个灯1万。
0: 对啊，
1: 嗯，
0: 来一颗灯，
1: 嗯，
0: 门子，对吧？哎，然后呢，保险杠，整个这一套下来，工时3万来块钱，肯定是这是必须的。
2: 灯上了吗？
1: 没看清，因为啥？他这个照片这个角度光线有点不太好，但我觉得好像条灯没太坏啊。他说尚德能不能做凹陷，这个我不敢保，到这个程度他能不能做我不知道。
0: 能，没问题。
1: 但得上腻子了，要这样。
0: 数
1: 据修复能完成吗？
0: 能完成，
1: 能完成啊！
0: 钣金数据修复肯定能完成，但是呢，需要提示你一下。第一呢，钣金数据修复不便宜，你别说，
1: 那也比换门子便宜。
0: 我想换1000、2000就整上，那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钣金数据修复的话，非常费时间。就是
1: 约一个问题可以接受，在哪儿呢？9宫格不亮。
0: 对，关键是如果你要走保险的话，这么大额的出险，
1: 9宫格保亮
0: 会对价格有影响。你看今天上午我们看了个事儿，单独的更换了一个后备箱盖，完了之后呢，这 A 四后面单独更换一侧的一个灯 其他的确实没啥动的，然后剩下就什么标了这些的，出险2万多。
1: A 四。
0: A4 单独更空管
1: L7 不得比 A4 贵啊，
0: 我说的3万多肯定不太差。
1: 对啊，你看希望刚才说1万多，那是你以为
3: 老的，
1: 你以为就是 C-5 的那个后备箱盖，
4: 不是，那用不了，那咱那用不了。
1: 对啊，
4: 我寻思按个 BBA，
0: 而且这个车到服务站的话，服务站有10000个理由
1: 给你必须换，
0: 可以把它定成3万多的出险。如果真是
1: 他们说铝的弄不了，服务站是吧？现在这么说，你金的都能给弄，
0: 弄肯定是能。但是对于服务站来说的话，人肯定
1: 产值越高，咱尤其这个，
0: 嗯，
1: 一下子来3万来块钱，
0: 咱说正能量，
1: 正能量
0: 啊，你得宣传正能量。首先一点话，如果按照我们想的，说铝的，我们是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或者技术把它修好了，修好了的话，可能多少你得刮点腻子吧。
1: 必须的，
0: 稍微找找瓶儿，咱说呢，哎，找找瓶儿，那好了，说这个出险确实少，这个服务站也没赚着钱啥的哈。你说这要是过2年这个腻子裂了，你说这个客户能不能回到服务站找这个服务站？
1: 2年之后你找不好使。
0: 哎，咱说呢，如果要回去找服务站就是麻烦，我就不如直接给你换门子，
1: 对，
0: 大家全乐。
1: 2014年捷德，一手哈牌带天窗那个5座，13万公里，4片补漆，后杠换过一个，问收售价能给多少钱？
0: 2014年如果是白色的啊，然后呢车公里数别太大，咱把板正利利索索全程圆满，没有换件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能，我不收价，收价的话应该能给到2014的，说3万左右吧，因为毕竟是个12年的车了。如果这车现在想出售的话，你去1矿机1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有专人接听这部电话。
1: 问4S店修车贵是厂家定价还是店里定价？这个让哈尔滨4S店这老人们给讲讲吧。
4: 所有都是配件都是厂家定价，
1: 4S店没有定价权
4: 啊。对，但是啊，就是工时费是分区域的，这个，
1: 越往南越贵。
4: 对，工时因为它雇人成本呢，一系列的，它却可能咱们这儿换个机油，咱们这条给工时的话是60，可能到南方就100甚至120
1: 啊，能差这么多呀？
4: 哦，肯定的差，嗯，
0: 但
4: 是这
0: 是
4: 一定的。
0: 在4S店，如果是在4S店这个进行这个走保险维修的话，厂家定的价格是价格，是价格，但是最重要的现在呢是扩损维修。
1: 扩损，
0: 对，
1: 小病大治。
0: 这咱们就说吧，网上吧，因为网上这个是网上视频会发现很多，有一个品牌嘛，咱说豪华品牌，它的灯非常的贵。那么呢，有一些车发生了轻微的刮蹭之后，其实这个灯没有问题啊，咱说呢爪也没断了啥的，会就有特殊的工具，上工具了，上工具干活了，上去之后，然后呢这个灯就得更换了。因为而这一只灯都是2、3万、3、4万，也有5万多的，这个并不是我说，大家可以呢到这个短视频去搜一下，搜一下之后就会看到。因为我看一个最大的乐子，
1: 嗯，
0: 车上不有摄像头吗？
1: 嗯，
0: 那修理工嘛也是沾点心眼不多，然后之后人的摄像头开着，这大哥拿个小专用工具
1: 卸东西了，
0: 塞几进啊，
1: 嗯，
0: 塞进之后小锤啪一敲，
1: 嗯，
0: 活齐了，大灯3万来块。
1: 哎呀，
0: 人车主看
1: 这妥了，
0: 视频呢，手机叭叭
1: 报警了，这可以。
0: 对呀，啊，
1: 这可以报警。
0: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能看着的视频啊，
1: 嗯，
0: 这网上有的， 确实呢，这种情况出现过。
1: 那这事儿得赔人大哥点钱了，不是光修的事儿了。
0: 那当然，行，我是
1: 你送能送进去了，这个、
0: 嗯、
1: 够用了，
0: 不行把车卖给。

0: 来电也行啊，
1: 哎，
0: 对，办个。
1: 但是你想想，那小工能这么做，他肯定不是为了自己，他是有人指使的，
0: 领导
1: 到里边，
0: 嗯。
1: 啥不交代出来、
0: 啊？这一般来说都是物业经理指使这事儿、
1: 嗯、
0: 啊。
1: 一句话，这事儿你就给我收回去吧，我车不要了。
0: 嗯，
1: 否则的话不，这种事儿要不撤诉、
0: 嗯，
1: 肯定退起来。
0: 所以就是说，大家在修车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也一定要加点小心啊。
1: 来听个广告，燃情世界杯啊、嗯。
2: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来，继续索性询问看车啊，那个求小张总电话。哎呦天，
3: 我替小张总谢谢你
4: 啊，你加我微信啊，18045078887。
1: 嗯，这题材小张总干买也不中，你们上那多买俩车吧。
3: 是这个，买车也不挣钱，
5: 卖一个赔一个，
1: 卖一个还赔一个，你这玩意儿闹
5: 的，卖还不行。
1: 你真是，说东哥说的没毛病，我车刮了个叶子板到4S店，说必须得换。他说你有保险，你走保险呗。精彩说今天直播间人少，你看哎，
3: 少别人一般大伙感觉出来人少。
5: 嗯，
3: 来看这边这个衣冠冢。
6: 不，关键他在的时候的话，一个人说话当
1: 千军万马，
6: 当颠三倒四的能说好几遍。
1: 哎，那个高哥不来，其实我也挺想念他啊。这是昨天晚上阿根廷让我输了两箱啤酒，大哥你这损失在哪么点儿啊？但是啊，昨天对埃及这比赛我是看到，哎呀，他踢完快3点了吧？现在我还困呢。那个。咱说埃及踢得真好，整个这个队儿，你看他这个防守反击还有盯人这个速度啊，这个打反击那个快攻那个感觉行云流水啊。尤其我掀的那前锋，那小子叫哈桑吧，那大胡子那个，包括头巾长得跟阿里巴巴似的，哎，真有那小踢真好。现在世界上这个世界杯差距，我看比以前要小得多了，
6: 小
1: 越来越小了，
6: 越来越小。
1: 你像以前说南美队去打非洲队人砍瓜切菜一般，现在费劲呢、啊、多玄乎啊。
6: 这其实也有争议、
1: 嗯、那对里边关键还有一个无效给进球无效吹了啊、
6: 嗯、要不的话心态一失崩的话、嗯、就阿根廷梅西也跟他们仨一起坐飞机走了，
1: 不那已经先撤了啊。ABC 柱贴膜吗？大哥，车衣都贴吧？
6: 都贴，
1: 没听说不贴柱的呀。
0: 尤其那个 ABC 柱，如果是这种钢筋烤漆的工艺的话，记住一定得贴啊。
1: 嗯。
0: 再就是，比方说特斯拉的话呢，那么呢，它这个我们开门时它有个卡嘛，
1: 嗯、
0: 有个卡，那卡的时候呢，就得有的时候再得划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不使手机的话，你得划一下。那么这个 ABC 柱一定要贴车衣，不然的话你划出痕迹之后这个东西处理不了。
1: 嗯，哎对，尤其那个小黑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它阳光一照还特明显。
0: 其实最早的呢就是那什么这个林肯的车呢，大家会在它上面这个门子上、
1: 嗯、
0: 就是 B 柱上呢，你会看到一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那个谁也有福特
0: 啊，对，哎，然后呢你手啪啪啪在顶上摁啊、
1: 嗯、
0: 或者啥的
1: 摁全印儿，
0: 全是滑道子啊。
1: 嗯，那个我想说啊，八月里朋友，你在世界杯这种话题中提海参，你不觉得你唠的跟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吗？它像足球队跟是足球队它是一码事儿吗？兄弟，请不要侮辱足球好吗？啊，谢谢你，请不要侮辱足球这项非常让人喜爱的体育运动啊，请不要侮辱它。啊，谢谢你。
0: 就像说，你说你这个月上班开3万、
1: 嗯，
0: 你就不能在我高哥面前提钱？为啥？我高哥都是76万亿。你说我这月开3万块钱，他说我这是76万亿，你这不是一个段位啊。
1: 哎、领跑的件儿也贵吗？
7: 领跑
1: 应该不贵。
7: 举例说吧，比如说416，5米左不到5米的这么一个大型 SUV 啊，其实这个车尺寸也不小了，它的前贯穿灯是2825。
1: 半价那大哥亚楠在这儿咱也得说，
7: 对
1: 啊，他那长条那横的10000，
7: 嗯，
1: 15000吧，10000呢忘了，反正10000没打住。
8: 你想是前面贵后面也便宜、
1: 啊、
8: 后面也没多钱，
1: 他后边便宜，
8: 对，
1: 他那前面的
8: 前面贵，
1: 他们前面都10000多，
8: 对，
1: 你家前面那多少钱？

0: 前面是我现在查啊，
1: 啊，现在查啊，2016年七座顶配汉兰达。哎，一说汉兰达，我想起个事儿，我前两天有一个哥们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先劝阻了，我说你再等等，他要买汉兰达。
2: 嗯，
1: 你猜他为啥要买汉兰达？
2: 因为啥？
1: 他喜欢哈兰德。
2: 哦，
0: 差一个字儿。
1: 他说我得买汉兰达，他说我就看完世界杯，他说太喜欢哈兰德了。我说你这事儿。他说没有哈兰德牌汽车，我买汉兰达牌汽车行不行？
3: 我给你建议，就不要过度消费。
1: 哎，挪威不出产汽车
3: 啊？对，不要过度消费。他愿意吃胡萝卜，
1: 嗯，
3: 你没事儿啊，你没事儿的话，整点胡萝卜嚼不嚼？
1: 他说四 S 店这事儿吧，小黑子跟我讲，他说前两天群里有一天下大雨，你们记得吧？都我哥们车玻璃没关严，他说到什么程度呢？都打不着了。给四 S 店打电话来看了，5000。他说正好旁边有一个那个网上连锁，那个认识一个小伙儿，一接电话来5分钟打着走了，1分钱没要。他说我就知道四 S 店有些四 S 店是多么的卑劣，1分钱不要的活他们想要5000，哪家店他没点名啊？好在这家店嘛，它不挣不坑穷人，也不能那么说。东哥，你说 A180 那怎么办？
2: 哎，现在其实这事儿没法说，但是人有的品牌也做得非常好，但是有好有孬吧，啥事都有，那咋整啊？
1: 纯一手实表40000公里，2016年的汉兰达40000公里啊。
2: 嗯嗯。
1: 问东哥能给多少钱？顶配的啊，
2: 最高配的话，那应该指导价格是
1: 31万那个，
2: 31万多这款。那么它照豪华差啥呢？它的后窗可以单独打开啊，当时应该31万多块钱。如果是黑色的，听好了，黑色的这个公里数，全车原版原漆，海牌一手啊，现在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得卖到就是说大概的话在75000左右，特别指示啊。如果是米色内饰扣5000啊，米色内饰扣5000，就这么一个情况。
1: 长安逸动22年的1.4T 小天窗，60000公里，安第斯灰的，原版原漆。哎呦，
2: 3万多块钱呗。
1: 嗯，
2: 如果说大概的话，就往3万大多上说呗。
1: 嗯，星光730燃油版自动挡，现在的最低多少钱？兄弟，你这个联系我高哥。
2: 嗯，
1: 1524477-5599。
0: 你要买了，他今天的旷工钱就回来了。
1: 哎，你说对了。那个查查你们钱。
0: 查查了，哥。
1: 你
0: 这
1: 多少钱？
0: 拿416举例吧，他前贯穿灯是2650，然后后贯穿灯是3460。
2: 不，你们前面的贯穿灯卖多少钱？
0: 贯穿灯
2: 啊，卖多少钱？2000多块钱。
0: 2600多，
2: 行吗？请你不要说
1: 伤害友商，
2: 伤害友商，我不跟你开玩笑。
1: 差这么多啊？差六七倍
2: 是？就是有一个全部是那个，我知道，我懂，全部那个连着的那个，你知道那个东西多少钱吗？
0: 嗯，
2: 大概在14000多。有一个品牌呢是这样的，咱不提品牌，不提名了啊。它呢也是个前面是贯穿灯，但是它中间有个车标，它把那个贯穿灯分开了，分开了
1: 两根
2: ，一根7000多，不算中间那个标啊，一根7000多，两面加起还是14000。哎，
0: 那我就我要用双筷子，还得分这
1: 一针
0: 一针
2: 的，对吧？这个合理。
1: 领跑，这个说实话，这定价，你看人家是不是有人性、有良心？
0: 后贯穿是3000多，前贯穿是2000多。
1: 哎，你们家后边比前面贵钱？
0: 嗯，
1: 这样奇怪啊，一般都是前面贵啊。
2: 以后你别提配件价格，
0: 嗯，
2: 你都上不了台面，知道吗？
1: 来个老用户，
0: 不配。
1: 2020年 T03，
0: 哎呀，
1: 他说第一批支持领跑的，
0: 嗯。
1: 他说理论上按国家规定，他说再坚持1年是不是可以走报废补贴？
2: 你再坚持6个月就行了。
1: 他说他想换车，
2: 嗯，
1: 这个车吧，他是想知道现在能值多少钱。他蓝色的，15万公里。哎呦，大哥，这车买合适啊？
2: 哎呀，这咱说吧，那从头说呗。
1: 啊，这车现在还在产吗？
2: 可以说说，停产了。
0: 嗯，
2: 当时呢，就是在低价位的电车里头，包括到了今天为止啊，如果是低价位的电车里，很少有出原厂4门的。 比方像我高哥的五菱宏光迷你 EV 啦，什么像糯玉米啦、小马啦，那个吉利的熊猫啦，当时这个价位车出的原车的设计全部都是两门，但是这个 T03
1: 就它一个四门，
2: 它出了个四门，但是呢，它的价格呢，当时呢也比较贵。我觉得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车新车当时应该在七八万块钱吧，应该是这样。T03啊，但是因为它已经是个那啥停产车型，在当时那个时候呢，我认为就出这个价位的，就小车里头啊，小车里头，它出的算是设计的比较成功的一款车。哎，包括这个长短了、宽度了这一块都行。2020年是吧？
1: 2020年，
2: 一万多块钱呗。
1: 要是能熬到元旦之后正好是报废补贴，这给多少钱？
2: 六个月的话，那咱不知道明年的政策啥政策。今年的话，好像买车的话，按这个百分比最多能给比到补到2万吧，买电车、
1: 哎、
2: 是吧？
1: 这个很好，但是你要它便宜车就补不到
2: 那。
1: 那
2: 不行，
0: 那得看买多
1: 少。哎，你们同品置换有什么说法吗？
0: 同品置换买 D 系列啊，有个1万块钱。
1: 一万。
0: 对，但是就是
1: 原这车还值1万，那不又回来吗？
0: 对，所以说
1: 那合适啊。
0: 买看他买哪个系车呗，买哪个系、无论是哪个系啊，就是咱是 T03 的领跑老车主啊，都6年用户了，到明年再换车就7年了。无论换哪个车，肯定会给你一定的这个照顾啊。老车主的，属于是回购啊，厂家也有政策，你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而且现在领跑的技术，跟6年前完全是颠覆了啊，
2: 两回事儿。
0: 对，
2: 6年前的车和现在的，包括。我们说呢，现在6年前比较火爆的，说理想嘛，
1: 6年前他理想 ONE 呢、
2: 对，理想 ONE 的话呢、那拿到今天跟现在的理想的车比的话，
1: 不可同日。
2: 我就是一看，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
1: 都不是一个厂家的产品，
2: 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了。所以电车的话，就是5-6年，就不用看了，再往前的没法看了。
1: 哎呀，这是刘月呀、他要买泰七或者 M9， 他指的是银河 M9 吧？
2: 银河
1: 是吧？
2: 嗯，
1: 都是21万那款。哟，
2: 哎呦，
1: 等会儿啊，我算算啊，银河 M9 要是21万的话，你买个次顶配了吧？
4: 接近了，
1: 是不是？
4: 不是顶配，反正
1: 你要是买泰七，21万9是个那个不是起步入门盖板吗？就两驱入门最低配。
4: 也有便宜的，
1: 泰七219800，四驱低配，
4: 配置都不低，
1: 他俩，但是泰七配置起步就挺高啊，这俩他是要问家用，要求维修保养便宜方便，家里我有充电条件，
4: 这俩车买哪个都差不多，大小也差不多，不过泰七比银河 M9 卖的好，
1: 那个 M9 比泰七长一股劲儿。一个是5米，一个是5.2米。
2: 那个 M 九的话，它那个续航是多少公里的？
4: 220左右吧。
1: 来，续航我给你查一下子，
2: 那都是200多。
1: 230公里，银河 M 九
2: 都是。
1: 那个泰七是，哎，这个数据啊，你看就查数据，我查不着泰七的。
2: 这么说一下吧，假设说我就今天必须买，下午我就必须买
1: 啊。
2: 如果是这两款车的话，个人建议呢，看看银河的 M9，因为呢，在节目中说过两次，其实不想说了。就泰七呢，马上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呢，就进行大开款或者成为换代。
1: 泰七的空间比 M9小很多。
2: 嗯，
1: 我不知道您家用对于空间有没有要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就是在这个价位，目前来讲，尤其您看了 M9，说明您的家庭对于空间的舒适性以及这个利用率有很高的要求。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价位，我认为有一款车能碾压，
0: 更适合你，
1: 而且关键配件价格是目前已知的电驴子里真的是最便宜的，
0: 很便宜而且很良心。
1: 嗯，
0: 就是说到这个 M9 了啊，其实你如果说正常你是想家用，其实我觉得就是更适合你的是 D19 这款车呢，它可以有6座或者7座的可选，包括续航里程现在
1: 你碾压它俩，为啥呢？
0: 对，
1: 泰七的纯电才190，
0: 我这成倍了哥。
1: 你那是多少？
0: 我都不好意思说，720。纯电720，增程的纯电部分是500，所以说无论是你是买增程版的还是买这个纯电版的啊，同样价位的21万9800的这个
1: 完胜，
0: 对，就是标配四驱，包括这个六座、七座可选，而且后排这个能够完全放平，主要是过道也非常宽敞，19厘米的一个过道。座椅呢，二排座椅呢，零重力座椅都是入门级豪华啊。而且这个车身尺寸是5米20多，轴距是3米10多，是完全够用的。你可以加橘子微信，你不买不要紧，你可以了解了解。看完之后，基本上99.9%的人都会喜欢。
1: 你的尺寸跟 M 九是一样的，但是你的纯电的，听好啊，咱们就说增程版的，都让、都不是那种就是都带发动机的。
0: 对，
1: 它的纯电续航你是碾压性的。
0: 3倍。不止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杏儿，前两天我修车了银河星18大灯6500一个，兄弟。

0: 咱不敢确定，但汽油的话肯定没问题。
1: 说这回又要开征新的车船税，受影响最大就是增程和插混了啊？对呀，它受影响最大了。但是不是还是理论上比汽油车要低吗？它总额还是要低的啊，你就不要不平衡了。你这些年你占了多少便宜，你自己不知道吗？啊，第九九能赠车衣吗？大哥，连车门都不赠不了你。
2: 对，你说太对了，
1: 你就别问了啊。
2: 嗯，
1: 尤其那个车要停车衣得贵，因为啥？它大呀。
2: 对，
0: 那个有没有二手置换？有二手，
1: 你赠一个，
0: 红能赠一。
2: 哎呀，
0: 对吧？
2: 看我哥太支持你了，
0: 我跟你叫驹哥，你得说，你看我地儿，多给我走面儿啊！
2: 太走面儿了。
1: 你那啥有木置换，兄弟，就一句话，有木置换。
0: 对，他这收车价格这方面，咱别以为说有啥套路啊。江南江北松花路不是那个机场路先锋路转完之后，打听到实价之后，你来红灯，你看看我们在价格方面是不是也是
2: 有没有诚意？
0: 不是硬不硬就完了啊？
1: 那个河南老哥，他说我纯好奇个事儿，他说我去要也，他可能也是要去上海去溜达，看那个 F 一去还是啥意思啊？他说好奇个事儿，小张总减重之前能不能坐进 F 一？
3: 对，难，坐不进去，
1: 坐不进去。
3: 啊，
1: 你看 F 一那车手多瘦啊！
0: 对，其实小张总减重之前，不管是 F 一还是 F E， 他都坐不进去，
3: 他是坐不进去。
1: 对，那小座舱口多小啊！
3: 是不是这两天刷那个韩红的视频是有 F1 赛照的事儿？人家就是开个玩笑啊！
1: 我跟你说，这就要破鼓万人锤，墙倒众人推。这时候你们就别再上去踩一脚了，没意义啊！18年 E200L 四驱的，那个骑着蜗牛啊，你这里边少很多关键的东西，颜色、里程。而且18年东风是不是有个年度款呢？当时
0: 啊，没有，
1: 没有吗？
0: 最关键的就是你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你那机器盖子上有
1: 大标小标，
0: 对，立标立标，
1: 对，你这都得有，知道不？深蓝 L07 上个月初显，前大灯才2000，你看看，这真有干人事儿的啊！
0: 这个深蓝，
1: 帮我查那个
2: 长安系的，
1: 帮我查查那个你领跑的大灯。
2: 不是说完了，大哥。
1: 你说那是前条灯，
2: 啊，
1: 你说
2: 大
1: 灯，大灯一般啥都10000来块钱，你像这2000块钱简直
0: 便宜便宜，
1: 太有人性了。
0: 包括有一款车呢，可油可电可增程，你看我说的话，它咱没毛病啊，可油可电可增程，优惠完的价格7万多块钱的，那个大灯还2000多呢，这都算是加电车里头大灯比较便宜的了，2000多块钱。
2: 哥，大灯还是拿416举例啊，
1: 行，
2: 这个左和右，2810一个，
1: 也是2000，
2: 对，
1: 2200，
2: 就是一两组俩灯加一块5000多呗。
1: 你看看，哎，不是别的，就是我真不是刻意开始给你埋伏笔吧？我就夸2000多的，我说是这企业良心。
0: 你们董事长姓邱是吗？
1: 对，邱哥。
2: 这定价是厂家定的。
0: 你回去转告一下邱董事长，要别干了，因为现在新车不挣钱，尤其买电车，
1: 你备件你还不挣钱，
0: 你售后你还不挣钱，
2: 对，而且工时还便宜，就是厂家
0: 靠，我不再说是员工们靠啥，
1: 义务奉献
0: 养活什么老婆孩儿，对吧？我说这没毛病吧？转告一下啊，
1: 哎，来又来个会过的，咱这里边同样会过的人没来，那只好东哥就麻烦你了
0: 啊啊！
1: 开空调开窗户哪个省油？
0: 那为啥要开车呢？
2: 那走着，
0: 坐地铁多好啊！
1: 那哪个省油啊？
0: 那你得分在哪儿跑。
1: 市区，他说。
0: 市区的话，那肯定。
2: 眼泪出了。
0: 坐地铁吧。
1: 开窗开空调哪省油？兄弟，你反正我是哪个得劲儿，我用哪个。下完雨，雨停了，没有积水的时候，不会被崩上的时候，我喜欢开会儿窗户，空气好。
4: 严谨，
1: 哎，
4: 停到那儿开窗户试试。
1: 对，但是呢，你就正常平时开车哈，我喜欢开空调，
0: 是
1: 因为啥呢？暴土扬长的，
4: 尤其开高速。
0: 那个其实最有乐的是啥呢？是有一些使用环境比较偏僻，土质路面的道路，
1: 啊，那暴走羊肠呢、
0: 啊？就以前呢，收那个面包车啊，咱说不能说现在，说以前嘛，收那个什么五菱啊、民意啊，就这些。
1: 嗯，
0: 那个、它不使空调，包括一些低价位的，现在能说了，什么驱逐舰，什么这些玩意儿啊。
2: 嗯，
0: 我们收完之后，那车。

0: 一跑起来，一碰见那个电灯道，那就从那个风道里头刮出那灰呀、啊，呼一下子，呼一下子。哎，但是呢，
1: 钟哥，你开过常年的大库存的车吗？
0: 开过，都
1: 你知道有一年啊，博能一个大库龄的，就是不纯纯库存的，在库里搁着的那个有一个 CUV， 大红的，拿我说，哎，这车好，板板新的啊。我开一打空调，噗一下刺我一脸红，好没我呛死。
0: 就现在也是，如果有的车这个平时跑的，
1: 他常年扔那不动，
0: 对，路况不太好，然后说也
1: 不我说那人
0: 不
1: 是就是没动啊，那是。
0: 我跟你说形容效果啊，咵、一开空调之后，咱不关窗吗？嘚儿嘛，咱嘚儿啊，别人不嘚儿，咱嘚儿，啪把窗都升起来啊，坐好了，开空调了啊，好准备。一开空调，首先风挡上就跟起雾了，起沙尘暴了，有的在嘚儿的吹脸。真的、
1: 一下一下
0: 辣眼，
1: 我那次就是、我呛子都咳嗽了。立新呢，你真是这辈子就不打算换牌子了吗？他现在开的是那个吉利博瑞
0: 啊，
1: 博越啊。他说现在看到你们这个 iHave 了，他说跟丰田的原理怎么有什么区别？他刺挠这个车。
2: 嗯，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说现在的蓝牌混动技术呢。
1: 其实它跟丰田是很相似，可以这么说。
2: 对，其实你严格的说啊，蓝牌混动、绿牌插电混动原理都类似啊，都是一般来说几个电机，对吧？然后呢，这种混动专用变速箱啊，发动机讲究呢，就是说油电的配合，和介入，和介入时机啊。你比如说老的这个插混技术，很多呢用的是这种双离合的变速箱啊，或者 AT 的变速箱，它并不是这种像是这种这个 ECVT 啊这种专用的变速箱，所以说它在换挡，特别是亏电换挡的时候，就很容易有顿挫或者逻辑混乱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呢现在解决了，丰田有他们自己的专利啊，比如说它的变速箱，它的换挡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吉利可能是绕过了它的很多专利技术做了自己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 DHT 啊，三档的这个是双行齿轮的，换挡逻辑很清晰，并且呢 P1P3 电机的一个架构它集成在一个变速箱里面啊，就是什么时候这个该发动机之前介入动力，什么时候发动机之后，甚至有的 P4 呢是这个后桥这个后轮介入的，对吧？它的是这种混合的这种东西，所以说你要是说它严格的说理论上和插混和丰田的有没有什么区别，每家的技术都有区别，但整体的概念性的东西都是油电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没什么本质的太大区别。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现在呢，因为电器的平台要高，电子的集成度要高啊，这个电子的程度要高啊，就是科技含量高吧啊，所以说它的 AI 介入要更多啊。像丰田的混动是没有 AI 介入的，像吉利的混动呢，你可以理解是你的高德地图啊，你在跑的时候它会提示你是哪块堵车了，咱要不要更换路线。 AI 它就是这么介入的啊，在结合你的高清地图之后呢，帮你计算什么时候去用油，什么时候去用电啊，这可能是我们吉利的 iHave 这个 i 啊，更智能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等一等啊，然后看看我们的博越 LiHave， 因为你是博越换博越，一定会给你更多的一个补贴啊，因为像我们现在换博越 L 的话，油车你要换的话就是15000补贴，补别人的话就是11000，你要多4000块钱。再过两个月可能博越 L 的这个 iHave 要上啊，你可以观望一下这个车，我觉得非常适合你啊，你可以加小张的微信关注一下我们吉利的 iHave。如果说不清楚的话，我再给你详细再解释解释啊，18045078887。
1: 那个周思琪问阿根廷对瑞士，你帮我选一个，赢了的话你们节目聚会我买单。兄弟，你就记住，瑞士就从哪有那个国家那天，他足球就没长赢阿根廷那根筋。尤其今年瑞士，你看踢着熊塞，他要能阿根廷，他要把阿根廷给淘汰了，那你说整个这个世界杯这回是最大冷门了，比那个巴拉圭把德国给刷了都冷。阿根廷独赢，啊，保的，我说的，谁来都挡不住。行了，总，你这把回本
0: 赔率是多少？
1: 不知道呢，现在没出呢。但是啊，这个彩票站呢，
0: 啊，
1: 体彩彩票站，现在你涛哥涨那儿了，又打了个新的，这把成了他给体育事业贡献100多块钱，但是要成了呢，他是正好一台 D19，
3: 那正好，买吧，换吧，孩子
1: 大，我也照这个整，我要成了我 D19了，你看行不行？
3: 太行了
1: 啊！我不成那钱你给我。
3: 咱现在是不是团建钱有人花了？是不是？
1: 嗯，对，有人。 问吉利嘉宾，星越 L 是油电混还是插电混？星越 L 油电混插电混什么意思？
2: 星越 L 的 iHave 是这个油电混，
1: 蓝
2: 牌
1: 油电混。
2: 对，星越 L 以前出过插混版本，但那个时候还比较贵的，
1: 昙花一现，
2: 好二十多万。嗯，但是卖的不多，确实也卖了一些啊。然后现在呢，出的这种都是 1.5T 插混的啊，比以前的要便宜很多，落地13万多有置换的话。
1: 吉利银河 M7 给我介绍介绍呗，依然心境啊，你是不是以为小张总是银河网？另外还有，吉利体系在哈尔滨搞年会，主席台正中间是不是应该你坐那儿？
2: 主席台正中央，
3: 小张总就给人家卖车。
1: 你帮这些人卖了多少车了？
2: 可不是呗，
1: 他们帮过你吗？
2: 好像也没有。
1: 哎，这事儿我告诉你，仔细一想，有些人你就会发现，在周围你有些朋友也好，什么也好，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请他吃饭啊，或者请他时候，你总喜欢给他把你自己很多年珍藏的好酒啊，什么好快乐啊，给他拿来，你从来没叼过他一根儿。东哥，你周围你见不见过这样的人？
0: 这个
1: 我就见过，
0: 别的我不知道，汽车销售行业我真知道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销售的行业呢，这个素质参差不齐就非常明显、
1: 嗯、
0: 有的呢比方说像咱听着去买车，然后就没谈成的情况下、
1: 嗯、
0: 这个销售一定会给你回微信、
1: 嗯、
0: 说刘哥、
1: 嗯、
0: 你看那个是差价格什么原因啊、
1: 嗯、
0: 然后是没谈成，然后客户看别的车了、
1: 嗯、
0: 但谢谢刘哥这支持啊、
1: 嗯、
0: 有的谈成了之后
1: 哎，咱就这么说吧，这回赢 M7 我来说行不行？
0: 嗯，
3: 我想说句话就是啥，不能背后讲究我高哥
1: 啊、哦，不能讲究高哥啊。咱说啊，第一，银河 M7 呢，这个它目前用户反映，它实际在夏天的时候，它的续航达标达成率也不太理想。夏天续航达成率不太理想，我不知道它什么原因啊。
2: 嗯，
1: 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风噪控制的不好，
2: 噪音不是特别好。
1: 哎，它这个隔音不好，这尤其在这个高速的时候，它的车内噪音非常大，这个不是秘密，只不过是大家伙儿这圈里边互相都不说啊、嗯。而且你会发现，它踩那刹车特就跟飞度的刹车软，飞度我可以接受，因为它就人家玩意儿也设计的就是一个买菜的玩意儿。你这个还强调你的操控动力啥的，它那刹车头半脚虚位特别大，渐进性不好。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电池下挂离地间隙标定的这个好像是多高似的，但尤其在这接近角和离去角的时候，它那个位置据说有些用户啊挂，而且全系听好，全系没有外放电吧？这个是不是我记没记错？我不知道。
2: 这我也不知道，
1: 你查查，全系它没有外放电，这个车，你这玩意儿整个没有外放电？
2: 它现在是这个银河 M7 新上的话，都是这个远航版啊、
1: 嗯，
2: 相当于就是这个大电池的了，
1: 嗯、
2: 基本上跟新电器区分开，220公里的续航期。
1: 它车机芯片啥的，你看你查不查？待会儿查查它车机芯片啥，好，同价位它车机芯片版本最低。嗯，你不信你尝尝。而且这么大，它连个6座都不给你配，7座也没有，就是5座。反正5座也有5座好处，倒是啊。
2: 对，它相当于就是这个紧凑级的嘛。
1: 嗯、
2: 这个定位，它应该是跟 M9 要区分开，还是就是都是？
1: 它现在优惠完多少钱？
2: 优惠很少，就是一个官方优惠，
1: 对吧？也
2: 十
1: 好几万，
2: 对，
1: 十好几万。你瞅瞅它那底下那个中控两边全是大塑料子，你一摁当硬的，冬天的时候都有异响。这个价位14-15万，可选择余地太多了。
3: 那增程的、纯电的，这种中型的 SUV， 尺寸也够大的，4.89米，轴距在2.92米的、嗯，看一看呗，是不是？而且是刚刚改完款的 C11。其实为什么要推荐你411而不是410呢？我不知道他多大年纪啊，哥。411对411更时尚一些，因为我本人个人就特别喜欢，除了D19以外，我特别喜欢411这个车。你开起来，无论是它的一个底盘扎实度，包括你在开的过程当中的这个座椅的这个舒适性，还有它的一些配置，入门级豪华，现在新款的411也是。带这个零重力座椅的啊，也是刚改完款的。那这个价位区间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啊，给你一个选择啊，不是说非得看它，非得买啊。而且续航的话是600多， 续航里程也比较长，价格呢现在也比较亲民，主要是它现在还增设了一个5年的贷款2年免息啊，也是非常不错的，是这个月刚刚有的。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来看一看领跑1394511719。
4: 另外，在这个价位里头，要外观啊，颜值有颜值的，要安全有安全的，马自达的 EZ60 这款车呢，我觉得您值得看一下，或者是倒出一点时间，一定要去试驾。一款不像新能源的车啊，尤其要带着朋友或者家人去试乘一下，啊，不晕车的一款车。啊，轴距是2.9米啊，不大不小，而且外观真的现在所有在这个价位里头设计，我觉得它匠心啊，独特，而且的情况下用料扎实。您啊，先锋路的2号有试驾车，和城祥路302号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就近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聊一聊这个车，因为现在还是订单制生产。看看哪个提车更快，1584637735。
1: 2016年 X1刚换代那款新的2.0T 两驱，哎呦我的弟弟啊，他买了个2.0T 两驱，6万公里，你没咋开呀？
0: 4万多块钱
1: 吗？他说还全景天窗呢，
0: 是
1: 在那个自动泊车那个，他说现在他要置换理想 L8，妥了，兄弟，这事儿呢，刘大爷帮你办了。
0: 如果说大概的话，我觉得这车呢，如果是白色，
1: 你只要是没有翻车、轱辘炮、火烧云、带水烟就行。
0: 完了之后呢，基本上呢，市场中等价格应该在5万左右，这是一个大。
1: 理想那儿再给你个补贴。
0: 是啊，完了，如果你想置换理想的车，这没有任何问题。亚楠也是咱节目嘉宾，你就加加我个人微信1714481357，是1714481357。加完之后，然后第一呢，我给你对接亚楠；第二，我给你评估这台二车的价格。
1: 这个新言呐，你这个要求好像稍微差那么一丢丢。他人生第一辆车就相中 CX5 了，10万包牌，
0: 那不行，
1: 包不了，
4: 包真包不了。你要说有车、二手车、裸车是可以达得到的，但是还得有大几千的一个购置税，还得有3000-4000块钱一个保险，这确实是稍微差一点。不行的话，您真相中这个车。我不说让您贷款啊，您就不行，把预算稍微追加那么一点，赶上现在咱还有试补，那不行的话您就研究一下，加肖峰的微信，哪怕我送您点东西，咱听友真的喜欢，这个都能做得到啊。1584637735，
1: 飞鹰，25亿里，20之上啊，商务就要跑长途，得省油的。他说长途他是单趟都是在500公里，求推荐。
0: 首先的话，你得确定一下你是买油的还是买电的。
1: 他要省油的，那个飞鹰啊，你把这个要件再说全一点，因为啥呢？像东哥说的，油的呀，混动的呀，还是什么的。
0: 如果是这么说啊，如果说的话，你是为了省油的话，这个双擎呢，首先就得放弃了。双擎的话，
1: 跑长途，
0: 双擎不省油。不省油，
1: 单趟500。你要是有一辆车头400公里零油耗，是不是算省油呢？
3: 当然了，哥，对不对？其实这个我都没好意思说，你就买 MP， 他要 MPV 是不是？
1: 对 MPV，
3: 249,800，然后D99这个车呢，真就是你买增程的，因为你经常跑长途嘛。
1: 对。
3: 而且这个车最舒适的点就是后排的座椅，真就是不是给司机这个买的车、啊。
1: 那个车跟司机
3: 一点
1: 关
3: 系
1: 没有，
3: 是给乘客买的车。然后可能说你家里人啊，经常出去啊，或者跑长途啊，经常走，那你就买这种车。你要说省油，它基本上，你纯油耗的话，你的电量用完了啊，纯油耗的话，工信部油耗是这个6.9，但实际跑你可能是也得达到7多一点吧，因为现在D99的还没有出来，但现在D19的客户给的反馈是6.4，真实跑的啊，但是我不能
1: 跑长途的，
3: 对，不是市
1: 区，市
3: 区
1: 啊，是不
3: 市区，
1: 你这个吧就不能往长途上套在哪儿了，你们这种车跑市区特省油，
3: 对对，
1: 长途不确定，
3: 不确定，但是它。但是也省啊，而且你要是往南跑的话，充电也方便。
1: 因为我给你算一下，你那增程的纯电续航是多少标定的？
3: 增程纯电续航是480。
1: 480啊，
3: 对，
1: 跑长途打个7折应该问题不大吧？这种天气，
3: 夏天基本上没问题。
1: 头300公里肯定不用油了，剩下200就算费油你省啊。 就这个道理吧。
3: 而且充电30分钟、20多分钟就充90%了，
1: 嗯，
3: 基本上也都够。

0: 不用上个厕所吃顿饭的事儿，是不是？你可以加橘子微信看一看 D99 这款车，13945117119。
1: 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个军儿说的对，跑长途这个耗电量跟速度有关，这个绝对是的。
0: 嗯、
1: 但是你要应该想这么一个问题：谁家开大 MPV 往死撩啊？那玩意儿都是100那么开，
2: 对，
1: 那边没有顶着120的开的。我开长途是这么，我开轿子，听好，轿子我一定是132。我每次开轿子我就定速132，但我开 SUV 呢就是定速120，开 MPV 我就是110。这每次我开长途我就是这么开啊，因为那个 MPV 吧，它跑快了那玩意儿它不稳当，没有开那大面包子往死撩的。
0: 因为大车越慢。
1: 对。你就悠达的110开的话，我估计啊，头300公里肯定是零油耗。
0: 对
1: 啊，你再用智能模式开的话，我认为没准一箱油加一块电池啊，这500公里跑来回了。
0: 嗯，能跑上哥。
1: 对你别开快啊，开快不行，这种车就101点啊、嗯。美女旁边那个鼻涕侠今天哪儿去了？那个谁呀、啊？这个同乐小峰啊，你也挺坏呀、啊！
0: 你这名起的真到位，
1: 鼻涕侠。向日葵说让他先租一个月试试。嗯、大哥D99上哪儿租去呀、啊？
0: 你对租不了啊？
1: 现在没有啊，
0: 嗯、
1: 租不着、啊。
0: D99还没开始交付呢，现在全是订单。
1: 啊、
0: 嗯，
1: 20年手动桑塔纳，前后杠刮蹭，别地儿没动。哎呦，我家伙真好啊，才7万公里。
2: 如果是白色
1: 的
2: 手动挡，1.5排量新款的啊，带天窗，车况精品极品的话，市场终端价格能卖个2万大多，
1: 嗯、
2: 其他的基本也就在25000左右。
1: 黄莹说的27款2.5双擎，我猜他说的是汉兰达，你说对不对？
2: 差不多吧，现在。
1: 或者是你说的是塞纳？您，我也说不清您说的什么车呀？
2: 他应该说的是塞纳或者格瑞维亚，因为呢，塞纳和格瑞维亚刚刚改款，现在就出了27款，以塞纳为主力，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嗯，
2: 那26款和27款的新车呢，在价格方面差10000块钱。
1: 嗯，
2: 你需要问啥呀？
1: 啊？
0: 问啥？
1: 不知道，他想问好，现在多少钱吧？
2: 基本上现在如果是27款的话，只说这个优惠啊，只说优惠不谈补贴的话，现在优惠能达在指导价的基础上呢，优惠5万块钱，26万多应该是他买的4驱低配车型了。
1: 嗯，那个就是上回在安达看一个纯电跑500公里，他说要是顶着120撩的话，到安达就得充电了，要100公里就不用，能一口气撩到772。所以说你看在高速里你总看见纯电的车在那窝行，就在这儿呢。我告诉你纯电车开多少最省电，60最省电，但是在高速里开60跟自杀差不多啊，
0: 它也不允许，
1: 非常危险啊。那个遇见呢，你刚才问 T99 这个车吧，我没法告诉你说家用怎么样，因为停产好久了，这个车老车呢，车况有好的有孬的。
2: 嗯，
1: 你怎么知道它？关键有一定优点，它这不便宜这玩意儿。
2: 如果你要是买二手车的话啊，咱说长安、长城、吉利的油车二手现在有的是，而且价格真的我认为很便宜，
1: 配置高啊，
2: 是
1: T99 配置老高了，便宜。
2: 江南
1: 现在东哥2万块能端着吗？
2: 不，端不着。这车呢 ，T99 当时新车不便宜。我想说的是呢，这车江南江北你跑一天，你会发现一个跟你一样的没有。
1: 嗯，
2: 你说这它不就是个麻烦事吗？是不是？哎，
1: 嗯。这是老郭头子又来了，但我就跟你说，这种绿牌混动，我们跑772，我定速130，啊，我看看啊，定速130，然后咋的了？你给我发这图，我没看着更多的有效数据啊，这个你们能看懂吗？它发现58000公里了，电。90公里，油565公里，什么意思？我没看明白你这个数据。
0: 用电跑了这些，
1: 用电跑了90，用油跑了565，你这捞的挺狠呐、啊！啊，我不太明白，兄弟，你说的是啊？上面还一张图啊？啊，在这儿呢啊！他说这个油混啊，他说跑长途油耗不高，我看看啊，啊，这个。他跑了这个最近的这六百 650

0: 4公里啊，哪儿呢？我给你，哎呀，这儿呢。哟，行啊，最近654公里，油耗才3.9升啊。那行了，那兄弟，那哥们，你干D99去吧。
1: 嗯，
0: 跑长短，齐齐哈尔多少公里？来回600吧。
2: 小张哥，齐齐哈尔多少？来回？
3: 反正3个小时左右吧。
0: 嗯。
1: 那也就
0: 是对了，是他这个里程了，
1: 来回700呗，
3: 4个小时，
1: 3个700公里
3: 左右吧。嗯
0: 嗯，太阳他想买汉兰达5座，现在双擎的，哈尔滨家用，1年2万公里，车挺好。一，你有没有库？你看啊，别看它不是那个绿牌充电的，但是汉兰达这个双擎啊，又没有库，低温的情况下，这个乳化的概率挺高，
2: 也存在这个问题。
0: 嗯、有，因为咱哈尔滨可能还不够足够冷啊。再往北，我这是听这个什么抚远呐、黑河呀、佳木斯啊那边的朋友跟我讲，他们那边没库的车有没有？东哥，你现在地方有没库的车？
2: 肯定有啊！
0: 你说你神不神？乳化概率极高。
2: 嗯，
0: 你要是有库，我告诉你，兄弟，这车其实真的是相当是个玩意儿。
2: 他在底下回复了，他说他有库，
0: 有库没问题，没问题，
2: 没问题。
0: 我告诉你，这车你就用去吧，又省油啊，故障率还贼低。问题在于他现在就一个小缺点，是政策导致的，啥呢？他拿不了补。
2: 对，拿不了补，
0: 因为他是个2.5的，这个让人挺不得劲儿。你像为啥这个马自达后来那个杠五都不出2.5的，就是这个车这个2.5这个排量它夹生。
4: 对，
0: 嗯，
4: 拿不到补贴，而且
0: 完车船税还高
4: 啊。对，完最主要的情况下，现在拿着最好的产品其实是4驱的，但是哎呀不认。
0: 嗯，那个新境试乘1号违停接了个罚单，显示5天后让我到窗口或12123直接处理，但是我一直没收到消息。兄弟，你是不是第一次警告啊？
2: 不是，
0: 嗯，那怎么还没接到信息呢？一号大哥，今儿都8号了，
2: 你相信吗，徐老师？有可能18号他还接不着。因为是最近这样的啊，因为可能下雨的原因，下雨的原因呢，最近呢，这个咱们的12123这个系统，包括这个哈尔滨的这个车管系统的话，确实呢，这个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小问题，非常小的问题。那么呢，可能你这个12123上暂时看不到这个违章，
0: 嗯，
2: 但是呢，等到系统好了之后，就可能会看到了，嗯，
0: 嗯，兄弟，他问了能拿长补。长补车、
2: 啊、有长补，
0: 那个啥，你听我告诉你啊，太阳，
2: 嗯，
0: 你不是这是丰田汉兰达吗？
2: 嗯，
0: 你看画面中这位老人，
2: 嗯、对，多么慈祥，
0: 广汽丰田，他在那儿、
2: 嗯，
0: 那就是跟自己家一样。
2: 关系处的确实不错，
0: 如果
2: 有个旧车置换的话，第一呢拿着全额的长补，第二因为
0: 你就让多哥帮你了，
2: 因为在广汽或者一汽丰田的话，他们是不允许车卖到外边的，但是卖给宏腾可以啊。
0: 哎，这玩意儿才奇怪呢。
2: 哎，第一呢，能拿到全额的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第二，我们收车的话一定会比4S店的收车价格要高，这个你放心，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
0: 嗯，你就先谢东哥行，你不用谢他。
2: 嗯、谢
0: 你，我想知道兄弟你那啥车，你要是翻车轱辘炮水淹带火烧云的话，
2: 嗯，
0: 你就不用谢他了，他帮不了你了。
2: 啊，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啊。
0: 我认识一个大哥叫他，就是有1年多天天外边联合带骨头小快乐的，
2: 嗯，
0: 从来没买过。他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朋友可多了，
4: 这是
0: 哎呀，这是个本事啊。
2: 对， 对，有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哥们儿你可能在一起吧，有2点。第一，他会让你非常开心。
0: 对，那行，那我接受。
2: 哎，第二个的话，他可能经济条件并不是太好。
0: 哎，这样人我可以接受。但东哥，你知道吗？有的人他不但不给你情绪价值不给你提供，他还处决赠，
1: 是还不是？
2: 有的时候还摆牌面不去呢。
0: 啊、对对对对
2: 对，对吧？
1: 对，
2: 上回去吃饭吗？什么蜡烛啊、香啊、照片全摆桌上了，
0: 没去，
1: 烟也点上了。
2: 对，当时哎，就那个旋转桌子那个效果真的在、
1: 给我录的
2: 时候
1: 可以
2: 啊。好好，
0: 这是废物要是规划师啊。说东哥，你见过现在车里边还安电风扇的吗？
2: 情怀呀，
0: 都是此刻滨水大道等红灯，
2: 嗯，
0: 一个松花江豪五里边搁风扇转的。他说我看他都没注意绿灯，
2: 车板不板正？如果要是板正的话，把我电话号码贴上啊，因为让我准备买个豪五，以后留着开啊。
0: 豪五当年也算是有一号，你开豪五开了好些年了吗？
2: 对啊，那才九几年的时候啊，就是、
0: 那时候开民意都大哥。
1: 你们做过港？
2: 开民意后面装上地雷，
1: 港田里边就是风扇。
0: 哎，中意那时候
2: 情怀车正在炒这个车、
0: 嗯，
2: 所以现在如果真有一个卖了真行，价格挺到位，挺够用。
0: 这位用片假名做名字的朋友啊，我想考验一下我的记忆力啊，你这片假名是不是比盖乌里？是不是这位朋友问双擎？哈兰达他说我白天没酷行吗？白天一白天没事儿，我告诉你白天没事儿，啥事儿没有啊。我读的对不对比盖乌里啊？他要拿森林人置换
2: 中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嗯、
2: 哎，
0: 给介绍个报废站呗。
2: 介绍个报废站没有问题，你就加我微信就行，然后我告诉你个报废站啊。
0: 嗯，
2: 这个在这提示一下啊，报废站的话，记住一个有两个程序，千万不能这个落了啊。第一个，这个车送到报废站之后，或者他求走之后，他要给你开一个他收这个车的证明，就是证明这个报废站这台车送到了这个报废站，这叫一个报废站的证明。完了之后，大概过15个工作日左右。然后呢会回一个函，是交警队的一个报废函，你一定要拿到这两样东西。如果拿不到这两样东西的话，那证明这个车没报废，有可能是走其他途径了。但是作为我们这个车主来说的话，这两样东西必须得有。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字片假名我都不认识，不是比盖乌里，是哈马瓦里，啥意思兄弟？啥意思？我知道姚罗夫利是包皮儿，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5: 啥呀？
1: 用拼音说的，
5: 这话说的这奇怪啊！
0: 嗯，
5: 有意思。
0: 哪句你说的？
5: 这发音有意思。
0: 嗯，不，日语跟英语有个最大的不同，你知道啥吗？英语吧，它是按那个国际音标是拼读，对吧？
5: 嗯。
0: 日语单词按字母直接念，它不拼。
5: 哦、能简单一点应该啊。
0: 哎呦我的妈呀！一开始我觉得可简单了，后来我发现它不是人学的。它那变格，你觉得英语变格是不是挺有的时候到后期有些变格特别麻烦哈、啊？什么过去、将来时，什么
5: 对
0: 那日语的变格能把你整疯了。那变格简直是我后来一看拉倒不学了，导致我现在很后悔，看电影还看字幕。那个你好，你刚才说那埃及都是大胡子叫萨拉赫，哎，对，萨拉赫。啊、哦，是在利物浦踢的啊，2017年转会踢了9年，今年夏天合同到期了。他说：“我也是最喜欢哈兰德，说希望他能干掉英格兰，我也这么希望。”大伙儿觉得挪威能不能把英格兰淘汰了？今年反正英格兰我看踢的也是不带劲啊。我12123显示违章，但进去还啥也没有，一个月了，我用查查吗？
2: 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市民大厦查一下啊。
0: 那个芳芳啊，长这么俊的姑娘，有这事儿还得来问我们？你咋混得跟莹莹一样呢？
1: 咋子？我躺中枪呢，哥，咋的了？
0: 不是你没有男朋友啥的，你问他呀。
1: 我也没有。
0: 他那个就是违章，一直查不着。
1: 啊，自己不会查。
2: 这个的话呢，要不就是你本人携带着行驶证，拿着身份证原件去窗口查，要不就是做等待。
0: 问东哥，他说当年你开豪五时候，我们家有万里特，当年你说我们家行不行？
2: 我去，那当年你是神呐！万里特的话，在当年怎么说呢？假设啊，谁要用了这车，不管是啥事儿，什么结婚了，什么摆天了，啥接个人啥的。如果订这个车的话，最起码得提前一个月订。
0: 嗯、
2: 去的话，那是真给面儿，那是真给面儿。就当年的万里特，
0: 嗯，
2: 老厉害了。
0: 哦，兄弟，是前两天媳妇儿一年驾龄还不到10000公里，还非要买那个理想 L 七的。我回家用你们的理论给媳妇儿算了，我成功了。
1: 换目标。
0: 嗯，这男的得恨咱，因为啥？我也是这么想。你说新手女新手还不到10000公里驾龄，完了买个 L 七那么大的车，
1: 嗯、
0: 你说他也遭罪呀、啊？
1: 买 A10 啊，
0: 他没说呢。不是他啊，他问的哈兰达，又买、
1: 哦、
0: 兄弟啊，
1: 妈，
0: 哈兰达也不适合女新手啊，
5: 也不小、啊，
0: 也不适合女新手，你不要让他买这么大的 SUV， 你要说非得喜欢丰田，你买个 RV4
1: 荣放也行，
0: 对，荣放呗、
1: 嗯，
0: 你干嘛非得买哈兰达呀？
4: 那你都不如再省点钱，要不就啊 EZ60 啊，
0: 对，挑小的干。

0: 你这个2米9的，哎，操作起来女士不大不小啊，她喜欢大一点车，这个也可以。要么
1: 没有，
0: 呢，
1: 你不用
0: 四
1: 说
0: 叉
1: 了，
0: 五，
1: 说
2: A6 了。
1: 又看 A6 了。不是你媳妇儿就不能就挑一个便宜点的车吗？
2: 不是这个，可能哥贫穷限制咱想象了，可能对于
1: 你家
2: 人家来
1: 条件
2: 说
1: 太好，对于她来已经很
2: 就
1: 便
2: 是
1: 宜的车
2: 便宜
1: 了。
2: 的了。对，
1: 因为新手拿车练车的，我实话说啊，这么多年我没看过谁家说是能买，他要买个二手的，我觉得可以理解啊。说买个新 A6 的或者5系，新手上道就拿这个壳，
0: 那不适合女
1: 不
0: 士。
1: 适合。你要先叫的，我不是替小张总说话，你让他整个自动挡帝豪先练着。那玩意儿一个灯2000块钱，撞去呗。
3: 对，你可以开个帝豪，要点安全开星瑞啊，也更好一点，
1: 对啊，你
3: 七八万块钱够
1: 七
3: 用，
1: 八万块钱就够了，你干
3: 五
1: 嘛
3: 十
1: 非得
3: 万。
1: 买这么贵的车呀？
2: 再说 A6 和宝马五系，它俩
0: 哪怕你都买个3系，或者是
1: 对你买个3系也行，你干
0: 啊，
1: 嘛要
0: 它
1: 看
0: 不
1: 五
0: 算太
1: 系
0: 大
1: 啊？
0: 啊，这样的话，轿车你要一个面儿啊，这个也行，哪怕你买个 S60。沃尔沃的这个也都行啊，它不太大，要女
1: 沃
0: 士
1: 尔
0: 开
1: 沃我可
0: 车
1: 不推荐，
0: 啊，
1: 为
0: 不是，
1: 啥呢？
0: 我就
1: 他
0: 说它
1: 新
0: 小
1: 手
0: 点儿，
1: 刮刮蹭蹭的，那玩意儿多贵呀！
0: 是把保险买齐呗。
1: 我跟你说啊，小兄弟，听哥的话啊，这个车吧，是咱家条件好是条件好，但你相信人这辈子有福报二字吗？就是你这辈子霍霍的钱是有数的。你像你说那个玩意儿，那一个大灯就2、3万，你像那个吉利，它那玩意儿一个大灯2000多，你撞10帧才2万块钱。新手大灯、前杠、后杠、尾灯、夜字板，
0: 老
1: 必保，
0: 对，
1: 必保。你这吉利那一个中网才几百块钱，换去呗。
3: 对，新手开不怕撞，
1: 对呀，
0: 这些车
1: 你保险公司你都成不了黑名单。
0: 我觉得
2: 没有哥，他练2年手了，拿二手的索兰托，
0: 那他
2: 这就不算新手
1: 老索兰托修车跨10万了，哎呦我天啊！
2: 赶上车钱了。
1: 东哥，索兰托还能值10万不？
4: 车好能值。
1: 对，如风说的对，你要喜欢奥迪，你让他看看 A5 啊。女的，
4: 嗯，
1: 哎，真的，我说你小媳妇开个 A5 多带派啊，开
2: 对，
1: 什么 A6 啊？
2: 还
1: 咱
2: 那好看
1: 你
0: 啊，
1: 多大
0: 放
1: 岁数啊？
0: 心。
1: 您太太，哎，您不是迟先生吗？
2: 80大寿的。
1: 你怎么还买个 A6 呢？遇见买车事儿是别劝。我朋友媳妇儿52刚出驾校，买个13年 A6，52刚出驾校，买个13年 A6，告我要提升生活品质。
4: 不是，我说这个中国这文字吧，理解的非常神奇。我看我这么理解的有没有毛病？说这个人是52年生的，
1: 妈呀！
4: 今年74，买个13年的 A6，
1: 东
4: 提
1: 哥
4: 升一下。
1: 70岁还给考驾照吗？
4: 啊，
1: 70岁让考驾照吗？
0: 不让了，他是52岁吧？
1: 五十二岁，考驾照，你看你其实有驾照能用，你考好像不让考了。
4: 那就没啥意思了。我觉得70来岁买个13年 A6，
1: 我考你个问题：全世界有一个没有驾照的老太太是谁？
4: 不知道啊，
1: 英国女王。
4: 完事儿，
1: 你知道为啥吗？
4: 啊，
1: 英国驾照她得签字，她没法给自己签发。
4: 但是我听说他出门都坐马车呀。
1: 那是他出殡那天。
4: 是，
1: 对，平时不是，一年除了冬天不开，剩下3个季节都在修理厂待2个季节。平常心，你看把他又勾搭出来了，他要买 L7，问现在什么行情？L7 没什么优惠。
4: 目前的话，新车方面呢，确实没有优惠，但是呢，这个车呢，目前卖的还真不错。那么呢，跟他呢，这个有这个竞争的吧，这个同品车型基本上比亚迪的宋，然后之后呢，还有那个谁，于哥他们C10 还是C17来的，
1: C16吧
2: ，C16，
4: C16，
2: 差不多尺
4: 啊，
2: 寸，但价格
4: 再就
2: 便宜
4: 是
2: 一
4: 那
2: 半。
4: 个起源的什么 Q07 了啥的这套，他是看的 M7 啊，12万多块钱那款，所以的话基本上都是在这几个主力的范围内。
1: 肖龙问你，大切现在24万了。他说他想刺脑了，他说问比探险是不是更好？哎呀，
4: 大七24万，
2: 当然，
1: 这么便宜啊！大七天二十
4: 不
1: 四万
4: 存吧？
1: 不肖呀？
0: 那是2.0。
2: 我要不是怕我养不起，我就整。
1: 这养不养得起你？你知道大切？咱说啊，那个保险，你看他车是24万，他保险不是24万的车价
2: 对，养不起。
1: 啊，老贵了。而且这个车的后勤保障，你在哈尔滨怎么解决呀？ 现在吉普马上可能要授权博能有服务站，但是你像大气这种易损件你上哪弄去啊？它都不像牧马人啊。
0: 对，它那个就是2.0T 的，
1: 嗯，
0: 那 2.0T 的反正是我看了一下那23款的，其实我觉得可买可不买，那你还不如买。
1: 我是不整，我是不整。
0: 探险的情况下，我觉得
1: 我整探险，我不整它。
0: 真的不一样的东
1: 西。我探险哪能修？而且我说是，哎，你是你车24万了，你开两年，你到红腾你试试，你到马哈尔滨二手车公司你访去，这车的价是怎么给你估？
0: 这个东西吧，它还不是你还不是纯干越野，它还干不了越野。你要不买牧马人什么的，你这些玩越野去。
1: 切诺基在省内离开哈尔滨都满算了，现在你在省内你找服务站你半径
2: 没有
1: 500公里没有，
0: 舒适度它也不好。
1: 对呀，啊，而且故障率还高呢。
2: 都沦落到这样了吗？当时跟X5都是一
4: 个
2: 级别，
4: 这个大切沦落到今天真的就是挺遗憾。先说心里话，当年的话呢，这也如果提越野车这也是神一样的存在过啊。
1: 完了，
2: 真是，
0: 我有一回就提问我车，完了之后我就强烈不建议买，会回去买完了开出来100公里刚打完临牌
1: 邦当
0: 没碰，
1: 嗯，
0: 媳妇说不喜欢了，完了就开始张罗卖车，
1: 这个败家玩意儿
0: 100公里赔了3万。
1: 嗯，那他算捡着。现在啊东哥3万不够了吧？
2: 能卖出
0: 去他也不够。哎，
1: 不，假如这车24万现在端了，
4: 嗯，
1: 我上午端的我感觉不得劲儿，我中午上那儿去了，21你敢收吗？
2: 不收。
4: 我跟你说一个最真实的事情，
1: 嗯，
4: 那么呢在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客户，他去那哪儿，去那个天津港端了个这个欧兰德，
1: 嗯，还有
4: V9321年的车，
1: 老库存，
4: 嗯，老库存。这些车呢当时他天津港那边是包牌包税26下来的，
1: 嗯，
4: 26万多点，
1: 2.44驱，
4: 不是那个3.0的帕杰罗、
1: 啊，你看说欧兰德，你
4: 帕杰罗啊，哦，说错了，不好意思 V93 后面说 V93 了。这车你知道，就是这车主呢就要换一台车，换一台车的话，这个车呢当时我们有，我跟你说全国我都给他询价了，全国，
1: 嗯，
4: 这个车呢跑了是几千公里，好像6000公里，全国询价最高的一个地区给了19万。
1: 哎呦，完了，这下
4: 这跑了6000公里，1月份的车，我当时帮他卖这台车的时候，大概是在5月末6月初，这车也就是4-5个月的车，
1: 开了一季度。
4: 车主这台车最少我们保守说赔了7万多。
1: 嗯，
4: 大切的话也是这样。如果24现在这车买回来，咱就算包牌包税24啊，咱假设的话，我才值16000嘛，我没开玩笑，就是这样。
1: 所以说兄弟，别整了啊，
4: 别整。
1: 来，这位问肖恩。我刚刚从路边社得到消息，26款奥德赛2.0悦享版盖板车现在14.88万不贷款，有这个消息吗？
0: 我知道的是没有这个消息，因为现在新出的还是23.58万的这个配置，要有可能是不是老款的啊，大库存的，这个我觉得有可能。但是也是有要存在一些小套路，你还是谨慎吧，没有那么便宜，因为最便宜的4S店的出车的时候是7万多，原先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不排除啊像上述我说的这几个事情。
1: 猛龙插混的轮胎是用电车轮胎还是用汽车轮胎？
4: 挂绿牌的话必须用电车的。
1: 电车轮胎比汽车轮胎反正贵啊，兄弟，
4: 贵不少。
1: 贵挺多的啊。那个今天刷视频，东哥，你同行现在二手的李维斯都收着了，你信吗？哦妈呀，刚上市几天，
4: 很正常。
1: 二手李维斯现在就来了。
4: 一个呢，有一部分车呢是正常的车主啊，因为特殊原因车辆进行销售，那么也有一种其他的这个不太正常的渠道的车。所以的话大家在买二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加一些小心啊。
1: 他的那个 L7 的尾门子店里报价了，连灯带门子料钱26000。
4: 对呀，不占工时吗？
2: 啊，
4: 对，管料26000。
1: 在你那儿都大修了。他说尚德这价能不能盖得住？用不了。用不了。
4: 首先吧，第一个吧，我们不建议更换这个门子，因为钣金数据修复啊，拿下它很轻松， 就是我告诉你很轻松，你别跟我说铝的，就像徐老说的，金的都给你干过来啊。
1: 嗯，
4: 那个海上大铁球子那都给你干成板板正正的，比如说就这点小瑕疵了。

0: 很简单的一个活儿，千万不要去出这三万多的保险。
1: 嗯、
0: 出了三万多的保险，你说等你卖车的时候你咋整？
1: 王琦，这个订完 i 六了，他老车他说卖哈，
0: 嗯，
1: 他说我礼拜一早上六点钟卖单儿把红灯闯了，
0: 嗯。
1: 完了，今天九点去过户，
0: 嗯
1: 啊、不，礼拜一早上六点钟闯红灯，九点过户，办完了。
0: 嗯，
1: 礼拜二收了个短信，违章了，但是是原号牌的
2: 啊。
1: 可是我又查不到了
0: 啊，查不到了，
3: 那还用管吗？不用管。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到专人了 啊，你问到专业的人了。
3: 嗯、
0: 哎，这个问题能回不是老刘吹，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并不是很多。礼拜一违章，然后礼拜一过户，过户之后礼拜二，然后之后呢这个车这你上来违章了，
1: 牌没了，现在对不对
0: 啊？牌没了那不行啊，有身份证号啊，
1: 原车主
0: 有车架号，
1: 嗯，
0: 知道吗、
1: 嗯、
0: 假设这车现在菊哥买了，
3: 嗯，
0: 这个车现在就
1: 这边跟车走，跟车主走，
0: 跟车走
1: 啊，
0: 跟着架号走，嗯，哎，然后但是呢如果查新的车牌号、
1: 嗯、
0: 你还查不到这个违章，
3: 嗯，
1: 嗯，那怎么办呢、
3: 那我咋解啊？
0: 啥？
3: 行驶证都没有了。
0: 对呀、啊，这就得原来的那个车主去解这个违章。这时候你看可能看不到这个，但是呢，等你检车或者过户的时候，交警队的系统，另一部系统就能看着。因为呢，交警队查的话，它有两方面，一个是车牌号，一个是车架号。其实更重要的是车架号，这个违章就会出现。
1: 嗯，
0: 所以的话、
1: 嗯、
0: 跑不了，肯定跑不了。
1: 嗯，十个半个月，今天又有人要买网约车了，十万预算，推荐俩。
4: 你这个
1: 你是不是好久没卖网约车了？
4: 最近活其实还行啊，就是车
1: 没人问了，你发现了吗？
4: 车也租没了，我们这反正就是一台，还剩最后两台车，一台全新的，一台两年的车啊，但都是甲醇的。你要是买网约车的话，我建议你等等这次摇标啊，因为国家也有这个政策，虽然说哈尔滨政策还没完全收紧啊，但是呢网约车以后单证不给派单，大趋势是这样的，全国都在逐渐的落实实
1: 行，还是得手续全。
4: 对，你现在要是买个车呢，到时候就是非营运车嘛啊，你可能就完全没有单了，白买了也白买，按网约车去买。所以说你现在莫不如你找个地方租一个，或者上我这也租一个行啊。你要想干合规这个不合规啊，你先干个合规，你看看有啥区别。
1: 踏实。
4: 对，心里也踏实，而且你出了险之后你买个新车，人保险公司也不给你赔，对吧？你这维修保养费用也维修费用也不低，都得自己来出。首选肯定是纯电的啊。如果说要是在哈尔滨开网约车啊，这个长期自己养车的话，纯电肯定是第一选择。但是呢你要考虑到一个就是冬天续航的问题，如果买个500公里左右续航呢，可能将将够用啊，最好买一个能大一点的更好一点。蓝牌车就不要考虑了，因为蓝牌车有一个完税要求是12000，并且排量在1.8以上。所以说这个的话，大部分 1.5T 和 1.5 混动的车型蓝牌的都已经 pass 掉了啊，看看绿牌插混，或者说我们吉利现在有甲醇的这种混动啊，你也都可以考虑一下。目前的话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然后呢等等哈尔滨这次摇标啊，这次不知道能摇多少，但是我估计可能不少啊，你到时候摇标中标了你自己再买，想买啥买啥呗。或者说你就是十万左右，你这个在我这以租代购一个，或者说全款买一个，我这甲醇有新车，对吧？就是以直接带证的，全新的也有，但是预算得添那么一点点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嗯，20年锐界，我用的是电车轮胎，大哥只能说你有钱。
3: 嗯
1: 啊，问车安全有影响没影响？但是你为什么要用电车轮胎？你有多少钱呢？5008 1.8T。和马达 CX-50就跑长途谁更好？要求超车顺溜、
5: 那一定是排量越大越好啊！尤其是马自达这个 CX-50啊，这款2.5的啊，无论14.98万和15.98万，你可以任选一个，因为这款车呢，你可能不在乎油耗，但是这款车啊，高速的时候还会有 B 缸技术，它并不费油啊，但 2.5 的动力性一定跑长途要优于咱们、小排量的啊。别看它是 1.8T， 但是市区内起诉啊，这个一定是 1.8T 它更好一些啊。您要如果长途已经很明确了，我个人啊是建议您CX-50，您看一下先锋的代号，您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啊。15843737355。
1: 胡九，抖音上10万包牌落地了，真能吗？
4: 好像是有这个事儿啊，因为胡九卖的也不好，那么大个车，你这个以前也没人推荐过这个车。 啊，可能大部分人买这个价位车都在买虎八。
1: 你说为什么奇瑞推大车就卖不动呢？
4: 嗯，包括它风云的什么 T11
1: 啊，对
4: 呀、
1: 啊，你说他那大车，咱说啊，就品质来讲，我看过那车，没啥毛病。
4: 嗯，
1: 哎，他就起不来。
4: 对，但虎九。确实这种车越卖的少越少
1: 啊，
4: 就没了，可能
1: 陷入一个螺旋的那种循环了。
4: 对，再一个奇瑞的体系它也乱，那主力可能放在这个虎八，那你说这虎九大，那现在什么虎八 L 啊，虎八 Plus 啊，虎八 Pro 啊、
1: 嗯、
4: 是吧，各种虎八，它可能是以虎八为主了啊。虎八的话今天出个虎九，明天出个性价比更高的虎八 L， 那如果说你要买奇瑞，我觉得买主流的，看看虎八 L 这类的会好很多啊。当然你要是买虎九的话就图便宜，车本身没啥毛病，但是就是因为它卖的不好，所以说才越来越不值钱。
1: 对，
4: 现在卖肯定是赔钱卖。
1: 就这车咱说、
4: 嗯、
1: 谁开谁说不出来是啥不是。
4: 对，那有啥毛病
1: 呢？没啥毛病，它就是卖不动。你说当年啊，我一寻王晨他家那时候一个领跑一个风
4: 云
1: 摆在他面前，他挑了风云，也当然也间接成全了莹莹他们家。
3: 嗯、
0: 风云乍起，
1: 因为风云当时因为毕竟是老牌子，他就觉得行。你说今儿人领跑新牌子上来，啪啪啪你就起来了。
3: 而且就是数字非常惊人啊，
1: 嗯、
3: 历经8个月50万辆。
1: 对啊，这太惊人了。
3: 对、
1: 嗯，我没想到他这么狠。啊，他那个违章，他是车过户给亲戚了。他说我带什么手续去市民大厦办？
0: 带什么手续去市民大厦办？
1: 你得带身份证。
0: 第一个，这个事儿真不用着急，真不用着急。然后呢，过一段时间看看你的123能不能在1213上处理，能在1213上处理，在1213上处理就行了。
1: 嗯，这个事儿吧，有图片啊，咱也正好没露车标，咱拍着也不算毛病啊。问领跑崴脚吗？
3: 目前没看着呢，要是有的话，
1: 你这个量够用
3: 了，
1: 崴不崴脚现在不知道。
3: 对，崴脚的现在反正网上现在目前没有，但是有发别的那个负面消息啊。
1: 就是危机公关能力强导致。
3: 哎呀，拉倒吧，一点不公关。
4: 电车崴脚也是正常事儿，那么沉。
1: 嗯，电车崴脚的太多了。
4: 对，悬挂稍微弱那么一点点。
1: 嗯，
4: 你这4-5吨的车，你想想。
1: 那个电池，咱说一般的车往上一搁，那你想想那个悬挂得压成啥样啊？买 CRV 找谁？来看画面中间。
0: 对，加我微信就行，1714481357啊，1714481357。节目之外，咱俩微信聊。
1: 嗯，说滴滴今天就改规则了。
0: 嗯，
1: 预约单实时往里进，什么意思？我不太懂这个专业术语。
0: 预约单实时往里进啥意思？
4: 我也不太知道。
1: 明白啊，今天改规则了。嗯。这是有人说2.5跟2.0马自达开俩车，对，我早都说过2.0的马自达吧，开的也就那么回事儿。
5: 马自达里头2.0的也就啊，对，也就是
1: 你得先去嘛。
5: 啊，不用，今天没。
1: 今天还行、
5: 啊。穿的多
1: 啊
5: 啊，不用机遇了。啊，马自达只有现在。
1: 岁数大，以前看老头那个出门得穿多了，完晚上就是夏天伏天之外全睡电褥子。
5: 我是穿毛袜子。马自达现在目前在售车辆，也就昂克赛拉这2.0觉得不肉啊，因为它这个逻辑的配合比的话是不一样的，尤其马自达这配合6AT的变速箱，真的值得大家去，哪怕我好心我去试驾一下，因为试驾车的话都是长时间的大油门轰的，那如果真的不耐用啊，都是开的1-2万公里了啊，1年2年这么强度使啊，大家的话都可以去试一下，就现在这种换挡逻辑非常棒啊。但是呢，现在咱们马自达又新出了 EZ60 这款新能源汽车，马自达的话确实是倾心打造啊，真的想翻身，因为确实啊，马自达别的现在油车里头卖的都不多，但是这款车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啊安全等级的一个提升，而且呢视觉冲击力也比较强啊，九风道的设计啊，包括车身的一个稳定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去两个地址，一个试驾啊，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价格也很便宜，现在139,900的和145,900，200续航和600续航的都有啊，添加萧峰的微信啊，至少咱们听友我能给您送点小礼品，15846377355。
4: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吉利的燃油车啊，看到特别是我们现在特价车还有几台啊，如果说你关注这个十万级的轿车，看看我们星瑞25款的车啊，现在清库的政策非常的优惠啊，比正常26款现在要多优惠出10000块钱左右，落地的话7万块钱起啊，20T 的话9万块钱左右就能买到了，有置换啊，能买到220T 这个235匹啊，然后配合爱信8AT 的变速箱啊，这个动力还是很强的，十万级应该是最强的燃油车了。可以加小郑总微信看看我们星瑞的特价车啊，包括吉利全系特价车都可以加我的微信看一看啊，这个车还不少的啊，18045078887。
3: 大家好啊，本月18号的话，我们的这个 B10 和 B01这个情侣车就已经新款车已经上市了啊，是7月18号是在三家店里边自己做这个上市活动。
1: 实车到店了？
3: 实车15号左右就能到展车，然后试驾车的话应该会延迟几天。那新款的 B10 和 B01 呢，这个是领跑的情侣车型，一个是 SUV， 一个是轿车，都是在10万预算左右的。那么现在这个全新的 B 系列啊，交盲定99元就可以抵值10000元的一个积分，这个10000积分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上面可以去购买一些领跑的原厂的精品和这个礼品什么的。如果说大家想这个预算在这个期间都可以来看一看啊，赏车试驾，店址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包括本月呢新增的一个5免2的一个贷款政策，也是刚刚这个新鲜出炉的啊，做这个贷款的也比较多，也可以提前还款，没有违约金。再说一遍我的微信啊，13945117119。
0: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啊，然后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电话上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那么我们从忙忙碌碌的白天当中抽一个小空，咱们用几首好听的经典歌曲给这个下午也来充充电，把困意都赶跑，剩下的全是轻松的好心情。

保留着这种质朴纯粹的摇滚态度，他的创作正在逐步的向弱化人声、偏向氛围感乐的这种方向发展，所以呢，也被乐评圈认为是有走向窦唯是纯音乐道路的创作倾向了。

马上听到的是梁博的声音，他呢我们都知道是典型的乐队出身的唱作人，所以呢坚持同期录音不修音，始终也

继续听到的是刘惜君版本的你怎么说，他用了慵懒松弛的声线，把原曲的悲情感转化为了现代女性在爱情当中的洒脱，营造出了情侣互动的这种鲜活的画面感，赋予了经典全新的时代表达。

我想身边总会有人问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浮上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会忽然懂了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呢，就是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叠触的澄澈的碧波，而和睦的河谷

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我们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的取舍，那么有两种玩法自由的去畅选。想打卡经典，那么选八天主线行程，你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到了，禾木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以及西域实景演出全部赠送，也包含了舒适度很高的四钻酒店，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两人儿童享门票分级优惠，省心又特别的划算。想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的精华我们再来叠加三天伊犁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以及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全程呢，小团七座车啊，是配专属的司机兼导游，那么全程纯玩零购物，也在整个行程当中没有这种赶行程的急促啊，都是让大家慢慢的去游玩的。全程两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自愿参观，绝对没有任何的强制。所以说呢，这个夏天跟着我们909大家庭去一趟新疆，不用你订酒店查路线，吃住玩咱们全部安排妥当，你只管安心看风景。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就能够奔赴这场浪漫了。毕竟呢，夏天的浪漫不该只困在空调房里，也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报名来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吧，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马上听到的是邓紫棋的这首《倒数》。那很多人在初听的时候会把它当成一首普通的情歌，而它的内核远不止于此。你会发现在它的歌词当中，好像是一些未完成的浪漫意象的开篇，而最终也会落到对于现实叩问当中。不要等到错过了才追悔，不要等到梦凉了才遗憾。

0: 回家真好是刘德华极具代表性的温和治愈系的作品，他把家比作我的城堡，用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等生活化的表达，把家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具象化，也传递出了平凡生活当中的家庭温情，没有刻意煽情，却足够动人。
1: 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马上可以跟着哼唱的歌就是陈小春的0932。这首歌的编曲带着鲜明的陶喆式 R&B 的质感，前奏呢直接进入到了电话未开机的提示音，也瞬间把我们拉回了2003年那个靠着短信传情的年代。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呢，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八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再加三天一里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啊，专门是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你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而且呢，这个季节我们抵达新疆啊，真的觉得，因为现在有的时候晚上即便是困，但也舍不得睡，有没有这种状态？到了新疆之后，你就真的不用啊去强迫自己早睡，因为9点多的时候，外面啊依旧是大。

大白天的这种感觉也真的是非常的独特，而且呢，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也会有特色美食相伴。你像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餐，还有呢就是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通通安排到位。同时，多重特色体验全部赠送。你像西域的实景演出啊，篝火晚会，和睦的下午茶，以及专属旅拍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其实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享受自己的假期。所以说，我们北疆的行程，它的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倘若你的假期是充裕的，不妨叠加三天伊犁附加的行程，咱们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这种纵横勾勒。我们去奔赴独库公路的北段，一路揽进40啊不同的时光，也是非常神奇的。那么伊犁小段全程是七座商务小团专属司间导随行，纯玩也是没有购物的行程，咱们就是非常的舒心。我们总说等有空再远行，可是四季轮转，盛夏的旷野不会年年等候的。那么这个暑期跟我们909一同去新疆，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详情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

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么浪漫的七月，我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909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之一啊。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我想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而且呢，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它击沉了十多艘啊德军的军舰，那么自身却毫发无损。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上，我们这一次呢是坐着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跨境乘坐国际大巴，而且是20个人的小团出行。另外呢，我们也为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啊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第二天呢，中午又给大家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那么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肆意香气的啊这个俄式的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是非常惬意。行程当中呢，吃喝玩乐全部包含在内了，您尽管尽兴的游玩，并且也为大家安排了中俄双语导游讲解。909海参崴往返4天游的行程，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七月份现在还有3个团期可以来选择，并且我们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那么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啊没有购物，安心出行。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有限，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一个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了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历，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
3: 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海山下班万岁。
1: 我都恍惚了，我以为今天周四呢，我一看，哎，今天话题怎么跟情感没关呢？
0: 怎么闲着是生意，闲着日子过慢了，
1: 可不是吗？
0: 我觉得，我跟你说，就是在忙碌过程中，我觉得可快了呢。
1: 嗯，
0: 我觉得今天就干了一两件事情，一到这上节目这个点儿了，你说
1: 那我不是，我干了七八件事儿。
0: 一个人干七八件事儿，你想想就什么事儿？
1: 统筹的事情都是，对，你干的都是大事，我干的都是小事，所以我干的比较多。
2: 哎呀，
0: 哎呀妈呀，这姿态放你趴下得了呗，你。
1: 我什么时候站起来过呀？
2: 你说这你都不给点反馈吗？怎么不这么？
1: 对，他让我趴下，他的反馈
2: 是
1: 让我趴下，
2: 就是，然后你让人趴下。
0: 不是，我就说你越紧，
2: 哎妈病态。
0: 我跟你说，我估计八月份以后你就，
2: 哎，全是发展。
0: 我估计说不不，
2: 哎，
0: 我都感受到了，啊，我感受到一股，啊，你知道一股就是
2: 发展，
0: 一股势力。我估计八月八号以后我就不存在了。
1: 哎呦，你兵哥想放大假。
0: 你月月以后就是刘邦，我就是韩信，你知道吗？
1: 啊，
0: 你知道
1: 什么关系？我历史学的并不好。嗯，
0: 刘邦得了政权之后，第一个杀的是谁？就是跟他最好的那个人，全部斩了，为了给他的子女让。我现在为了向韩信萧何，
1: 我肯定不是刘邦，反正，嗯，至于你是谁，我也不太知道。
2: 啊，刘邦杀的是最好的人，
0: 那可呗，就把你都留下了。
2: 那月姐就可以回一个啊，没你想的
0: 好，是不是？哎，所以哎呦，我说
1: 你想多了，我跟你没那么好。
0: 哎，
2: 轮不着杀你，
0: 那我谢谢你不杀之。16:09，开个玩笑，要不说嘛？为什么？你看啊，
1: 嗯。
0: 全国都在面临高温天气，华北，然后那个西北，然后新疆什么的，哈尔滨真的是 N 次的天气啊，24度，体感温度现在只有20度。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当中做节目，你开车都觉得心旷神怡。你说这要晒一天焦黏齁咸的，你说你是不是这个心情都不好？
1: 还行吧，
0: 就咱们就今天这天多好，我走的时候都，你看我是个多愿出汗的人，我都没出汗。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在我们话题节目之前，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是谁，我是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急眼的阿兵。
1: 哇，好重要的事情啊，哦！我就是不加加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的星月。
0: 嗯，
2: 啊，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见面唠唠嗑的零零后木木。
0: 哎，
1: 木木搁那算
0: 了，最近
1: 不是木木搁那算呢，我是最好的那个，还是
0: 不
1: 是最好的，
2: 我搁这，我搁这那啥呢？
0: 不是木木，木木在想，我是那个是个以后事业越来越火，月月千万别杀我的。木木啊，哎，说到这儿哈，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新疆行程吧。我告诉你，新疆行程快没了，
1: 啊，爆满了，这么快？
0: 马上就要爆满了，
2: 这么快吗？
0: 这个
1: 是我看了，
2: 前天第一，
1: 你知道今天上午我们在对捋这个流
0: 程
1: 脚本的时候，
2: 啊，
0: 嗯，
1: 核心姐姐就一直在发信息，
0: 啪三个啪，现在都是一家一家的爆，大家都知道啊，原来啊，新疆还可以这么玩。909这次给大家打造一个叫做什么呢？主线加副线的8+3式的套餐。
1: 嗯，
0: 你说这个什么叫8+3呢？如果你的年假不够长，你只有8天的时间，你就报我们这个新疆8日游。如果说你10多天的年假，那就好了，建议大家走主线，完了还有一个副线，我们还有个3天的行程。这个8+3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完整完善的北疆行程。而那个3天行程是909电台我们这个团队研制研发的一个小行程，其他的是没有的。您不可以只报副线，要不就主线加副线，要不就报主线，你不能只报3天的。没
1: 有，哪有上新疆只玩3天的呀？
0: 对，但是呢，如果主副加一起就完美了。你可以不让我给你们订，我你可以不什么呢？不订机票，
1: 怎么的了呢？
0: 就是如果说有的人说我有更便宜的渠道，
2: 核心姐报好，你有压力呀？
0: 没压力，我能有啥压力？他们全报才好呢，我跟你说，
1: 挺好。
0: 现在我的压力已经不在这个报名上了，
1: 嗯，
0: 我现在在这个
2: 杀不杀
1: 上，
0: 在策划上，然后。有这个行程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原来你看啊，一价全含，你就交团费就行了。现在我们这样，您可以直接买机票先来，然后走当地的这个实际行程。
1: 嗯，
0: 也可以说我就懒了，你就全包了。有全包的，它分进店和不进店的，分这个11天和8天的，看你怎么玩。这是一个完全自助餐式的一个行程。
1: 嗯，
0: 所以呢，详细行程请添加嗨三的微信了解。一共就15个位置。小高端团，尤其那个3天的走那拉提呀，然后呢走这个乌鲁木齐呀，那个是我们定制的行程，一共是3天小副线，非常完美。如果说哎呀我真的是去不了那3天了，我只有一个礼拜的年假，那你就报那个8天的就完美了，也行，也是不错的。添加嗨三微信，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 备注新疆就可以了。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新疆，
2: 没错。
0: 还有一个俄罗斯的行程，
2: 哎，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也是啊，很有特色。在哪儿呢？说我们七月份这个整个月每周基本上都会发一团，而且呢都是20个人的小团出行，然后乘坐着大巴车在陆地上就能跨过这个国境线，那这个体验也是非常的少见啊。那用4天的时间，2580块钱一个人，感受一下异国风情，还出了趟国，无论是这个，帝王蟹呀，还是红酒晚宴呢，你也都能感受得到。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同样也是添加微信进行咨询以及报名。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 HAISAN 909，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
0: 没错，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后面阿拉伯数字909，备注俄罗斯或者备注新疆都可以。进入到今天的嗨三有的聊，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每天嗨三有的聊，好听的根本睡不着啊！那就是今天我们嗨三聊什么呢？这个恐惧这个事儿吧，人人都有，或大或小。恐惧对于生理学来说是人的自我保护，面对什么事情发现恐惧了，是一种心理的防御。所以呢，有的人或大或小都会对某种东西有恐惧感。今天我们就来一人分享一个，你有没有一些小众的恐惧？某些场景，某些事物。某些什么呢？某些气味，或者是某些神态，或者是某个大型的物体等等，你都异于常人的一种恐惧。我刚才看到了大勇说的这条是我最有意思的。大勇说，
1: 我看明白了，
0: 今晚回屋睡。
1: 就是他的恐惧来自于他媳妇呢，
0: 今晚
1: 回
0: 屋
1: 睡。
0: 这是对男人，
1: 那话肯定是，行，今晚赶紧回屋睡吧，就是这种。
0: 我告诉你，对于老夫老妻，无论媳妇怎么说，他都是恐惧。真是的，我跟你说，就男人就只要给男人在厕所睡都行，只要你别让我
1: 或者有的老公可能会对媳妇儿那一句喊大名会有点恐惧
2: 啊，对，
1: 平时可能叫老公啊，怎么怎么地，或者那个谁呀、啊，怎么，当你喊他大名不是韩慕言这种，他可能就恐惧了。
2: 哎，你看刚才就这么一叫，我都一抬头啊，
0: 韩慕言，听说你开支了，
2: 你知道了？
0: 不是，我就是，哎，这是双重暴击，韩慕言。听说你开支了，就是
1: 啊，就是如果媳妇儿
0: 就是你们爱吃胶，我知道你今天开支，你还给我装聋作哑，韩慕言
1: 还不及时上胶呢、啊。
0: 什么事儿？听说你开支了，这是两种，这是双重暴击啊！所以今天嗨三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有没有对什么事物、
0: 对
1: 或什么情境、什么话语、什么声音，
0: 这跟人的经历有关、啊、
1: 产生恐惧，
0: 对
1: 小恐惧也行，
0: 对小恐惧。今天我们就说一个人说一个你的小众恐惧点，某个场景、某个物体、某种声音等等等等啊。其实我对什么呢？我对夜晚这种天气有恐惧。我每次晚上遛狗，如果下雨的话，我特别怕抬头看乌云，夜晚的乌云非常吓人
2: 啊。你说
0: 就是我特别怕那个大乌云压顶、哎、我是不敢看的。就是我有时候要遛狗要下雨的话，我是不敢抬头看的，尤其是还刮点风要下雨之前那个压抑的感觉、我不敢看那个乌云。就是我从小就有这种心理暗影，有人说可能有点巨物恐惧症，就是怕乌云压顶那个感受。
2: 兵哥你说这个我一下想起来了、就是比这个再升级但是有这个因素包含在内的让我恐惧的事。
0: 什么？
2: 就是我住海景房，一直以来我到晚上不敢拉窗帘，
1: 不敢拉窗帘，
2: 不敢把窗帘拉开。
0: 海景房
1: 啊，不敢
2: 拉开，因为尤其是阴天的时候，如果还刮风，如果再稍微打点阴雨密布的那种闪或者雷电，你就往大海的深处看，
0: 挺吓人的，深海恐惧，
2: 那种凝视深渊的感觉，
0: 对，是的，
2: 特别可怕。
0: 我在
2: 黑天的海边，我不敢一个人去散步。
0: 我在哪儿呢？被人家警察呵斥了，给我强行拉回来了。就是那天晚上也是喝了点酒，就在
2: 你往海边走，
0: 芽庄。晚上那不是正好离咱海几米吗？
2: 很危险。
0: 然后晚上鸦雀无，哎，我说晚上看看星空吧，我就往大海走。
2: 啥也看不见。
0: 其实挺危险，因为你不知道海的深浅，因为你看不见嘛，
2: 对，
0: 你就觉得一片深渊，但是挺刺激。然后呢，我就突然有一个灯给我晃，我就拿手电说那个就是。嘎跳，就是我，就是有点就那种啊。我说 OK， 跟他说这很危险 ，It's dangerous。然后我就
1: 英文挺标准，
0: 然后我就往回返。他其实说你是看不见深，你都不知道，可能有时候你会迷失方向。
2: 而且我对于这恐惧还没达到那么啥，我就看他我都觉得有点，就那种凝视深渊的感觉，
0: 深海恐惧。
2: 对，
0: 就是有一种
2: 白天的大海是非常好看的，
0: 晚上大海非常吓人，
2: 晚上大海非常吓人，
0: 特别吓人，
2: 尤其他那个声音，就那个海浪的那种。
1: 两个怕海的男人。
0: 所以我知道泰坦尼克号杰克怎么死的，是吓死的。
2: 真是多吓人啊！就那个，就是我挺害怕。
0: 越啥不怕吧？越说怎么就吃没了呢？ 就这个还
1: 烦。我容我想一想。
0: 月月说一口没给我上。月月你没啥怕的感觉，你啥你也不怕我感觉。
1: 我想一想，我不说了，容我想一想，我这个人不是不一定不怕，只不过可能还没有想起来而已。
0: 就你一首歌的时间够不够？
1: 可以。
0: 嗯，我们听首歌，一会儿一人说一个你有没有异于常人的小众恐惧点。嗯，哎。

0: 哇哦，这首歌来自胡夏啊，叫做，就这歌名我特别的喜欢
1: 是
0: 啊，
1: 吗？完了，不记得叫
0: 叫
1: 啥
0: 做
1: 了。
0: 总要有人爱你，
2: 一定有人
0: 爱
2: 爱
0: 着
2: 着
0: 你。
2: 你。
0: 对，其实这个世界上谁也生不下，总有人爱着你的。
2: 对，哎，这你说的对。什么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看，美若天仙的，或者是什么啊，那啥的，
0: 长相
2: 都。
0: 一般的
2: 他
0: 啊，
2: 都最终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归宿，就
0: 对的。
2: 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因为他都有他自己的闪光点。
0: 这个确实是啊，就是没勤快的喜欢懒惰的，然后好吃的喜欢懒做的，就人的就是这样的，就是都是找互补类型的，就是不想找跟自己一样的，就是一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就说说人的恐惧点都在哪里啊，就是越小的这个方式是越好的。我觉得好多人面对恐。

0: 惧的时候，他可能由于比如说一些自身的原因，还有一些可能是身体的原因，他都对恐惧的地方完全就是让你觉得有时候 get 不到这个点。你看吴昕他说，我特别特别怕切茄子
1: 啊，
0: 他说茄子打完皮之后温度感度跟人的皮肤是一样的，他说每次切茄子的时候我都感觉在切自己的肌肤。有人
1: 哪有啊，
0: 哎，他一说你仔细脑补，
2: 哦，
0: 茄子血完
2: 了还有那个，
0: 他茄子血完了就是你摁就刷刷那个是有点那个感觉的，
2: 那个声音，
0: 因为咱可能不恐惧，但有的人特别恐惧。
1: 嗯，这个就是独有的
2: 啊，你说这个，
0: 对，这句要，哦，我觉得那个吴昕说的这个就是他真是很小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是血茄子这块让他觉得有心里的莫名的这个恐惧感，这一点我还是没有 get 到的。
2: 哎，但是我有一个那啥，因为我最近这两天经历的达不到恐惧，但是是有点讨厌和
0: 厌恶，
2: 就是我会很注意这件事儿，就是你发现买酒的时候有些酒它为了防止它会碎嘛，它会用那个泡沫箱子包上
1: 啊，
2: 但
1: 那个飞很难拆，飞的满哪都是，
2: 哎呦它那个飞呀，啊，你真是没办法，就是甩都甩不掉，而且它特别轻，它落到哪就是哪
0: 啊，
2: 然后你稍微一靠近它，它就扇劲
0: 就
2: 能飞，就
0: 粘上了，而且你想甩都甩不掉，
2: 甩不掉
0: 那种，
2: 对，
0: 对， 对，
2: 而且它还会粘到酒瓶子上，拿那个酒瓶你怎么擦它也还会残留，就是，那个，
0: 泡沫箱子
2: 那个泡沫让我非常的算不上恐惧，但是就是很不舒服。
0: 我一般来说哈，我都会在门外的拆干净了，啊，再把东西拿进来。对，我不会在家里拆。
1: 那个我尽量，我要么什么，你那个东西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不要把它嘎碎，
0: 啊，
1: 你就用它那个胶，就把它那个胶用胶的那原始的那个，就是拆，
2: 那个，
1: 拆下来，不要把它割碎，它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碎屑。
2: 但是有的时候它那个比较细，或者说它在运输的过程中
1: 已经碎了，
2: 已经有点碎了，
1: 嗯，
2: 哎，就没办法了
0: 啊。那个是，
1: 比如说你吃人家那个杏，那个就碎了是吧？拆了一屋子。
2: 没有，他那个没有，他那个干净，他那个我吃的可省心了啊。
0: 拆杏啊，就是你
2: 上一任同事
0: 吃三分之一杏，然后赔半个盲盒那个
2: 是。嗯，是。
0: 妈，你俩结下不解之缘呢。Annie 说，嗨三，你没有发现？买东西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付钱。
1: 你这个
0: 我
1: 只有在买贵的东西的时候害怕付钱。
0: 我也特别的怕，我跟你说啊。哎，他说那个未央发了一张图，他说小时候特别怕周二那个电视出现那种调色的那种圆的那种，
2: 嗯，
0: 他说我看起来就觉得很怪异，
2: 哦，
0: 然后还没有声就那种的。
2: 不是，那个对于这个电视工作人员来说是好事，因为人家下班了嘛。
0: 对，周二是半天嘛，是不是？
2: 对，嗯。
0: 洪思荣说，嗨三，你们有没有觉得半夜如果你一个人住，不管在哪里，晚上
2: 那种安静，
0: 不是，他说冲厕所的声音挺害怕的。
1: 其实我
2: 是怕楼上冲厕所下水道管道的声音，那个我觉得有点可怕。
1: 其实我现在还好，但我小时候，你要这么说，我其实小的时候是有一种恐惧的东西的，就是我其实小的时候恐惧晚上自己去上厕所，
2: 啊，
1: 就是很小的时候，我经常会上厕所之前，我会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去厕所了，然后我再去，就是小的时候。然后呢，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在厕所，感觉背后有人的那种感觉。
2: 兵哥在找恐怖的 BGM，
1: 是他在给我找，他在给我找。
0: 一会儿，等会儿你那个什么，
2: 要吓
0: 你说一下的时候，我给你放一段啊。
2: 月姐说那句经典，妈，我上厕所去了。
1: 就我会晚上起夜的时候，哎呀，
2: 哎呀，你这兵哥，你这啥也不用说，就已经很吓人了。
1: 就是啊，说啥呀？我说，
2: 你这个厕所里应该是
1: 要这样，我就不去了。我都跟你说，
2: 是是是，
0: 物业。卫生间里伸出一只冰冷的手，妈给我卫生纸。我小时候特别怕一个人上厕所，这是一种莫名的。
1: 但是曾经一段时间，
0: 花大姐多可爱啊！
1: 不，她曾经有一段时间，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一只花大姐，你是觉得好可爱呀，
0: 嗯？
1: 十只你也觉得还好啊？如果是100只、300只呢？
0: 啊，
1: 她就是在一个酒店，她说那个酒店就像是花大姐的大本营。每天睡觉都会被花大姐摇醒，后来就特别恐惧花大姐了。她给我发了个视频，你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哎呦妈，吓死我了！她怎么还有声啊？没事，你的声，有那么吓人吗？
0: 我完全被这个话题给吓到。星儿，你是要干啥呀你？
1: 不是那个感叹号，你发这视频怎么还有声呢？
0: 他肯定带原声的，因为他发这个视频嘛，他肯定带户外声音的嘛。
1: 但以前咱们播视频都没有声音出来呀。他是因为这个网页的视频那个声音被打开了。
0: 是的呢，对不起了我们的380万听众。
2: 刚才那
1: 都不用看了，那一听就
0: 我们刚才也能听到吧。

0: 滋啦一声，吓
1: 一
0: 大跳，真是你没听着吗？
1: 不是，但是我是想提个问题是啥？我就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确实就一到夏天盛夏的时候啊，花大姐是真多。
0: 花大姐，
1: 现在我咋看
2: 不
1: 到这东西了
2: 呢？不，但是你看到的多，也就是三五只，
1: 没
2: 多了。
1: 我也看到过，起码是在
0: 现在很少了。
1: 在这么大点我的时候，我也看到过漫天的。
2: 来，冰冰，你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花大姐的数量，你就知道他恐惧在哪。
0: 哎，我的妈呀！
2: 这得有几成千上万只吧？是吧？
0: 做汉堡都行了。我跟你说，那个做汉堡就行了，太吓人了。那个，我跟你说，我感觉地上
2: 非要来看，
0: 感觉地上不像是花大姐，你感觉
2: 不是？它不是地，它是窗台里。啊，窗台的那个
0: 全都是，有几万只，有上百万只，
2: 没有，几千只肯定有，
0: 被团灭了，
2: 千只一定是有了，
0: 太吓人了。
2: 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不是这个东西不吓人，是这个东西还不够多。当什么东西足够量多的时候，都是挺吓人的。
1: 你就这么想，
2: 蚂蚁也是一样。
1: 不是，你就这么想，都别说那种，你就觉得猫很可爱，你想想，
2: 如果是100只猫呢？10000只猫？
1: 1000只猫？10000只？
0: 是汪汪队有
1: 很可怕，
0: 就是汪汪队。你看，我喜欢狗，但是一群狗我就觉得很害怕了，
1: 多可怕呀！
0: 对对对，
1: 那就是
0: 啊，这个嘿嘿嘿 H 他说，嗨三儿，其实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挺怕一种的。其实我晚上很少一个人坐电梯，尤其是停车场那种的。他说那种一个人坐电梯的感觉挺害怕的，尤其是夜深人静，即便是自己家小区里边有灯，你也会发现立马的恐怖氛围就起来了。其实我坐电梯，我都是有时候半夜，比如说去那个陌生的地方或者哪儿，我也挺害怕的。就是他那个恐惧。
2: 我们半夜一般不去陌生的地方坐电梯。
0: 不是，比如说在海外酒店，你要出去买东西什么的。
2: 俺们半夜不出去。对呀，啊，就是我到外
0: 对
2: 外面的地方，
0: 我
2: 一般晚上很少出去。
0: 那个电梯，尤其对，反正我是挺有点害怕。
1: 我对于晚上就是灯光的颜色会比较敏感。我对于晚上像绿色和蓝色的灯光。
2: 那你酒吧是怎么？
0: 你酒吧的不全是？
1: 不是那酒。酒吧是各色的，
0: 酒吧是这样，
2: 啊，只有一种颜色。
1: 对，我说是单独的，比如说一个房间，你大半夜，比如说逛公园啊，这公园完全漆黑一片，但是你就发现，在你左边有一个房子，
0: 啊，
1: 房子绿亮着绿灯，
0: 挺吓人的。
1: 哎呦，
0: 还有亮着红灯的，
1: 多吓人呢！
0: 是
2: 啊，那我知道我的恐惧在哪。
1: 亮着绿灯，
2: 我小时候我家那个洗手间那个灯好像真的就有点发绿，所以我的恐惧可能就是在那儿来的。
1: 它那个颜色很，那个绿还不是翠绿，是绿中还带点蓝的那种。
0: 我跟你说，我妈原来看书。你说你挺大个，你说你挺大个人哈，他给自己小屋里的哈装了一个类似于小红灯，多暗的时候。
1: 哎妈，那不是印房吗？
0: 然后
1: 暗房。
0: 有时候我打开我妈披头散发，儿子你要吃啥？
2: 然后亮着小红灯，
0: 恐惧感立马就上来。我跟你说，
2: 来吧，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1: 有，
0: 哦，太多了。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1: 因为你有恐惧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喜欢的，就是美。
0: 啊，
2: 变美这件事情一定是大家喜欢的。
0: 来，我说是白明教授啊。
2: 来吧，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1: 哎，
2: 那我们909的听友呢，可以免费参加。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嗯，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那白明教授啊，也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同时那在这一次的活动之中，也就像他一直坚持的，为大家耐心的啊科普理性的一个医美知识，所以说会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结合个体情况，给每个人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跟方案。那尤其是今天通过节目可以免费来报名这次的活动，所以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0: 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然后我们来说这个活动啊，它是18号、19号两天。现场的白明教授呢，也是能跟你提供一个专业的意见，一对一的服务，这个机会非常难得。然后呢，909的听友进店呢，还能免费享受一个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所以机会很难得，名额有限。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啊。
0: 哎，
2: 然后我们还有，
0: 哎，还有
2: 试探能还有了吗？
0: 有，
2: 就快没了，是不是？

0: 都好吃还漂亮，所以呢，现在人家告诉了，咱们只能卖到周四了，也就是明天最后一天。大家今天下单和明天下单都能给你发货，但是明天下单呢，就得什么呢？就得周六给你发货了。所以现在开始赶紧没吃上的，现在全是回头客，全都是咱粉丝，一盒完事三盒，三盒完了订五盒。为什么？这个柿子，有人说一款柿子你们至于吹的神乎其神，不是吹。
1: 可不是，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晚上我不拌沙拉吗？我就觉得柿子好不好吃，决定我这沙拉今天晚上吃的开不开
0: 开不开
1: 心。
2: 品质，
1: 对，我这两天吃的就一点也不开心，因为
0: 柿
1: 那
0: 子
1: 柿子我已经在超市买，已经
0: 不便宜了吧？
1: 那个什么普罗旺斯
0: 普罗
1: 的
0: 旺
1: 那个
0: 斯
1: 已
0: 的
1: 经
0: 那
1: 是很不错的那个了，但是还是不行。
0: 让你尝到真真正正的九度西红柿啊！九度西红柿啊，本身呢它就是甜，爆汁儿，而且呢它是做菜起沙。我
1: 它
0: 们
1: 那
0: 这
1: 个甜啊，是柿子味儿的
0: 柿子味儿
1: 甜，
0: 的甜，
1: 不是说它弄得特别
0: 对，
1: 甜，咱就是说你能吃出小时候柿子味儿的那个感
0: 说
1: 觉。
0: 对了，皮儿还薄，所以呢，为啥这个柿子一经粉丝全是粉丝回购？那咱们也对得起咱们的粉丝，你这个口感绝对配得上这个价格啊！虽然有点小贵吧，10多块钱一斤，但是已经咱嗨三儿的粉丝已经拿到了最低价格了。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九度西红柿，今天、明天，明天是最后一天，怎么买啊？它一斤在其他超市卖，其他任何一个超市只要挂九度西红柿的，至少在25到33一斤。那100块钱一般都是三斤超市里卖嘛，一盒。今天咱也是一盒，能到手5斤，5斤70块钱。如果说你已经吃过了，想回购，赶紧囤点，怕没了。三盒装到手15斤，200元。如果说你家里人口多，这儿一箱那儿一箱分没了，五盒装，五盒的套餐到手25斤柿子是320元，合12块5一斤，5盒是最合适的。
2: 哎，
0: 现在今天、明天都能够专车配送到您家。你说为什么不用快递呢？因为啊，怕磕怕碰，保证柿子的每一个柿子都完好，让你真正尝到什么叫小时候奶奶农家种的柿子。你也不用担心它有农残，77项农残检测报告在里边，一扫码就能查到这一批柿子的农残检测。我们嗨三吃的时候都是擦一擦，水一冲就行了，完全不用洗涤剂去洗啊，因为能保证每一个柿子都是那种农家柿子味儿。现在呢，可以买一号，也可以买二号，你可以掺着来。一号就是稍大，可以做菜，番茄牛腩、柿子炒鸡蛋都没问题。二号就是直接水果柿子，非常好吃啊，建议大家二号多囤一点，因为二号没有了。怎么买？特别简单，添加嗨三微信，嗨三两个字的全拼。阿拉
1: 加
0: 伯
1: 上数字九
0: 零
1: 九，
0: 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九零九，嗨三的全拼九零九，再说一遍，嗨三的全拼九零九，粉丝一定要去吃这个柿子，如果你家喜欢吃的话，吃上你就停不下来，尤其在冰箱里镇一下，4度，它的口感是最好的，
2: 没错。
1: 好，那想要购买的话，抓紧时间吧，因为只有2天时间了。
0: 对，今天、明天。
1: 受天气影响，涨势现在有点
0: 供不
1: 上，
0: 供
1: 不
0: 上
1: 应求，
0: 确实供不上了。
1: 好嘞，那添加微信嗨三。全拼数字909，嗨三全拼数字909啊！
2: 备注西红柿就可以了。
0: 备注西红柿、柿子都行。

0: 怎么样？特别适合这个雨天吧？你看，听那个雨声嘛，
1: 一时分不清是音乐的这个还是外边的，
0: 是不是？这就叫做天人合一，音乐和场景完美融合，好像写策划案的。我跟你说，刚才听到的是，我也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叫做《想淋雨就别走》，来自 Fine 乐团的这首歌。哎呀，说到这个恐惧哈，就是很多现在很多段子嘛，是不是哈？说我有密集恐惧症，我不喜欢心眼子多的人。
2: 这话没毛病，
0: 是不是？我有巨物恐惧症，我不喜欢大傻瓜。是不是？就好多人都是这样嘛。
1: 说的好委婉啊。
0: 是，对的。木木知道。
2: 静心大师还发了图，他说高压电线他恐惧。他说并不是因为危险害怕，而是因为他们长得各种各样，特别像怪物。
0: 是的，你有
2: 啊，尤其是在外，就是郊外的那种地方，是不是能看到一些特别大的那种高压电线？
0: 咱北方现在有了。我原来去杭州坐那个杭州到上海的那个高铁，只有40多分钟还是20多分钟，记着晚上的时候，他那个 G 打头的车，那个玻璃就比地要宽出一段时间，就感觉特别明亮。然后他晚上的时候就已经天完全黑了，他就是连接电线那个塔，
2: 对，高压电线。
0: 他远瞅就像一个巨人拎着这两个钢管，就远瞅就很高大，
2: 就
0: 有点
2: 像人似的感觉。
0: 完了，他又安两个灯，就像这个两个巨人长了眼睛一样。其实远瞅一个一个巨人在你面前摆着，那个火车挺吓人的，那个就整整齐齐的，就威武彪悍的那么拎着。完了，上面两个灯泡，其实就是给那个飞机看的嘛，还挺吓人的。
1: 那还行呢。
2: 对，这玩意儿就怕联想，一联想就感觉要跟一些电影啊，
1: 就是怪兽，
2: 对，恐怖电影一想就有点像了。
0: 还有人，就是我那天我就说了。天文爱好者的心态也得好，因为用天文望远镜去看天上的那个星星，
1: 有的时候是会看到，
0: 特别近的时候挺害怕的。你看一颗星
1: 也是一种巨，
0: 也是一种巨物恐惧症。比如说土星环，如果你那个很就感觉近在咫尺，你会来观测它的时候
1: 要掉下来了，
0: 是就感觉你一下要吸进去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的，就是还是挺吓人的一种事情。
2: 还有就是这个他说到的手机天气里面那个降雨分布图，他说你不放大吧看还可以，一放大吧，尤其把那个降雨区域放大，越放大就觉得越害怕。他就发了个图，你看就正常咱们看雨量分布图，就是其实我感觉他、就是、
0: 我没觉得没啥，
2: 对，他就是把这些颜色这个区域
1: 它有一种蔓延感
2: 啊，对，

0: 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会有恐惧，
1: 可能是有点恐惧。
2: 不说这词儿，蔓延感，就是吞噬了你，慢慢
1: 弥漫，
0: 对对对对对，
1: 他那个放大的那种。
2: 对对对，
0: 就像玩游戏吃鸡，就是他那个毒圈一点点缩小的那种感觉。
2: 苏苏说，其实我特别怕吹头发，那个吹风机风声大，我就有点害怕。他说感觉一睁眼睛后面就站个人那种的。啊，对，哎，你们有没有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家洗澡，一个人夜晚。在浴室里边，当你把沫打上之后，去用喷淋喷头，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总觉得后面站个人。
1: 我不觉得
2: 啊，你不觉得？
1: 我不觉得，我不觉得。
2: 就是 你
1: 不要给我这种恐惧。
2: 就是
0: 我都睁着眼睛啊，
2: 那多傻的。哦，
1: 那个不，那你那纯属于来自于你看啊，这个 Jason 说的，他说恐惧来源于想象，恐惧来源于火力不足。
2: 火要啥火力啊？
1: 所以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想象类的，但咱今天其实说的可以有很多不是想象类的，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刀刻那个这个黑板的声音，
2: 嗯，
1: 对吧？还有什么？就是其还有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一些小虫，
2: 嗯，
1: 这种就其实来自不是来自于想象的，但也有很多是来自于想象。就刚才说到那些看到那个巨物，感觉像是。巨人的那个感觉，
2: 好多人是因为小时候曾经经历了这种可怕的事情，造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潜意识的阴影，
1: 有的小阴影。
2: 对，我刚才说了嘛，恐惧对人类来说是一种保护机制，
1: 嗯，
2: 你面对恐惧你逃跑，
0: 嗯，
2: 比如说你躲开，
1: 嗯，
2: 它是一种保护机制。
1: 有的人可能小时候因为玩过火或者是玩过电类的东西，被电到过，被火烧伤过，他会对此
0: 有
1: 阴
2: 影，有阴
1: 影，对，就会恐惧。比如有的人就不能看火苗，
2: 对对对对对
1: 啊，一旦火苗过于大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恐惧。
2: 我们家大娘都今年快70了吧，马上快80了，
1: 嗯，
2: 她现在我跟你说跟老鼠有关的所有东西，
1: 嗯，
2: 她都不能看，
1: 嗯，
2: 就是那个死老鼠在那离她200米远，
1: 嗯，
2: 她都过不了，
0: 啊，
2: 就不敢回家，
0: 有可能看不清了，200米
2: 就是
1: 大娘没事，大娘岁数大就好了，你看不清了，
0: 哎，视力好，
2: 嗯，然后我问她，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害怕老鼠和老鼠相关的东西，她说你看她就有个心理阴影，她说在她7岁的时候，他们家住和兴路，早上起来大冬天孩子坏，把一个冻得杠杠硬的老鼠一撇，就撇了她的书包装水壶的那个兜里边，
1: 哎呀
2: 她当时她发现的时候她怎么颠都颠不出去，她说都疯了一样的跑，
1: 嗯，
2: 不知道跑了多久，
1: 嗯，
2: 发现那个书包里边的耗子没了，她才回家，
1: 嗯，
2: 从此以后他就做了病了，他跟老鼠有关的东西他都不敢，
1: 嗯，
2: 这就是心理恐惧，
1: 嗯，好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有没有是
2: 小众的恐惧点，
1: 大众也行啊，小众也行啊，
2: 就是
1: 你的恐惧点是什么，
2: 对，这种恐惧点我想问，就是别人没有就你有，就挺吓人的，
1: 或者是大家一说，嗯，
0: 都有共鸣的，
1: 都有
2: 一股清流说刚吃完晚上怎么又饿了我有时候就多吓人呢，人家都不饿就你饿，完你又还觉得，我有时候会有一段时间会觉得没晚上挺吃挺多，怎么晚上又饿了呢，
1: 那说明你年轻啊
2: 是吗
1: 是啊，
2: 他们说是
1: 消化好啊，
2: 他们说是代谢快的原因，
1: 对呀，啊，对呀，啊，消化能力强啊，代谢快啊，
2: 木木晚上饿吗，晚上
1: 木木说没有一个夜是不饿的熬过的每一个夜，
2: 谁饿的夜
1: 多细胞击退在我身边
0: 哎呦妈
2: 是不是真的，
1: 咱们改歌吧，咱们
0: 这种恐惧我觉得大家都有，
2: 我很怕一股，啊，还有这个 cost 他说我很怕，我真的很怕，很怕没钱这个我们现在都怕这个
0: 但也有很多人会有一个恐惧是啥，
2: 装修，
0: 就是装修，因为你会发现房子买了，但是买完了之后装修装的好与不好，他真的不像买衣服，
1: 哎，我好像那段时间装修，那段时间我就有这个
0: 恐惧，会焦虑，那哎呀万一哪个环节没装好怎么整，
2: 啊，是的是的，
1: 而且我后面后期还有什么焦虑，就还有什么恐惧，我担心刚装完了能不能住
2: 啊，
1: 那一段时间我对这个，对，我对甲醛的那个含量那块也很恐惧，
0: 哎，行不行，到底是得是立刻就能住，
1: 其实包括现在夏天天特别热的时候，我感觉如果我关窗关门一天回到家，
0: 啊，
1: 会觉得还是有一点点
0: 味
1: 道，味
0: 道，
1: 但是，
2: 哎，你检测过没有，
1: 我应该检，我检测过呀，
2: 检测过哈，
1: 但是第一次检测的时候肯定是有一点点超，然后我就开始 无限
2: 放
1: 嘛，
2: 放
1: 对，
2: 嗯，
1: 但是现在我感觉基本上住着感觉你没什么感觉不舒服就应该很好了，所以说要找靠谱的装修公司，
2: 对，一定要靠超，至少他给你实打实的告诉你用什么料哈，
1: 嗯，
2: 所以呢我们跟他本周啊这个
1: 维
2: 尚装饰呢又带来了这个夏季装修周，
1: 来吧，那还在为预算发愁的，想要工艺好料好价格还亲民的，维尚深耕10年的这个家装福利到了，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 亲民的价格让你不花冤枉钱，想要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你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另外，微商呢

0: 有三大硬核保障：一、先装修后付款；二、门店自有房产；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
1: 对
0: 啊，这个是它的质量的保障。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想了解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细则优惠都是什么？
1: 没错，八项升级。如果你在潍上家装修了，又添加了我们的这个微信是粉丝的话，有以下八种。同步给您升级，首先瓷砖可以你从小砖变大砖，免费升级750到1.5米的这个大尺寸的地砖通铺，空间更大，更显透亮。为啥？你小砖缝就多，你大砖基本没缝，看起来非常干净啊，一铺到底。那第二个就是木门的加高了。那一线品牌呢，室内呢免费加高至2.3米，普通的是给你2米到2.1米啊。那这个高挑的门显得更高级。第三个给你升级的是漆，由国产的漆免费给你升级成芬兰的这个5:1的进口漆，环保更耐用，而且加装啊更健康啊，就是环保指数更高。第四个就是橱柜给你限定加高，就是常规的800的，现在免费加高800至900的，上柜600到700可以免费升级700到800，个子高的下厨房也没问题了，不用弯腰啊。同时呢，这个给你节省了30%的预定预算。第五个就是卫浴，由普通马桶变成智能马桶。第六个就是管道升级，国产的水管给你升级成德国的瑞好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最后第七项就是吊顶，集成吊顶给你升级成啊叫大板吊顶，就是那个颜值拉满
0: 网红这个蜂窝什么
1: 大板吊顶，
0: 大板吊顶。
1: 对第九个就是水盆了，免费赠送时下爆款的纳米的加厚的大单盆，免费赠给你。
2: 没错、
1: 啊、以上八个只要你添加微信，最后在潍上装修了全部给你升级啊。
2: 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四大专属特惠，
0: 四选一啊，
2: 对，是四选一，
0: 现金直减。
2: 包括这个现金直减啊，这是万元现金，最高能给你减到30,000元啊。那这个优惠，对，具体的这个是看你的这个整体的装修款。然后呢，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这个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包括小米的1.5P 的空调，都是给你一站式的配齐。
1: 没错，
2: 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双人床、床头柜啊，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茶几。啊，这个配齐软装，让你争取能完工就能直接拎包入住。旧房这一块啊，也是有改造的专属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和暖气管件的换新啊。了解优惠的细则，以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9904515909，19904515909，享受听友的独家优惠。
0: 好嘞，想要了解潍上本周的优惠力度，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1: 没错，听歌。

0: 16:55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啊，就穿普拉达的女恶魔的第二部的主题曲
1: 啊、哦，我说听着耳熟
0: ，Runway 啊，走在时尚的大街，听着高端的节目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科技的这个今天哈、啊，其实我们用的一些日用品的话呢，也非常的高端。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都用的雨伞啊，高科技产品啊，杯子啊什么的，都非常。对，小风扇都是为了这个什么生活而服务的。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就是特别特别的贴心。
2: 啥官方商城？
0: 杯子
2: 啊，杯子，
0: 杯子，
2: 哪种？
0: 杯子，这个叫钛金属的这个杯子，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哦、
1: 我知道那种，我知道那种，
0: 对对对，
1: 我知道
0: 非常的高端。
1: 哎呦，它这个很贵啊，这种东西
0: 非常贵。之前咱们卖过一款啊，就是也是这个，就是卖过一款这个杯子。
1: 你看今天啥价格？
0: 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杯子属于是历史性的低价了，就是等于秒杀了，而且呢给大家升级了。所以呢，今天的这款杯子，我觉得也是非常受年轻人士的喜欢，尤其是上班族啊，夏天太干了，大家一定要多喝水。但是水杯的健康和安心对人体的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给大家是守护健康。不能马虎，给大家之前的这个叫做 TOSC， 叫做 TOSC， 这个叫做特克纯钛杯，它就是主打一个安全健康，而且
2: 对 近几年
0: 特别流行，
2: 就是它
1: 这个材质
2: 抗腐蚀的那个能力特别强。
0: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这是返场的，给大家就重磅升级了，这次的新朋友是450毫升的这个纯钛。
2: 先看我先回复啥？
0: 就杯子
1: 杯子
0: 杯子，
1: 看看啊。
0: 对对对，这个是458，今天卖209。
2: 对，差不多，那个杯子很贵，那个钛纯钛的杯
0: 子很贵的。对对对对，关键据说啊，它这个倒入开水之后，白天倒入开水，晚上的时候水温还能达到60度左右，保温性非常好。
2: 对它呢，其实很多人说它跟拿它跟不锈钢比哈，不锈钢有304的呀、316的呀等等不同的那个材质的，但是它都是远胜于不锈钢的，所以说它的价格也是远高于不锈钢的杯子的。
0: 没错，今天呢是给大家两款，第一款呢就是带吸管的这个纯钛杯，209，如果是你商务的时候用，比如说工作时候用，这个500毫升的只要259，200多块钱，原价是400多，400的，所以呢它是弱碱随身的纯钛的，叫做这个杯子就是非常好。我觉得它啊，你看啊，它越小的那个越贵呢。
2: 它是这样的，这个钛的杯子好在哪儿？一，它首先存放各种液体，它没有问题，酸的、碱性的、水果的、咖啡的，
1: 而且不串味儿。
2: 然后它的由于它的结构天然结构，它遇水瞬间是能释放出很多人体的微量元素的，这个也是很多人选择拿它喝水的一个原因。
1: 天然弱碱也是它的一个特性。
2: 对，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它能够自然调节 pH 值，让水更接近于人体舒适的弱碱的这个状态，所以这就为什么钛杯的贵，但是市面上说实话也比较杂，
0: 对，
2: 便宜的也很多，100来块钱的，我跟你说，你都想都不要想啊，要100来块钱，想都不要想。
1: 我知道的那个牌子是得500-600块钱一个，
2: 那大品牌的得这个价格，
1: 我知道、那个。
2: 所以咱们这款呢，正常它的价格应该也是
0: 四百多，
2: 对
0: 对 对。
2: 然后现在的价格是200多到300左右，
0: 209到299，根据你不同的款，它有带吸管的，有商务的，还有那种小的。这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品牌啊，陶斯克，叫做特克纯钛杯啊，就是你分三款。你看你想买哪个，
2: 可以自己留用送亲朋好友。

0: 有送给长辈都很适合，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很划算啊！今天就我其实喜欢带吸管那209那个，装点冰饮啥的，慢慢喝呗。
0: 但是其实如果要送长辈或者说送人的话，
1: 就商务款
0: 还是选那种300毫升的那种，
1: 对 对, 对，
0: 它能拧、
1: 那个、
0: 拧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更实用一些，
1: 挺好的。你自己选，颜色也挺多的，一共是三款啊，自己选。而且呢，那个300毫升299那个，赠一个品质皮套。杯套
0: 皮的慢慢的一个杯套，
1: 对，杯套是一个非常好，大家自己去选择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杯子今天就一天回复杯子就行了啊，杯子
2: 没错，
1: 一回杯子第一个链接就是、自己去下载买吧。
0: 好嘞，那我们马上进入整点报时，稍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
1: 下班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方案精神还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三的路上等
0: 你。控场就要门主和一个才能做的稳，控场一个阿兵本兵，周三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哎呀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他唠唠嗑的零零木木。
0: 哎呀，咋一小时变个造型呀？披上头散上发了？你也虽然我们两个都是你的男搭档，你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啊？
1: 我就想问你，把你的头发扎一撮，一直扎着，一直揪着，一直揪着，你难不难受？
0: 你这是职业，你的职业。
1: 我的职业是要求扎小辫吗？
0: 不是，没让你扎小辫扎。
1: 我就想散开了，怎么了？你想扎你还扎不上呢。
0: 你上四楼把那技术叫来，给咱给我做个帘儿拉上。我跟你说啊，这哎，说到这个恐惧哈，其实我挺就是有的女的，她要是披头
1: 咋的了，最近
0: 披头散发挺吓人的
1: 啊。对呀、啊，大半夜就出现在咱面前，
0: 特别吓人，
1: 还悠悠的对你唱着歌。
0: 对，唱歌。
2: 我大学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啊，就是晚上穿一个睡衣长的，然后还是浅色，然后披头散发就
0: 吓人。你大学的时候男女是
2: 取快递
0: 啊啊！我对，其实我
2: 取快递，
0: 我其实那个时候
2: 挺吓人的。
0: 我们在老台的时候，
2: 而且哎呀妈呀！我不知道在北方有没有这个说法，你见过那种就是睡衣是那种大恐龙的吗？就是全身大恐龙。
1: 我见过连体的那个。
0: 哎，我现在睡的时候都不个挺好吗？
2: 我们大学因为确实南方的冬天不是
0: 阴冷，小熊猫大恐龙，
2: 对，嗯，那个南方的冬天不是阴冷，它确实适合穿那种，因为它厚，它能把全身包裹，它就比你单穿睡衣
0: 抓绒的嘛
2: 要暖和。哎呀妈呀，我们学校有恐龙，有玲娜贝尔，有这个大熊猫，
1: 米奇，
0: 对，我看着
2: 有维尼，
0: 我看着有
2: 米奇，
0: 我看着有那
1: 动物园吧，
2: 还有白雪，
1: 迪士尼，
2: 还有白雪公主，
1: 迪士尼啊，
2: 就是啥都有啊，就是整个校园里就你看吧，
1: 迪士尼给个那个音乐，
2: 不知道以为我们学校是那迪士尼城堡
0: 那些啊，那个谁。最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刚来台里边还不是主持人的时候，然后从那个就是早上那个医疗节目开始
2: 啊，
0: 四点半在925上节目，我跟另外一个女搭档，
2: 咱单位有大恐龙，
0: 那个时候不是在这个老台，你不认识那个、啊、对，然后那个跟我对班，就今儿一天，明儿我一天，因为他早上上节目太早嘛，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住在台里边
2: 啊，
0: 那个寝室七楼，那个七楼呢，有这边是男生，这边是女寝，那个女寝的女生就是常年做早节目的。他就是常年做，就做这个的。然后他就是一身不是大恐龙，是一身熊猫装，穿的可可爱了那种。嘿嘿，嘿，一身熊猫装。然后那个常年那个嘉宾，他不认识我俩的名字，
2: 就是熊猫。
0: 他说那个熊猫今天是熊猫班来的班，就是整的就好像不认识我俩的名字，因为我是正常的嘛。他说那个熊猫没来，我说熊猫是明天啊。
2: 这种其实挺可爱，就是冷不丁你看着挺可爱，但是当你整个校园，你就发现全是那种就挺吓人的。
0: 对，
2: 我当时我
0: 你就有割裂感，
2: 我就感觉哎，我怎么这么正常？
0: 就是就是这种感受。
1: 来吧，今天我们话题聊的是什么呢？恐惧，就是你对什么事物、什么声音、什么环境或者哪种情境会比较恐惧。
0: 对，就是小众恐惧点在哪里、
1: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口加大大33横杠的三，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旅游吧。
1: 啊，
0: 旅游其实是一个
1: 最恐惧的是什么？
0: 最恐惧的是
1: 就是让你不停的买东西，对吧？咱们说出去玩的时候，你恐惧的是什么？就是导游不停的安利你买东西。但是我们的团不这样。
0: 对，要碰到那种团，你要没有强大的心态哈，就真的是被他
1: 征服。很难挺住。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的团，
0: 909历来都没有让大家购物的这个地方啊。那我们这次
1: 有的话也会说的非常清晰。
0: 对，我们就是购物店，其实我们也有购物店，但我们都明说啊，有没有几个小时时间长，时间长短。但是这次呢，我们的909的行程呢，我觉得很完美的，就是这个新疆行程非常受大家的喜欢，因为让每 每次我们的团呢，就是我们即便再好的团，但是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这儿，让大家就跟着我们走，对吧？但这次不是了，这次呢，其实我们是属于那个自选式的。哎，您可以自己订机票去，然后直接跟我们当地的团就行了。哎，行程是好的，或者是你直接全交给我们，机票跟团一起来。我们这次呢叫做8+3新疆行程，
2: 哎，
0: 8天主线行程必走的，还有一个自选的，就是如果你假期时间长，你一定要把这个3天也融进去，8+3就是完美的北疆行程。因为这个3天呢，我们小车司机兼导游，就是我们那种在四川玩的最开心，就是司机兼导游，边说边跟你唠，
1: 其实就是
0: 就等于私
1: 人定
0: 制了，对
1: 对
0: 对，小车商务 SUV 5-6人的那种小车特别好。然后呢，他边开车边带你去玩。这个3天行程是909独家定制的，其他团队都没有，这是我们研发的。所以呢，如果你想真的把新疆玩遍，就报8+3。如果说我真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但我想跟909走，你就报8天的，没有问题。而且呢，还有一个给你自由度啥呢？就是我可以不让我们给你买机票，不跟团，我们自己订机票，你直接来，到了哪天跟团就行了。
1: 对，
0: 所以呢，自由度非常高啊，还分进店款和不进店款，你可以完全不进店是一个价码，完全进店是一个价码。这次的选择权都给你，
1: 就是其实给你做到了，就是真正的私人定制，
0: 对，
1: 按需所取。
0: 对，
1: 然后呢，你是想走什么样的行程，你都可以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0: 对，怎么报名？添加微信啊，具体什么价码、什么行程，可以添加嗨三微信详细了解。
2: 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啊，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
0: 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新疆。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新疆。
1: 就是给大家定制了一个因人而异的新疆的行程啊，
0: 对对对，
1: 想要了解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嗨三加数字909啊。然后我们还有俄罗斯的行程，是一个短途的出境游。
2: 没错，每周大概在7月份都会发一团的俄罗斯的海参崴的4天的行程。
0: 对，
2: 啊、
0: 这个比较轻松，
2: 2580元，坐着大巴车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啊，这个体验也非常的好。想要报名的话，也是同样啊。添加微信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备注海参崴就行。
0: 没错，一定要备注海参崴，这个是4天的小行程了、啊、
2: 没错，
0: 短途。
2: 当然了，我们看到美景啊，去到美丽的旅行的目的地，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够变得美啊。那这样呢，专业的事情呢，找专业的人才是最靠谱的。
1: 添加微信就行，嗨三数字909，嗨三全拼加数字909，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没错。

0: 一二三四五六
1: 七，
0: 抓住快乐的好时机。17:06，快乐好时机来了，汉森下班万岁，在这里等着你。哇哦！
1: 那木木，如果一二三四五六七让你说，你会说什么？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九月份我要换手机。
0: 你不换都不行，瞧不起你。
1: 我要说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永远在一起。
0: 有点恶心。
1: 那也比换手机强吧？
0: 那也没让你换呢，你装。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土，我要换手机。
2: 哎，听着怎么如此顺耳？
1: 行吗？
2: 顺耳。
0: 对，这个叫什么？啊、iPhone Plus。
2: 你就说顺不顺耳？
1: 这块儿截下来，回去截下来给老土发过去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讹人也不行啊！实际的实际分
1: 恐惧，
0: 恐惧就是。
1: 其实老头有一种恐惧，可能就是每次当我上节目的时候，给他发一条信息的时候，他会有点恐惧，因为他知道不，我不会发你在吗？
2: 是，就是都是那种，就是
1: 基本上都是试探。
2: 又聊啥话题了？
1: 需要我怎么配合？
0: 下次这样，能不能就咱在节目当中太明显了，你问他啥就太剧情了，你知道吗？老头就有心理准备了，
1: 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0: 比如说你下了班之后，你就
1: 我下次换个人问行不行？
0: 哎，换个人问。
1: 对，
2: 我等会儿还能。换个人问呢？
1: 哎，不问老腿、啊。
0: 下次我问，我说新月刚才4点钟时候给我打电话，就突然断掉了，然后后面很嘈杂的哭了，在家吗？
1: 哎，行，这行、
0: 哎你。你看他毛不毛？我说怎么回事？他怎么没上节目呢？怎么了？刚才就临之前他怎么
1: 了？然后我不接他电话，
0: 对你就不接他，这太过分了吧？这样。
2: 不是老腿是做错了什么吗？
0: 木木
2: 为啥呀？
0: 木木，你把这个剧情再圆一下，因为你戏演的多。哎，我刚才看了一点，这个特别有意思。这谁来的？吃饭
1: 话题聊恐惧啊？你对什么事儿是有一些独特的恐惧的点？
0: 这又是个小众的。吃饭需要喝水，他说：“嗨三儿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句话说出来很恐怖？嗯，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当有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不会觉得内心就发毛？

0: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劲？
1: 就你不对劲，
0: 我就说这个意思，就这句话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恐惧感和、
1: 啊、是有的时候吃饭，一桌人在吃饭的时候、哎，当有一个人突然聊到一个很恐怖的话题的时候，就是这人就特别烦人。
0: 对，就是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点不对劲？怎么怎么？哎，就这个，就八卦的起源、
1: 啊，
0: 就这种的。哎，
1: 哎，你们知不知道？哎，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嗯，就这种哈，就金兵哥最爱说这
2: 个
1: 事儿、
2: 哎那
1: 个。
2: 这个昨天的啥，你们知道吧？
0: 哎、你
1: 知道了
2: 啊？
0: 哎，你知道？我不是剧情，你知道咱台那个谁吗？我跟你说，有些人特别就是最这个世界上最招恨的人就是说话说半句。
2: 对啊，
0: 你知道咱台那个主持人的事儿吗？
1: 哪个？
0: 听歌吧。就是说话说半句这种是特别恐怖的。
1: 哎，你说他呀？
0: 你知道了。
2: 你俩说的是那谁吧、
1: 就是、咱们仨假装好像都知道了一样、
0: 哎、
1: 咱们仨在传递一捧空气
0: 一捧空气
1: 传来传去、来今天我们聊密集恐惧那就不说了太多了然后 ACE 陈、啊、他说我有点星体恐惧症尤其是放大了看
0: 啊我知道
1: 地球看月球、
0: 就是、
1: 看火星
0: 就是刚才说用天文望远镜那个就叫星体恐惧症
2: 就是对于这种遥远的、
1: 巨大的
2: 未知的巨大的
0: 哎呀妈呀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抖音还是动画呢叫做月亮的背面你们有机会可以查一查就是月亮突然一转头它那个阴险的笑容巨吓人而且它是用动画做的你们上抖音去查叫月亮
1: 的
0: 背面因为他说他那开篇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人类永远看不到月球的背面其实它是对唰那个月亮转过来是那种呲牙的笑脸巨害怕、
2: 啊、咱仨现在已经就能用就是各玩各的这边唱歌这边瞎讲故事就各玩各的、
1: 阿萨斯他说最近深深的恐惧是什么
0: 嗯，
1: 拼豆
0: 啊，太吓人了
1: 烫完了之后发现
2: 拼足完了
1: 熨斗上毛巾上好几颗豆拼完的上面有几个不该有的小洞就是它没有在它该在的位置上、
0: 哦、
1: 就像你织毛衣织漏针了哎，这也是一种恐惧吧这个问问叔叔阿姨们阿姨们肯定有这种恐惧
2: 包括十字绣
1: 就是你织毛衣织你发现中间有几针漏了你都不知道咋往上
2: 乞丐服吗、嗯、
1: 不是乞丐服它会跳它会扯线
0: 摸摸你像我们八零后还穿
1: 过织的毛衣吗？
0: 你穿过织的毛衣毛裤吗？
2: 织当然了，
0: 就一脱，你爸
2: 小的时候，
0: 你爸一脱的是彩虹色，
2: 掉
0: 不是是。
1: 你穿什么色绒裤，取决于我喜欢剩什么色的
0: 线
1: 毛线。
0: 我跟你说个这真事儿，我妈给我织了一条毛裤，我穿了好几年了。第二年再有一年再拿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好几个破洞。
1: 嗯，
0: 完我妈说。我说妈这怎么有洞呢我妈说哎呀掉针了这时间长都这样我妈信誓旦旦的说你知道吗结果窟窿越来越大结果是家里边那个柜子有虫子打了、
1: 嗯、
0: 把那个给刻了
1: 、嗯、
0: 他就说掉针一般来说毛衣织完是不会掉针的
1: 对呀、
0: 啊、
1: 织完了不会掉、啊、
0: 你都锁线、
1: 啊、
0: 锁边
1: 了
0: 吗哎呀、
1: 嗯、
0: 啊行啊
1: 织过围脖的人
2: 谁呀
1: 我呀
2: 给谁呀
1: 那忘了可能是给批发商织的吧
0: 你这么乱情吧你这么不爱吧
2: 这可忘这忘不了啊！
1: 就织了一个没送人好像是因为实在送不出手
2: 兵哥你看刚才你说我坏不是那个线儿多吗你那个啥你今天晚上下节目之后你给老特打电话、嗯、哎
1: 收没收着过你媳妇织的围脖啊
2: 不是哎你这都不够坏你得是问哎星月给你织的那个围脖掉线吗
0: 哎你别说织围脖的事儿哈、嗯、这个围脖真的是你得看你那个你对象到底是什么身材咱们他原来有个男同事因为长相特别英俊收到了他对象给他织的围脖还是那种韩式的你知道吗由于可能用的毛线过多五金线然后他孩子
1: 不忍重负
0: 就是他围上之后他得围半个多小时像自缢你知道吗每次围、
1: 就是、那你得说姑娘也真用心了织那么长个围脖、
0: 啊、五金线、
2: 最终那位同事呢
1: 颈椎不太好
2: 当年请了病假因为颈椎、啊、
0: 说对了
2: 是
0: 颈椎不太好给压的他每次就像那个脖子折了是要带那个就那个那种东西、啊、
2: 哎老土啊星月给你织条围巾沉吗
0: 啊月月还织过毛线呢这我就觉得你打毛
1: 上大学的时候
0: 那就更不应该
1: 闲的别闲的
0: 那你总得送给谁吧
1: 没送啊送不出去不说了实在拿不出手
0: 所以今天还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有什么小众的恐惧点、
2: 嗯、
0: 啊就啊哎有的 ML 说这个我不敢那你家孩子不哭啊他说我特别怕半夜孩子哭
1: 哎呀，你要说这个恐惧，父母的恐惧，你知道父母的恐惧是什么？
0: 他说这个
1: 就是孩子半夜生病，
0: 所以不知道
2: 哦，半夜生病，
1: 孩子生病是父母最大的恐惧，而且是晚上发烧开始，那你这晚上基本上就睡不 了。
2: 我有过一次，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突然就发烧了，有过。
1: 我说的都是。你那都大了吧？
2: 对，
1: 我说的是当孩子也就1岁到两岁以内
2: ，
1: 就是你哄不好，
2: 还不会说话，
1: 他会一直哭，而且一晚上哭，你就得一直抱着他，摇哪转不能停，
2: 不能睡，有过经历，
0: 是是是，
1: 嗯，很多父母都有这个经历。
0: 哎，你知道我为啥想笑？就完了，木木说我也有一次，完了月月说你那都大了，对对对，我大三了那年。
2: 但我确实没达到2岁以内，我那个
1: 应该也是，因为你不会记得2岁以内的事，
2: 我那个应该也是起码是幼儿园大班了。
0: 你小时候能病真不容易，那你这个大体格才能病，我就觉得小时候，像我小时候经常有病，我妈说我都办医院的年卡，就是一周得去一次这个，对对对，
1: 来吧，今天聊的就是这个恐惧，
0: 对小众的恐惧点，就是你对某种事物、某种情景、某种物体、某种声音、某种气味，你是有天生恐惧的，这种恐惧别人没有，就你有。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哎，你对什么气味比较恐惧？其实我
1: 讨厌，应该说不是
0: 是
1: 遇到恐惧。
0: 最早最早最早，
1: 我对天然气的那种味道吧，
0: 蛮喜欢闻的。
2: 哎呦，我对医院那个味道特别不
1: 适合啊，我甚至对酒精的味道都有点恐惧。
0: 我告诉你啊，
2: 我对医院那种，
0: 现在医院、
2: 哎、那算什么味道呢？
1: 消毒水，
0: 消毒水的味儿，
2: 不光是消毒水，是掺杂了
1: 酒精加消毒水。
0: 我告诉你，医院当中最恐惧味儿最大的地方，你们猜是哪儿？
1: 我不想听，我知道他想说哪儿。
0: 我不是，还真不是。你的注射室。你们知道有注就打针的地方，注射室，注我妈我舅妈就在注射室，护士站的注射室味儿极重，它是用
1: 药味儿是吗？
0: 它是用酒精消毒剂什么什么结合成的一种味儿，这个味儿就常年在你的白大褂上都不掉。就我舅妈一般跟谁聚会的时候，都得就是换一身衣服之后，你在医院上班，说你妈就在知道你身上味儿太大了，
2: 渗入皮肤了。
0: 对，过去的也现在好多了，现在可能高科技的是那种无味儿的那种消毒的那个味，你就很少在医院能闻到那种味儿了。现在
1: 好，
0: 跟过去是特别重的。
2: 但是说说一个也是就是类似于一类，但是。味道是好闻的，就是一美
0: 美味儿，
1: 人家店美的呀，对吧？咱就说闻点那味儿也乐意啊，
2: 对呀，
1: 是吧？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会。
0: 没错，
1: 这个活动呢，我们909的听友可以免费来报名参加，机会非常难得。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没错，安心变美的秘密啊，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那白明教授呢，也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那同时啊，这一次的活动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跟所有的冰城求美者一起面对面的交流，一对一的咨询，结合每个人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与方案，所以说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尤其通过节目现在可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那平时呢，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都是一票难求的，一号难求的，所以说来到咱家门口这个机会实属难得。活动呢就在7月18号、19号这两天，而且呢，白明教授可以现场给我们的求美者提供一个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
2: 没错，
1: 909的听友呢，今天还能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所以说，想要报名，名额有限，因为每一天能面诊的人数是有限的，一共就两天时间，所以报名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哎，
1: 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啊。
2: 那接下来也是跟大家一起说一下我们官方商城的今天
0: 啊，今天那个、啊、
2: 人美杯子也美的杯子，
0: 人有一款好杯子是提升你生活的品质的。
2: 我跟你说，最开始我在几年前我就关注到这个杯子了，
0: 英国的叫。
2: 要不说
1: 前几年，我前几年也是听说过，就前两三年才开始听说有钛杯。
0: 对，
2: 我得说，我真挺前沿的。我大概3-4年前、
0: 这个，这款杯子是英国的一个品牌叫 Tosk 啊，就是托斯克这个杯子，它呢是钛
2: 可，
0: 对，
2: 特可
0: 的杯子 Tosk， 它这个杯子就主打一个什么呢？就主打。一个科技感，因为它是用钛金属来做的。它首先呢，就是咱别说它这个，它首先
2: 这么说吧，当初我在3-4年前接触到这个杯子的时候，当初那个导购推荐我这个杯子，推荐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 天然弱碱性，
0: 嗯，
2: 就是所谓的你倒任何的液体进去之后，你放进去，通过它来和进入到身体的是天然的弱碱性，
1: 嗯，
2: 这个不算科技，而是说本身
1: 它这个材质，
2: 这种材质带来的一种特性，
1: 对
2: 对, 对，
1: 它能够释放很多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同时把这个水质变成更适于人体吸收的一个弱碱性，
0: 没错，
2: 所以这个是它的健康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的样子，我觉得也很好看，
0: 嗯，
2: 它的这种材质所带来的本身的样子的好看。
1: 对，其实你会发现钛的杯子，纯钛的杯子没有特别炫的，
2: 而且
1: 没有特别亮丽的外表，它就是它自己那个钛的那个
2: 光泽，
1: 光泽感，自有的那个光泽和波纹感。
2: 而且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女生，在哪儿？它跟什么钢的呀、铝的相比，它轻，这个杯子都很轻，
1: 对，
2: 你真正用过它的你就都知道了，
1: 而且
2: 它的那个重量特别舒服，
1: 耐腐蚀性非常强，
2: 哎，
1: 无论你是喝酸性碱性什么咖啡，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测试，就是你304的钢是能放什么饮料的，316的钢
2: 有这个说法
1: 能放什么的，它是可以全覆盖的，比这个316的那个抗腐蚀性还要更强，所以说你无论放什么东西它不串味，然后不腐蚀，不会释放出任何的不健康的元素，
2: 嗯，
1: 所以说大家想要购买的话，抓紧时间在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杯子就可以。
2: 哎，没错，
1: 209到299之间的价格已经非常划算，
2: 原价都是400-500了，今天相当于五折了。
1: 对，你去网上随便搜，真正纯钛的杯子价格大概都在200-400-400往上，没有太便宜的。你要摆上100块钱的话，我建议你都不用看啊，它的含量一定是不足，或者是它就是压根就不是钛的。
2: 没错。
1: 所以说，想要购买，想要送给亲朋好友或者自己留用的话，添加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杯子就可以。
2: 没错。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啊，回复杯子啊，
2: 物以稀为贵，去看看吧，因为这个库存的量也这个不多，你就像西红柿也是卖卖的就没了，
0: 没了西红柱啊，明天最后一天，这个西红柱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咱们的嗨三老粉的话，基本该回购的已经回购了，其实这次的柿子真没想到天气会是这样，因为去年现在这个时候阳光非常充足，
1: 对，咱们当时好像2周左右的销售一点问题没有，
0: 一点没问题没有，
1: 本周你会发现我们有的说着说着就可能没有，就是因为它天气不好，它长势不好，我们这都是地里现采摘嘛，所以
0: 从这个侧面就知道啊，我们每天的柿子都是你今天下单，明天从地里给你来摘，我们这个每天关注这个大棚，这个大棚是24小时全程监控的，控温控水的，控它的甜度，所以呢不好的柿子绝对不会到咱们的粉丝手里边。9度西红柿因为比较的娇贵啊，它对于这个度温度和这个湿度是控制非常好的，控制非常严的，什么时候什么红度可以摘了，到可以入口了才行，所以呢我们的这个9度西红柿为什么它贵，为什么它在其他超市卖到33块钱一斤，100块钱只能买3斤，就是因为它口感巨好，真的是那种柿子味儿。而且9度西红柿根据科学来说，同样棵树的西红柿的所有品种，只要是真正的九度西红柿，它的 VC 含量就是比其他人西红柿高出5倍来，所以孩子大人吃你就每天2-3个，咱们的粉丝讲话了，5斤根本不够吃，就是3口人2天就吃没了，
2: 没错，
0: 默默一上手6-7个，我也是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就尤其它冰上搁冰箱里镇上4度的口感，那简直就是鲜品，
2: 我吃几眼了2口一个，
0: 两口一个非常好吃，爆汁儿的这种。他这今年呢给粉丝们分1号2号，9度1号适合做菜，番茄炒蛋，然后番茄牛腩，那个柿子起沙非常好吃，浓浓的。2号呢就是相当于水果西红柿了，9度2号就是口口爆汁儿，个头就是小，所以呢2号现在已经马上要断货了，你今天下单明天下单还可以，明天就停了，明天我不卖了，明天最后一天了，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价格也是全网最低价格，而且我们是没有快递给你配送，不要快递，因为怕磕碰这个柿子，是公司专车给您配送到家啊，记好，外边不管多少钱，咱们粉丝一盒里边是满5斤，只多不少，5斤柿子到手70块钱啊。然后呢，如果你之前想回购多买点，3盒的套餐到手15斤是200块钱，最多的那个5盒套餐也是最合适的，到手25斤柿子，大概140个左右，到手价格是320块钱，到手25斤柿子和12块钱一斤是最便宜的。如果你家里人多，想给自己父母啊，给兄弟姐妹分点，自己留点，你就买那个5盒。如果你从来没买过，咱不建议你买多，买一盒尝尝，你保证会回购。添加微信吧，就这么简单。明天最后一天，添加嗨三微信，那这个嗨三两个字的 汉语拼音的全拼后面缀上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柿子就行了、
1: 嗯、好的，想要下单的话呢，抓紧时间，明天就截止了，然后在什么时间它除非涨势良好了可能才会恢复，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想要吃着急想吃这口的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嗨三数字909，嗨三数字909就可以了。

0: 做路人甲乙丙丁必须要付出真心，真的，你个路人也不是好当的。你看现在听我们节目的380万粉丝都是我们的路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他们却付出真心，每一条留言都是对我们的喜欢，
1: 嗯，
0: 所以我们、就
2: 是、
0: 是
2: 吗？对我来说是亲人，
0: 亲人他们有事
2: 路人、啊、
0: 他们有事你得真上 啊， 啊，你不要把自己的后路堵死。
3: 等会儿你的亲人纷纷发来了请柬，有在7月20号结婚的，有在8月2号结婚的，还有在9月15号。
0: 我这么算吧，
2: 啊，找我当主持人呢，八折、啊。
0: 我是这样，是这样，我这么算吧，
2: 亲人价，亲人价。
0: 我是这么算吧，就是你拆散了卖，都够呛那个都还上啊。所以今天我说到的就是这个恐惧点，
3: 惧
0: 真实。
3: 哎，其实咱再说一个。就是当你在适婚年龄的时候，每次回家的时候、
0: 嗯、
3: 那是不是也是一个恐惧点，就是回到老家去探访亲朋好友的时候
0: 是尬。
3: 比如说你每次在放假时候期末考试结束之后要跟家庭聚会的时候，
0: 特尬特尬，
3: 是不是都有点恐惧吧？
2: 我在这方面的恐惧还真是不在这个、嗯、不在这个环节。
3: 在哪个环节？
2: 我现在在感情方面有一个恐惧是啥？
3: 嗯，要跟你介绍对象？
2: 不是，我有点怕遇到你当时觉得好像有点合适的人
3: 啊。你怕后悔是吗？
2: 因为不是，因为如果你遇到了你觉得有点合适的人、
3: 嗯、
2: 那就证明你是不是有想法想跟他进一步探索探索啊，
3: 嗯，
2: 认识试一试，
3: 嗯，
2: 但是你在试一试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又发现哎呀最终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3: 嗯，
2: 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0: 那这么说
2: 你
0: 是对这个之前差点跟你好的话有是有期待的。
2: 你谁20多岁没期待呀？
3: 期待，
2: 不是
3: 期待你，
2: 斌哥，你懂我意思不？
0: 我懂，我懂。
2: 对，
0: 就是你俩本身
2: 就是你遇到了一个，
3: 你怕
2: 你遇到一个差不多
3: 的，遇到希望又失望
2: 的
3: 过程。
2: 或者简单来说，这样吧，就是你遇到一个60分，再遇到一个60分，这个过程中会让你觉得很恐惧。对，
0: 是吗？

0: 这份付出会让你觉得有点
1: 能达到恐惧这种状态吗？因为我
2: 遇到一个60分又遇到一个60分，没听明白呢。
0: 就是你觉得好像行
2: 啊、
0: 嗯，但是最终又不行
2: 啊、
0: 嗯，就是最终的结果又竹篮打水一场空
2: 啊、
0: 嗯。这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觉，
2: 那你木木，你这个就提前预设了结果，这样是不好的。你在面对一份爱情的时候，你不能提前预设。
3: 哎，别这么说、嗯，他行，那女的也行，他女的老公不干，那不行。
2: 就是你不能先预设这个结果是有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的、
0: 嗯、
2: 你应该先抱着希望去开始，然后过程当中如果真是结局如你所料，那只能是说不合适，但你不能说你还没开始呢你就先想、
0: 嗯、
2: 这个也可能不行，那不完了吗？
0: 斌哥现在对感情方面有恐惧吗？
2: 没
3: 有，我有个挺好
2: 的。他对养老又有恐惧，他对感情没啥恐惧。
3: 我偷偷登了前任的号。
2: 他又开始讲段子，我都不信呢。啥的？
3: 我告诉他，我登了你的号，那么多男生关注你呢。
2: 嗯、
3: 那我改，这也差不多。我说的是密码。我不会的，我绝对不会是，我没有，我永远
2: 无惧，
3: 我永远不会有默默你那种恐惧感，因为主动权永远在我手里边，我绝对不会。就是他对错过我是他的遗憾，不是我的遗憾。
2: 不是他不是怕对方不同意，而是他会怕。他只是觉得怕不合适，没有他想象的合适，而不是说你现在在，你俩先说的是俩事儿，
3: 合不合适那玩意儿，你合不合适，你既然有恐惧，说明你
2: 他不是说怕被甩掉，他是怕遇到一个不是合适的人。你现在在强调是你不怕，是因为永远你是你甩别人，你俩先说的是俩事。
3: 没说甩，你看你把我这个形象，就是我是觉得，你还有留言吗？
2: 我有留言，我只想解释一下你俩说的是俩事儿。
3: 其实别在这当裁判了，你。
2: 科尔说，我特别怕棉花糖，
3: 多好啊！
2: 他说我不是不喜欢吃，而是不喜欢那种它在你嘴里瞬间化掉的那个空空的感觉。
0: 啊，明白他意思。我也觉得，我不愿意吃那玩意儿。咱仨里有愿意吃棉花糖的吗？
2: 我还行啊，
0: 我觉得没啥意思那玩意儿。
3: 其实我很
0: 要口感，没口感。
2: 有口感啊，刚放里的时候有口感呢，只不过就是瞬间有点瞬间。
0: 它那种化了的感觉，而且你就是吃它、
2: 嗯、
0: 哎，我对吃这个也有恐惧。我恐惧的点在哪儿？
2: 嗯，
0: 吃它你的嘴，咱就用东北话说，
2: 嘴
0: 巴子，
2: 嗯，
0: 绝对会粘上。
2: 哎，你哎错了，你
0: 绝对会粘上
2: 糖。我怎么吃棉花糖吗？
0: 你揪着吃，那你手是不粘？
2: 还行啊，手因为它不会让棉花糖化，它撕正常撕就行了
0: 啊。
2: 嗯，所以我从来不啃着吃棉花糖。
3: 我很少买棉花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那种就是所谓的棉花成袋叫雪莉瓷那种东西
2: 啊，那挺好吃的。
3: 我也不太喜欢吃，我就不太喜欢吃棉花糖这种东西。
0: 你不愿意吃甜的，你愿意吃辣的。如果棉花糖是辣的，你就愿意吃。哎，拿辣椒粉啪一下给它整成一个大云朵。
3: 默默，你还是不了解我，多少钱？我关注的是这个。
2: 又又说我
0: 5.9。
2: 又又说的这个，他说我害怕在黑暗当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比如说关上灯，电视屏幕会反出我的脸。
0: 哦哎哦哎哦。
2: 他说我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不对劲儿、
3: 嗯、
2: 很不喜欢。
3: 蛮吓人的。
2: 就是不喜欢看自己不清楚的轮廓呗。
0: 这就是为啥这个床头脚边不让放镜子嘛，对吗、
2: 嗯、
3: 爱莲说的这个我也是觉得突然的这种是很害怕的。
2: 啊就是对，其实恐怖片嘛不就是两种、嗯、我觉得恐怖片吓人的方式就是两种。
3: Jump scare。
2: 一突然的恐惧。
3: Jump scare。
2: 突然出现的东西，突然的声音，突然的雾什么的。
0: 应该是前天，
2: 嗯，
0: 我出去导播间，我吓一跳，为啥？6点，
2: 嗯，
0: 安琪就来了，坐那儿了，就是我完全没有预期，
2: 在你的预判之外的，
0: 就是你完全就是六点这个时间，你不会觉得导播间有人，
2: 嗯，
0: 我一开门，哎呦，
2: 有个人，
0: 我老大一个反应，
3: 是安琪这一点是值得表扬，他每次都提前很早就来了。这是对于一个主持人，
2: 咱们现在聊这聊的目的是这个吗？
3: 没有，我就说，一说说这个，他有时候真的
0: 改的钱了，
3: 我没改的钱，他真是挺早来的。比如说，有时候周六的时候，
0: 他给你钱了。
3: 有周六的时候，我不6点钟接下班吗？
2: 是他有时候
3: 来
2: 早，
3: 5点半就
2: 来
3: 了、
2: 嗯，
3: 对对对。
2: 然后这是一点突然的出现会有一种恐惧，
0: 对对，这个会有这种。
2: 然后还有一种恐怖片就两种，还有一个就是血腥的镜头。我个人认为恐怖片吓人的就这两点，就是过于血腥的镜头和。突然出现的恐惧，
3: 那你应该多看看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
2: 对，就类似于这种嘛，就是、嗯，但是我可能更怕的是突然出现的那种。
0: 对，我也是。
3: Scare, 对对对，艾莲没说完呢。艾莲说，我特别怕莫名房间里突然传出来的弹珠声，不知道从哪来的
0: 啊？
3: 有，
2: 这恐怖片的镜头吗？不都这样的吗？
3: 但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可能是楼上发出来的，也可能是你家暖气管的排气儿。 然后就或者是你那种莫名的你
2: 喘气儿了，
3: 你未知的这个声音，对，
2: 比如说供暖之前，暖气儿放气儿之前也会有。
3: 好多人说冲水马桶啊，真是我觉得冲水马桶，对，现在冲水马桶好一点，因为现在智能的马桶都是减噪的，你就听不太见它的声音。
2: 哪有啊，我现在都觉得我家冲水马桶有时候晚上会吓到我。
3: 哎，你们家冲水马桶就是你上完之后你是摁吗？
2: 不，可以摁，可以摁，可以不摁，可以设置啊。
0: 你们，嗯，你先说。
3: 我们家是用脚踢的，就一踢它就感应，它就什么。
2: 我们家是可以设置什么？
3: 或者你一离身
2: 它
3: 就起来
2: 了，
3: 来了
2: 对啊。但我没有设置那个。
3: 我们家我还放了一个盆呢，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咱家还有接待那个客户的需求啊。
3: 没有，就说这意思。
2: 啊，我没说完，说哪儿刚才？
3: 你
2: 说。我
3: 说
2: 我家冲水马桶其实有时候晚上会吓到我。就是他有时候会自己清理，半夜他会出声，
0: 对，
2: 突然一下出声就会吓到我，
0: 对，而且
2: 尤其是在我醒的时候。
0: 我还遇到过一个啥情况，可能是那个智能马桶可能是太新型太智能了哈，因为我住过一个酒店，那酒店也挺新的，他那个可能配套，那个马桶我只要路过它，
2: 它就冲水，
0: 它不是冲水，我它咋的，它盖盖。
2: 啊，我把那个功能就关掉了。
0: 这个厕所，这个他那个马桶
2: 一走一过，他会自然掀盖。
0: 我上完了，他就合上。
2: 对，
0: 我一路过他就打开。哎呦，我就滋，而且他有那个滋一声。
2: 所以我关掉了很多功能，一自动冲水功能，还有一个就是你说一走一过他就开盖那个功能，
0: 这太可怕
2: 了，
0: 是不是，
2: 要不然太吓人了。
0: 我只要路过滋起来了，
3: 是不是最近检测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2: 不是，你家也一样，
0: 就
2: 自动马桶就是有识别人过来就自动开启。
3: 想到了。我一说肯定有人家里跟我一样，那天晚上九点多十点多本来要睡了，困意来袭，点着电视剧，电视剧也不知道说了个什么玩意儿，我家的小爱同学，哎，
2: 哎呀哎呀，
3: 贼吓人，就是哎
0: Siri
3: 突然一说话，哎呦我的妈呀，现你要干嘛，然后就是他其实电视剧，
2: 我要你闭嘴，
3: 对，然后就给你就一鞠了，那种鞠铃真的特别吓人，就突然
0: 现在我就做一件坏事，
3: 就突然有一个人，
0: 现在就做一件坏事，
3: 什么呢？
0: Hi Siri。全响，所有听他节目全响
2: 啊！你说现在车里的人
0: 全响了，真的。
3: 就你说你多损，
2: 我不响，因为我不是一个。
3: 不可能响，因为 Hi Siri 是根据每个人的声音来指定的。
0: 你没响吗？刚才
3: 我这个就没响，你再喊一遍
0: Hi Siri。
2: 马边响不响？
3: 不响，它是根据每个人声控的，不是说哎，是你根据你声音来的。当时你设置 AI 的时候，就让你说几句话嘛。
0: 那你说
3: ，Hi Siri， 你看来了吧？来了吧，它是根据声音来的。你当我们没使过 iPhone 呢，默默。
2: 好嘞，时间47分了，来跟大家说说潍上装饰的活动啊。
3: 潍上装饰是装修周，
2: 对，最怕的什么？其实装修最怕装不好，或者是最怕返工，最怕这个装完之后住不上，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呢，找靠谱的装修公司。还想给大家推荐我们这个潍上合作了4-5年的时间了，而且夏季的专属福利也到了。
3: 哎，
2: 你想高端工艺一线好料，还想亲民价格？高配的这个家装不花冤枉钱，那现在夏天的这个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的优惠细则，你可以来了解一下。
3: 没错，
2: 想要解锁所有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另外呢，潍上还有一个三大硬核保障，先跟大家丑话说前面哈，就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不能是丑话了，咱们就说硬核保障，先跟大家说在前面。先装修后付款，门店自有房产，售后无忧，还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是它的三大保障。所以说，想要了解装修，还想少花钱，钱花到刀刃上，想靠谱，添加微信19904515909。
3: 好的，19904515909，19904515909，粉丝备注装修。那你添加完了微信，最后还得微商家签单了。可以得到以下八大升级啊，同时升，给你升八样。第一样就是瓷砖的升级，地砖由常规800升级成这个750×1500的，就是750×1米5大砖。大砖看起来更通透、更亮堂啊，更高端。木门加高，对，木门加高，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升高至2.3米，这个是传统只能给你升高到2.1米啊，那又给你升高到了20公分，所以呢，高门看起来更氛围感拉满。
2: 这两年特别流行
3: 高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漆，那由国产漆给你升级为芬兰的那个进口芬林漆5+1的啊，环保更耐擦，而且呢家庭健康有保障。四就是橱柜加高，一般来说那个这个橱柜是800的，给你免费加高800至900，那上柜呢是600到700，常规可以免费升级700到800，各自高下厨也不用弯腰了，非常好，而且呢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第五个就是卫浴呢是普通马桶转换成智能马桶啊，
2: 还有就是水管给大家升级德国瑞好的清明水管。
3: 吊顶呢是从普通的那个集成吊顶给你升级成网红的那种大板吊顶啊，还有就是最后一个水盆给你 给你升级成纳米加厚的大单盆。
2: 嗯，哎，很流行，
3: 很流行，很流行。
2: 所以说这些呢，都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八大项目。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优惠，添加微信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报名，享受所有刚才说到的优惠啊。
0: 嗯，同时啊，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些呢，还有四大专属的优惠是四选一的。
2: 嗯，
0: 啊，那包括现金这一块是万元立减，嗯，最高可以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同时呢，全屋的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包括小米的1.5P 的空调，都是一站式配齐的。全屋或者说成套的家具啊，都是免费送的，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上茶几，配齐软装，让你能拎包入住。
3: 哎，
0: 在旧房改造这一块呢，也是有专属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那了解以上所有的优惠的细则，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3: 嗯，备注装修就行了啊。嗯、本周呢，添加微信的粉丝如果在微商家签单，可以刚才我们说到的所有的升级都给你免费、
0: 嗯、是
3: 啊。
0: 是啊。

0: 哇哦，有一点音乐节的感觉。
1: 有没有啤酒节的感觉？
0: 音乐节的感觉，
1: 就啤酒节音乐啤酒音乐节的感觉。嗯，
0: 音乐啤酒节都有了，反正音乐加啤酒的感觉都有了。
1: 哈尔滨作为音乐之城哈，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文化，哈尔滨又是一个啤酒文化比较浓厚的一个城市当中，所以呢又有音乐又有啤酒，你有故事我有酒，这首歌听着一宿又一宿，
0: 下班路上就跟哈三走呗。
1: 对头，这些玩的可多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省城装饰啊，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听一下。嗯，
0: 没错，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给大家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冬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1: 没错
2: 没错，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呢，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1: 没错，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记好，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0: 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
1: 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好嘞，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冰雪大世界，也是在这个
2: 今年
0: 夏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波好玩的
2: 大世界的这个王牌剧目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多国的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呢每天是下午的6:30啊，也就是嗨三儿的下节目时间，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在线下的现场可以购票，同时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定。
0: 嗯，好的，那17:56了，马上也要进入到整点报时了。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关于恐惧的话题，你打电话会恐惧吗？抢线会恐惧吗？跟主持人交流会恐惧吗？如果不会的话，那你可以来抢线，进入到我们一会儿挑战嗨三环节。
1: 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0: 但有的人会
1: 恐惧呢。
0: 你小时候你不打怵吗？你要给主持人打电话之前，
2: 兵哥从小应该就是
1: 我也没有太小，那我初中才打电话的。
0: 对啊，那你打之前不紧张吗？
1: 兴奋，不恐惧，是兴奋，是那种紧张，就是很哎呀
0: 妈，到我了，到我了。
1: 那个时候广播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玩意儿，哪像现在孩子们拿广播都那啥，就是觉得有新媒体时代了嘛。就现在那时候我们广播绝对是好玩意儿，那家跟
0: 现在是好玩意儿。你想想你说的怎么好像现在不是好玩意儿了呢？
1: 现因为选择性更多了，
0: 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唯一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和输出的机会，
1: 不是唯一，还有电视。
0: 现在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接触到新媒体的东西比较多了，
1: 现在主播
0: 路径比较多了，
1: 对，现在主播也多，一直给你连线。
0: 但嗨三只有一个呀，怎么的呢？
1: 还有歌吗？
0: 还需要歌吗？
1: 我们休息一下啊，把这笔账算完，然后大家6点之后回到，我们还有世界杯的啊，给大家送奖品呢。
0: 那要不现在是把世界杯跟大家说了？
1: 太早了吧？
0: 不早，整吧，
1: 那就进世界杯吧。
0: 然后正好让大家用一首歌的时间和整点报时的时间把正确答案发上来，对不对？
3: 点球！给我管理工了！
4: 等待4年，只为鏖战。为他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5: 看看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6: 哎呦，被飘出去了！
7: 什么？
4: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espite 世界杯。
0: 据说昨天阿根廷和埃及也是非常的之纠结，
1: 昨天那场比赛打得非常有争议，
2: 就这么说吧，
1: 埃及进俩，
2: 这么说吧，我个人的观点就是昨天资本拯救了梅西。
1: 是的，
2: 否则
1: 好多人都这么说，
2: 否则最后15分钟连进仨球
1: 是不太可能的，
2: 谁信呢？
1: 对，就是帽子戏这种奇迹。想当年麦
2: 尼，
0: 你们那个10:58，咱们这个环节呢不叫点评世界杯，咱们这个环节叫做什么？
2: 昨天我看
0: Respite世界杯，对不对？
1: 对对，嗯，但是昨天那个球说一嘴啊，就是哎，这是世界杯的魅力，
2: 没事没事，
1: 就没有
2: 世界杯的魅力，
0: 允许一切发生，
1: 对对，
0: 一切皆有可能。
1: 对，那我想知道一下，那今天世界杯题目呢？哈，那我们每天出一道题，大家
2: 今天世界杯题目也是跟世界杯有关啊。
1: 对，今天也是一道选择题啊，三个选项，大家只要把正确的序号发上来就行了啊。先听题，本栏目是由 OPPO 给大家提供的奖品啊，大家记好，本届世界杯有三只专属吉祥物，对应美加墨三个国家。
0: 嗯，
1: 加拿大吉祥物叫驼鹿 Maple， 在设定里的场上位置是什么位置 ？A 前锋 ，B 中场 ，C 门将。
2: 哦，
1: 哎，三个吉祥物，三个吉祥物分别代表了足球场上三个位置啊，分别是这个加拿大的吉祥物驼鹿 Maple， 他在场上是踢什么位置的 ？A 前锋 ，B 中场 ，C 门将。只要把正确你认为正确的选项发上来就行了。从现在开始。我们6点钟开始，正好6点。现在，你现在发正确答案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选择正确的第九位，就给他这个奖品，价值158元的 OPPO 的双肩旅行时尚包一个，据说能放两个平板电脑的包。嗯，
2: 好包啊，
1: 干啥呀？
2: 双脑包。
0: 没事，我在想，就是。有两能放两个什么？
2: 苹果
1: 能放两个苹果电脑？
0: 对，就是说明它那个容量非常大，嗯，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样子又很好看，
2: 质量好。
1: 你知道，
0: 抓紧钱！我在想，我其实在想答案呢。我猜他是守门员，因为我觉得你说这个动物感觉像。
2: 我猜他也是守门员。
0: 反正这是我俩的、啊。
2: 那谁道我们俩猜对不对？
0: 对呀、啊，我俩现在也不
1: 知道。你看你俩就是扰乱了别人，你俩猜的好像有正确答案似的。
0: 没有，我俩
2: 首先我俩是真没有。
1: 首先他俩没有正确答案，这个答案是我出的。所以
2: 其次我俩还猜对，猜错了是吗？
0: 没关系，不用听我俩说啥，你们做你们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2: 那平哥你
0: 第九个发来正确答案的听友，我们就会送出刚才说到这个时尚双肩包啊、嗯。好嘞，那我们马上一首歌回来公布正确答案。
3: 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多清新的听
1: 那好妹妹，
0: 我跟你说有好多乐队是名字耽误了，我当时一好妹妹我原完全略过，我都不听他的歌。
1: 对，你感觉他好像不
0: 对对对，
1: 不太那么时尚。
0: 对对对，
1: 不 fashion
0: 不 fashion， 结果被名字毁掉的乐队就是一听他的歌，哇简直太清新了，这不就是我们8090后的 Mastercard 吗？嗯，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吧。好，来
2: 得说我俩真是智慧，
0: 嗯，真的
1: 太智慧了。
0: 你俩是通过
1: 我俩完全是凭
0: 说一下啊，挺有意思。
2: 动物的体态，
1: 对。
0: 本届世界杯呢有三支吉祥物，因为三个国家合办的嘛，哈、嗯。那
1: 美加墨，
0: 美加墨就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那加拿大的吉祥物呢是一只驼鹿，叫做 Maple、嗯。那它其实呢这个吉祥物呢在足球上是有一个位置的，在场上、嗯、问它是踢什么位置、嗯、？A 前锋 ，B 中场 ，C。门将，正确答案是 C
1: 门将。
0: 门将，
1: 看他就带那个守门员的样，
0: 憨厚的啊，
2: 不是
1: 腿长胳膊长的，
2: 面积大，挡的多，
0: 驼鹿啊。
1: 然后剩下那两个呢？
0: 那没说，
1: 就
0: 是、
1: 啊，
0: 就
1: 出题人没有准备那个，剩下那两个都是什么动物，哦、并且担任的是哪个位置？
0: 就是这个驼鹿、就是。
2: 出题人没有刨根问底，
0: 就是
2: 一个持续学习的劲儿、
0: 嗯。啊，就不出咋的吧？
1: 美加墨世界杯三只动物分别代表了什么位置？哎呦我，都是动什么动物？
0: 行了，一会儿你说你这不
1: 是不
0: 是
1: 我们这就是好学，
2: 好学，
1: 你知道吗？就是
2: 对啥事儿研究，
1: 对那个叫什么
2: 钻研，
1: 对对对对对，
2: 有那个劲儿，夯劲儿，
0: 啥好玩你都留不住，都得漏出来。
1: 啊啊啊！明后天是这两道题是吧？
0: 这么快的，我都服死。
1: 但我没说呀，我没说，
0: 啊、你没说行。
1: 但是我也透题了，大家去查去、
0: 啊，
1: 所以还不如说了呢。
0: 说说吧。
1: 美国的是动物是白头海雕，它是中场核心，
0: 嗯，
1: 相当于你说的
2: 中场、
1: 啊、中场，
0: 嗯。
1: 然后墨西哥呢是一个美洲豹，你看这就前锋
0: 啊，
2: 前锋。
0: 然后驼鹿、
1: 就是啊、
0: ，Maple 就是我们
1: 驼鹿就是门
0: 将
1: 嘛，
0: 代表了三个位置嘛，嗯、啊，
2: 你像美洲豹要当门将，那真是防不住啥。
0: 都得给你搂进去，
2: 防不住啥、
0: 所以呢，正确答案就是 C。我们来，今天发的人特别多啊，嗯嗯、我们来看一下第九位获得。
2: 正确
0: 答
2: 案
0: 的
2: 是谁？
1: 来，今天第九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纯家，纯家，
0: 纯家，
1: 恭
0: 喜
1: 纯家啊！他打的是守门员三个字啊，也算对。所有答 C、答守门员、答那个门将的都算
0: 对
1: 啊。第九个是纯家。
0: 纯家、
1: 啊、回复姓名电话加你的收货地址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送给你一个双肩包。
0: OPPO 提供的双肩时尚百搭包，你是上学、
1: 嗯、
0: 是工作是出去旅游、
1: 嗯、
0: 都可以啊、
1: 嗯、
0: 非常好的一个、
1: 嗯、
0: 还挺漂亮的、嗯、啊感谢 OPPO 对于活动的大力支持。
1: 嗯 ,GHY 答的也对的，后来还补了一个美洲豹前锋。你答的很对，就是发的，就是发的有点晚。你是最后一个发来正确答案。
2: 对，就是扣字扣的多了。我跟你说，
0: 我要我说，为什么让你说选项 A、B、C， 也给
1: 你
0: 加速时间，
2: 也不能太快。
0: 对，
2: 太快也不行，就得
1: 基本上行。第九基本上就得快，还是得快。
0: 都抢嘛，像抢线似的。好嘞，18:07，那我们这半个小时就是参与
1: 挑战嗨三环节到了。
0: 挑战嗨三，记好啊！
2: 从现在开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挑战嗨三。
0: 挑战嗨三，
1: 挑战嗨三，
0: 挑战嗨三，记好啊！每天只有三道问题，每个问题后面都有个奖品啊！大家随机选，只要答对了就能拿到奖品。说一下规则啊，这个时间段下班的朋友特别多，想参与挑战嗨三，记好所有的这个第一个注意的环节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我们这个环节。
1: 规则一：18岁以上的成年人。
0: 然后呢，如果你是孩子想要打电话的话，让家长陪同你啊，不能孩子自己单独就行。第二个就是我们遵守
1: 交通
0: 规则，不能边开车边参与我们节目，这是不允许，绝对不允许的啊！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听我们节目想参与，把车停好。
1: 对，
0: 如果
1: 你
0: 是
1: 副驾驶后排都可以。
0: 如果你是组队来的，有司机没问题。第三个就是鼓励新人吧，我们希望啊，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的新人朋友。多参与，尤其是亲子家庭啊，一直听我们节目都没有参与过的，一起来感受一下。如果你是老朋友也没关系啊，那至少你两个月以上没打电话了。
1: 嗯嗯嗯，好的，那规则说完了，说下奖品。首先是由姚麦面包提供的50元的无门槛兑换券，
2: 没错，以及香芒口糖1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双人浪漫套餐啊、
1: 嗯，
2: 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B区观众门票一张。
1: 好的，那规则说完了，奖品说完了，三道题目我来看一下。
0: 啊，就特别简单，今天都不难啊，给大家都是偏经典，今天题我出的啊，都非常的简单，都比较的简单，
1: 很经典，很经典，
0: 对，都很经典。好了，
1: 8090吧，更偏80。
0: 对，有一道是90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就是80。
1: 两道80，一道90。
0: 对，8090都来吧，没问题的，今天题都非常的经典，都是耳熟能详的。
1: 嗯，太耳熟能详了。
0: 87996。

0: 909电话现在开通了，如果没有参与的话赶快来抢，尤其是新人啊，赶紧抢，现在空线的啊。
1: 87996909，
2: 可以开始抢线了。
1: 搭档都没了，搭档刚才我一瞬间我怎么觉得搭档全没了？
2: 还这种恐惧感，人在旁边，但实际
1: 谁也不吱声。87996909，
0: 87996909，我又想那个恐惧感。你上课的时候你在底下唠嗑呢，突然老师不说话了，
2: 哎，突然班级安静。
0: 来，这个是 A B 点。
1: 哎呀，
0: 这个星月一天老唠啥？搁这完了，
2: 真是
0: 就一顿大爆发。
1: 不管了，老师一定说的冰冰，你一天老薅着星月唠啥？好了，87996909，
2: 87996909，
1: 接好电话87996909，现在可以开抢。今天题目有两道题都非常无敌之简单，
2: 唠嗑的走了，接下来就说说有用
1: 说正事儿啊，说正事儿，说潍上装饰夏季的装修特惠活动，
2: 哎，
1: 十年老店的一个诚意的价格，整装大包40000起，全屋低至40000起的价格，然后呢，一线工艺，高端的材料你都可以享有。但只花清明的价格，如果你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19904515909报名，19904515909备注装修报名。然后我们来说说他给大家带来的8项免费的升级。首先一，瓷砖，常规800砖给你换成750×1500的大尺寸通铺，尤其是那种客厅比较大的，铺上之后你每缝做好了，那就是相当于就是一片平地的感觉，效果非常好，
2: 没错。
1: 然后木门也给大家加高至2.3米啊，高挑感现在特别流行。还有就是墙面漆、乳胶漆给大家更换成了芬兰芬凌的5合1的进口漆，环保，
2: 哎，
1: 耐擦。还有橱柜加高，给大家800，常规800膏给你加到850到900，常规的上柜是600到700，也可以给你加到700到800，
2: 都是升级。
1: 还有就是卫浴的升级。马桶给你换智能马桶，
2: 对，就你一路过它就浅了那种。
1: 水路管线呢也是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吊顶呢，
2: 哎，
1: 是升级为网红蜂窝大版的吊顶，
2: 没错，
1: 整齐平整无拼接。
2: 像这个厨房的这个水盆也是免费给你赠送时下的这个爆款，就是这个纳米加厚大单盆，
1: 大单盆，
2: 啊，就是洗菜洗碗的空间会更充足的那种。
1: 好，
2: 那以上的所有的这个优惠啊，都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以及得到啊，19904515909，19904515909。同时呢，有4大专属的特惠啊，4选1，包括什么呢？包括现金这一块有10000元的立减啊，最高可享30000元，包括全屋的这个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啊，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的热水器，包括小米的1.5P 的空调啊，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拎包入住。同时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呢，是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的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以上的所有的优惠细则都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想要报名了解潍上本周的活动，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然后提醒大家，今儿题目简单不说，还有一个空线路，想要抢线的话抓紧时间，87996909，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
2: 87996909，
1: 87996909。然后今天题目的2到80 1到90，我个人认为题目简单，难度系数
2: 简单
1: 是吧，
2: 这属于是年轻人也会，然后这个老歌经典的也都会，
1: 好嘞，87996909，还有一个空线路。

0: OK， 我们来挑战嗨三，有请的是四号线，欢迎你，四号线欢。
1: 嗯，掉了。
0: 本来这个时间就紧啊，大家能打进来实属不易，
1: 可能很多新朋友有点
0: 对
1: 不知道怎么守线哈。
0: 对对对，
1: 来，那正好还有机会可以补一个空线，87996909，87996909啊。
0: 那补吧，那就给你个机会补啊。那我们来接三号线，
1: 87996909，来可以补一下。三号线，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几个人？几个人呢？今天
2: 两个人。
0: 那你跟谁呀？让你这么开心。
2: 我今天可开心呢，我今天主要想看看我的脑子下午打了一针麻药能不能猜对题目。
0: 你咋的了？
2: 我做了一个小手术。
1: 很小，已经手术结束了是吗？麻药就过去了。
2: 对对对对
1: 啊，想
2: 看看。很小，然后可幸运呢就打进来电话了、
0: 啊、那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1: 他已经康复了。
2: 谢谢谢谢谢，
1: 他现在只要看看脑子受没受到影响。
3: 他是要检测一下麻药的质量。
0: 能打麻药的手术都不叫小手术，即便再小都打麻药了，你想想。
1: 不是，你拔个牙也得打麻药啊。
0: 拔个牙也不是小手术，拔不好跟你说能拔的。
1: 我拔完牙下午上节目的晚上还、啊、我干过这事儿呢，没问题的。
0: 是吗？
1: 啊、嗯，上午拔牙下午
0: 是不是拔你的伶牙俐齿？
1: 拔的利齿牙吗？利齿牙吗？
0: 利齿牙。哎，那你多大了？
2: 太欢乐了。
0: 你80、90和00吧。
2: 80后。
0: 80后。嗯。两个人那是谁呀、
2: 啊？我老公啊，
0: 老公哈、
1: 啊，
2: 嗯
1: 啊，
0: 你老公连句话都没有。嗨，你好，
2: 我老公开车，老公你说一句话，啊、老公。
0: 嗨，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0: 好好好，哎，
1: 有这么一个媳妇儿，
2: 官方呢，
0: 多贴心，媳妇儿今天啊，
1: 那肯定啊，
0: 媳妇儿今天做了个手术，不来接都快好了。
1: 妈呀，那你要这么说，我又不高兴了。
2: 我老公说，你再晚点，伤口都长上了。
0: 哎，
1: 那我拔牙我自己去的。
0: 你拔牙咋的？你还坐轮椅啊？
1: 不是，老总也没开车送我呀，也没在旁边守护啊，也没陪我参与节目啊。
0: 说明你平时
2: 我这一个事惹事儿了。
0: 你说明你平时太要强了，你完全可以倒在老总的怀里吗？说啊，不行。
2: 是的，是。
0: 好，
1: 那他说媳妇儿别拔牙，去看看脑子吧。
0: 撒娇的女人没好命啊，不是有好命。来，那个什么，我们来接、
1: 啊、
0: 不是你想选谁吧，今天题都不难，你想选
1: 谁？等会儿，刚才我得提醒一下，刚才又有掉线了、啊、提醒大家利用你这个接线的时间，提醒一下大家还有一个空线路啊，可以继续补87996909，
0: 87996909，
2: 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哎呀，
3: 嗨事儿，
1: 你得说感谢大家今天给你机会让你一打就中了、
0: 哎、就你这善良，
2: 我必须中。我
0: 就
2: 我今天想我要选月月。
0: 你叫月月哈，
1: 好，我再说一遍电话啊，87996909，
3: 87996909。
0: 哎，妹子，就你这善良劲儿，我跟你说，你不带有啥大病的，真的是啥，你这个心态太好了，真的。我跟你说，你就凭你这善良劲，那乐山大佛就应该起了你坐上去，真的。
2: 哎呦，
0: 就是这么好，
2: 太感谢了，你们也善良，同频的人相互吸引。
0: 来，
1: 你看人多会说，说多好，同频的人相互吸引，所以他选了我。
0: 真是掉不了地上，你说是？来，
1: 来吧，证明你那麻药一点问题没有啊！甚至我跟你说，效果非常好。来，好几个线，那谁去补一下
2: 啊？
1: 来，我
2: 帮你听着点，你帮我一起听啊。
1: 非常简单，你的题目
2: 啊，
1: 我来唱，你们来找错。
2: 找错哈，
1: 嗯，找错。我看看啊，
2: 啊，
3: 嗯，
1: 这谁出的题？这错也太好找了。
2: 啊！
1: 我一唱你就能知道错哪了，因为我都不想唱，就是一看他就是错的。
2: 真的吗？
1: 真的，
2: 那太幸运了。
1: 要我不带出这样的题的。
2: 啊、
0: 嗯，这么简单吗？我
2: 让我试试。
1: 就是那个错的可明显了，就好像是1+1=3，就让你找到那种。
0: 哎，你别这么，你别
2: 我老公不擅长，我让他。
0: 哎、你可先别这么说，你先别说，他麻药劲儿没过呢。好，开始。
1: 可能出题的人今天也打麻药了。来，我们来唱啊，我来唱，你来找错啊。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0: 太经典的歌不用说了，让你看你和老公同时开哪个词错了啊。开始，
2: 老公你听。

0: 还会陷入感情漩涡。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歌火，
1: 你就看看，
2: 是不是就跟一加一等于三那么明显？
3: 真是，
0: 哎呦，太喜，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3: 我也是特别喜欢，是不是给你自由过了火了？
0: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电话太有意义了，太幸运了，
3: 是是是，
0: 我太感谢你们。
1: 回去掐录音，自己留着就行了。
3: 不是。我是觉得
0: 感谢感谢，太开心了。
3: 哎，你微信叫什么名？认识一下。
0: 我微信叫越来越好。
3: 越来，真希望你越来越好啊！就你
1: 等会儿我有一
0: 谢谢，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
1: 好的
3: 好
1: 的
3: 好的，
1: 好的，
3: 送给你越送啥？
1: 送给你的是来自于姚麦面包五十元的兑换券。
3: 恭喜你啊！
0: 好，谢谢。
3: 吃点面包补补，
0: 谢谢，
3: 赶紧回复你的姓名加电话啊！好嘞，
0: 好，
3: 这样拜
1: 拜
3: 拜
0: 拜,
3: 拜,
0: 拜, 拜,
3: 拜。
1: 来，我的疑问是刚才那么多在闪，没有
3: 全部都没有接起来，对对对，
1: 全部没接起来、啊，
3: 对对，全部都是掉线了。
1: 啊，什么原因？好，那我再提醒一下大家，还能抢线啊，87996909。就刚才我看一顿闪完之后，我一看，嗯，又是没有接进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机会就给你们这些有准备的人了，来87996909。
3: 嗯，八七九九，
1: 再补一个线路，87996909。
3: 嗯，87996909，最后一个了啊。

0: 行了，这末班车都开了，18:25、
1: 啊。真是末班车来自萧煌奇
0: 的。对，末班车都开了，你可能到家了，是不是？
1: 我们也就准备晚饭了。
0: 饭也做好了，酒也烫好了，今儿时间也不早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
1: 今晚吃啥呀？
0: 我今晚加羊肉串。
1: 哎呀，说的这么平淡。
0: 穿好了，回家。
1: 有人问西红柿怎么购买？
0: 关注。添加嗨三儿的微信号啊，嗨三儿两个字的全拼后面加上
1: 数字909，
0: 嗨三儿两个字的全拼加909，嗨三儿两个字的全拼加909，就添加朋友，然后把这个嗨三儿两个字全拼909打上就行
1: 了。哎，我才反应过来，刚才获奖那个女孩叫越来越好，是吗？
0: 对，越来越好。
1: 其中
2: 经常来，
1: 她的名字里跟我是同一个月字。
2: 对，
0: 越来越好。
2: 她经常
1: 来吗？
2: 她经常在咱们的抖音进行互动
1: 啊。好嘞，
0: 非常开朗的一个姑娘。
1: 好嘞，
0: 好嘞，地球不爆炸，
1: 嗨三儿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宇宙不休息，
1: 咋了？
0: 明天是周四
2: 啊，
0: 明天的话题史无前例的好，大家敬请期待吧。明天的话题可能每人说都得哭。
1: 我听你说完，好像明天你要不来了似的。
0: 就明天的情感话题非常好，大家明天出题的时候一定要多思考。
1: 明天得带着纸来是吗？
0: 真是得带着纸，
1: 得哭是吗？
0: 加厚的那种
1: 啊，
0: 有砂纸吧。好了，明儿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我们结婚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下午好，我是龙雨生。我还等着那块儿我们结婚
0: 啊，还等着歌听歌
1: 呢。对，我还等那块儿呢、嗯、
0: 啊，因为这个天气呢也是这两天有一点这个阴雨绵绵，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夏天啊还真的是特别的应景，
1: 非常舒适。
0: 我们哈尔滨的夏天向来都是一个避暑圣地，
1: 嗯
0: 啊，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哈尔滨避暑享受清凉。
1: 对
0: 啊，那我们的这个夏天结婚的准新人就很幸福啦，对吧？无论你是做草坪婚礼还是做我们的室内婚礼，凉快它总比热舒服，
1: 嗯，
0: 对吧？
1: 草坪婚礼吧，大家最期待的那种就是像最近这两天、
0: 啊、
1: 有点阴天，
0: 哎，
1: 没太阳，有点小风，哎，正正好好，宾客也能坐得住，然后呢主要是新人
0: 嗯
1: 妆能更持久一点、
0: 啊、
1: 而且也不晒眼睛，
0: 对，就不会出很多汗嘛、
1: 嗯、
0: 对吧，
1: 哎，对，能睁开眼睛。
0: 对，我们其实经常能够看到户外婚礼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新郎官
1: 嗯
0: 就是汗流浃背的样子。
1: 哎呦真是。
0: 对吧，那个纸啊你就别提了，一包可能都不够擦。
1: 嗯，之前给那个

0: 等，我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呢顺顺利利快快乐乐的进行，
1: 对
0: 啊，不要在备婚的路上有很多的焦虑感，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我们呢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从下周开始咱们的节目呢依然会请到一些行业内的重磅的嘉宾，
1: 哎，
0: 一起来做客直播间，啊，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和介绍，
1: 对，
0: 主要呢是以酒店和婚纱摄影为主，就是我们先来大项，但是呢大家默默的也别着急，你要找四大啊，找这个婚车啊，找这个鲜花都可以去找我们，就是其他的业务正常办，但只不过呢我们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请到我们酒店的一些这个销售经理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相的一些酒店的优惠政策，然后呢也给我们大家去怎么样云参观一下我们哈尔滨的这些高端婚礼堂，
1: 真是这样，
0: 对，这些比较出名的婚礼堂大家都是怎么关注的，那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哎，下周哈，
0: 对，
1: 咱还能玩一个比较新颖的形式，还能让大家直接打电话，
0: 对，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直播间电话，也可以直接在微信上给我们发送留言，尤其是一些叔叔阿姨，您可能正在备婚的时候呢，您觉得来回发信息也不方便，
1: 是，
0: 其实我这个三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对吧，
1: 那就唠一会儿，
0: 对，那咱们就唠一会儿啊，没有关系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呢咱们这边都会给你做一个909听友的独家的优惠折扣福利，
1: 但一定要打电话的时候把车停边上啊，
0: 对，注意安全哈，821-9001或者是87996909，821-9001或者是87996909，
1: 是的，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节目时间呢是从18:30一直到19:00，这中间呢大家如果想要打电话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当然了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觉得说我还是信息说吧，
1: 我还没想好，我说我从哪块开始筹备，我是先整酒店呢还是先整照相录像，没研究呢，一步步聊也没关系，无所谓
0: 的，就是任何一种方式只要你喜欢的话都欢迎大家去关注到我们这档节目，同时呢像小红书和抖音的账号我们也全部的开通了，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啊结婚909就能够去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那了解到的是呢同一个备婚平台，我们呢也属于官方媒体，更直观更直接，并且呢我们这边呢是不收取您任何的费用的，
1: 对的，免费咨询，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说，我们全心全意为你解答，
0: 是的，我们的全心全意也希望换来大家的满意啊，给个支持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这档节目推荐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但凡大家有结婚需求的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我们呢给你做这样的解答啊，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另外呢这个暑假它是来了，
1: 哎，
0: 那暑假来了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都开始计划了，说领孩子得出去溜达溜，
1: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都考完试了，
0: 这两天吧，最晚的应该是周五
1: 9号，不是十号，10号11号再考一波，
0: 对，
1: 就全放假了，
0: 对，基本上就是全放假了，
1: 那
0: 孩子们放假之后呢有一些从事教师工作的，
1: 也放假，
0: 对，他也有一个假期，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出去溜达溜达，
1: 我想起来了，我5月份有两个新人，他们都是老师，
0: 对呀，
1: 我说度不度蜜月呀，啥时候出去玩啊，他们俩人回答的特别一致，说啊不着急，那个我们都有课，等到时候放假的吧，我说你们放啥假呀，他说放暑假呀，
0: 人家还放寒假呢，
1: 对，还放寒假，但是他说放暑假的那一刻我就有点我心里有点不得劲儿了，
0: 有点羡慕了，是不是，
1: 他们能放暑假，
0: 对，实名的羡慕啊但是平时呢人家工作强度很大，也很辛苦，
1: 对，确实是
0: 啊，因为责任也大，知道吗，我们下班之后呢可能就下班回家了，但是他们下班之后可能要批改作业呀，
1: 对呀，
0: 对吧，要备案备课呀等等，是吧，就真的很辛苦，所以说呢我们也给到我们这个2026我们的一些准考生啊相的一些福利政策带给到大家啊，比如说我们是中考或者高考的学生，您参加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给你做这个优惠和折扣的，
1: 那得拿着那个
0: 准考证，
1: 准考证，
0: 对，都有嘛，
1: 准考
0: 证，对吧，你拿着准考证给我们拍张照片，这边就可以享受折扣优惠了，但如果你说我想走得远一点，那我想过一个不一样的夏天，
1: 去哪儿，
0: 对，我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北疆，而且我们玩的是北疆的环线，其实跟我那趟行程线路呢还是有差别的，
1: 有差别，
0: 略微差距，因为这回呢它就更灵活，它有一个8天的基础款，它还有一个3天的增加款，就如果你时间更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增加3天，
1: 多玩3天呗，
0: 11天

0: 一天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到伊犁，就那三天的话我们就去伊犁。
1: 嗯
0: 啊，
1: 因为涉及到车程啊，
0: 对对，
1: 还要安顿，晚上还要住，所以说我们要加几天，要不然行程不够了。
0: 因为世人常说什么呢，莫嫌西域远，
1: 嗯，
0: 纵目尽风光，
1: 哎，
0: 就它太美。
1: 走，现在去。
0: 哎，它就唯独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太大了，然后很多人觉得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因为就是这个，
1: 嗯，
0: 因为一个新疆的这个面积呢相当于我们黑龙江省的四个省，黑龙江其实就挺大
1: 的了，咱们
0: 的
1: 四倍呗。
0: 对呀，
1: 嗯，
0: 你看咱们那个在地图上的一个大胸肌的那个头顶上那个地方，其实挺大一块，
1: 嗯，对
0: 吧？你想拼凑四个，但是整个新疆。
1: 新疆是哪儿的？新疆是后背。
0: 所以我们去新疆玩的话就要留出来充足的时间啊，给大家带来更深度的游玩。这一站呢，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和莫、五彩滩以及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等等，一趟行程呢把这个北疆大环线有代表性的景点是一网打尽了。全程的乘坐是官场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坐久了车也不会让你觉得很疲惫啊，更有美食相伴。吐鲁番的葡萄价香，嗯，这个镇非常非常的香，因为我们上次去也去吐鲁番了嘛，就是那个时候呢葡萄有一个叫品种的葡萄叫无核白葡萄，那个时候还不是成熟的时候，
1: 嗯啊，
0: 它还在长，
1: 你去早了
0: 没吃上，
1: 哎呀，
0: 啊，但是瓜果确实是很甜的，
1: 嗯，
0: 超级甜，就甚至于我吃它那个新疆的那个叫菠萝蜜吧，不是菠萝蜜，哈密瓜，
1: 哈密瓜
0: 就甜的我有点接受不太了，因为我平时可能吃不了太甜的东西，
1: 啊，
0: 但是它那个瓜一口就让我钻那糖罐里了，真的。然后有一些叔叔阿姨就爱吃甜的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吃，每天都拿一盒在那吃，
1: 嗯，
0: 而且呢真的就是它的水果卖的非常的划算，非常便宜了啊！包括这个回族宴席、酒碗三行子啊、冷水鱼宴呢，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一一都给您安排上了。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以及专属旅拍，就是你不会拍照也没关系，
1: 嗯，
0: 我们给你准备了旅拍。那行程当中的有一站啊，叫做独山子大峡谷，你之前可能没太听，你可能都会听过什么呢？赛里木，
1: 嗯，
0: 对吧？喀纳斯、和睦这些你都听过，但是呢，像独山子等等这些地方，你可能没太听过，但是你相信我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出片，它是那种很沧桑的感觉，就是大地的褶皱嘛，就是我在那儿拍出了我的人生照片，
1: 人生照片
0: 特别的有那种沧桑感，很有感觉，有电影的感觉，
1: 嗯
0: 啊，那个沈腾的那个赛车的电影叫什么来着，
1: 飞
0: 驰
1: 人
0: 生，他在那儿取景拍摄的嘛，
1: 哦，
0: 嗯，下面有一个牌子主要是讲的这个事儿啊，那价格呢是3680元起，详情呢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啊，18045000072 18045000072，记好，我们现在分两个版，一个是8天精华版以及11天的深度版。
1: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要是出去玩，咱就把时间往多了去算，咱就直接玩11天啊，不行吗？
0: 有的人他可能没有这么长的假期，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但是你也不要就是伤心难过，因为新疆它就是很大的，一次性肯定走不完。
1: 对，就哪怕是这一次你去了11天，你下回还想去，
0: 对，你可以去南疆逛一逛吗？
1: 对呀，对呀，对呀，
0: 你北疆这边走了之后，你下次可以去跟我们去南疆嘛，都是可以的啊，添加微信啊了解详情，
1: 嗯，
0: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我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4: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5: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咋样？这回听着了吧？
1: 这回听着了，
0: 对吧？你刚才没听着，我直接给你发一个这个。
1: 特意从那个副歌开始唱的，让我感受一下，是不是？
0: 是的，感受一下这种欢乐的氛围啊！
1: 嗯嗯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今天呢，依然是安琪和龙雨生，
1: 嗯，
0: 我们两个来给大家带来的这期节目。如果呢，你有任何的婚礼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咨询了解。
1: 嗯
0: 嗯，
1: 刚才就说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那首歌是一样的，婚礼就是要这样的氛围，就开心、高兴、快乐、
0: 对、
1: 幸福就行了。
0: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基调都是这种快乐的，
1: 嗯嗯
0: 啊，就是在早很多年啊，很多人可能就会在婚礼上去，哎呦感恩又干嘛的啊，
1: 嗯、
0: 就觉得这感动的
1: 爸爸妈妈含辛茹苦给你养这么大，你结婚了，
0: 啊、然后等
1: 来磕头。
0: 但我跟你说，现在这些年真的，我们甚至看都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
1: 嗯、很少见
0: 这个现象，对、
1: 嗯、
0: 啊，那我们更希望婚礼是一种轻松的、快乐的一个氛围。为什么不快乐呢？
1: 其实我觉得
0: 我们是步入到一个人生的下一阶段。
1: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咱们这边吧就已经很符合现在婚礼行业的趋势，
0: 嗯，
1: 但是也确实是有一部分地区有一部分主持人他没有跟上现在的流行趋势，还在用着以前的传统的啊，那个给爸爸妈妈鞠躬。
0: 我跟你说，这个肯定有一点，就是他没有学习，他止步不前、
1: 嗯、他没看，
0: 他永远都在自己的这个行业当中，就属于什么呢、
1: 嗯、我挺好，
0: 我不错，
1: 我还学啥呀，
0: 对，我挺好的啦、
1: 嗯、
0: 啊，那你这样的话就完了，你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对、
1: 嗯、
0: 我们之前所讲的话，四年一个代沟嘛，就是
1: 能吗？这个行业也会这样吗？应该不至于。
0: 你不学习不进步，你四年就会被人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
1: 对、
0: 嗯、你根本就跟不上。
1: 不都说吗？没进步的时候，你就是在向后退。
0: 对，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你进步了，不一定是往前走了，但你肯定是动态了。
0: 对，一定要动起来，
1: 你不会退回去。
0: 跟着行业的发展，带给大家最新鲜的一些资讯，包括呢，大家在找婚礼酒店的时候，有人说了，那酒店就在那儿，我自己去不行吗？你自己去可以呀，对吧？你不怕浪费时间，你不怕说，哎，我到这儿来了之后，我也讲不下来一个很低的价格，我怎么办呢？我得找点谁呀？我找我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同学的小叔子，能不能给我打打折呀？你没必要。
1: 好多人去吧，不知道聊啥。
0: 啊，对呀。
1: 你这一进屋，那个你好，咨询婚宴吗？嗯，是，你问我点啥呗？
0: 也不知道该问啥，就看。
1: 对，
0: 我
1: 先溜达溜达吧，
0: 看
1: 看你家厅。
0: 对，
1: 完销售就开始了。
0: 就看这个事儿吧，咱就说了、
1: 嗯，
0: 你找咱节目的话呢，我们直接给你先发图片。
1: 嗯，
0: 你先挑一个你喜欢的再去看，不行吗？
1: 对呀、
0: 啊，对吧？你说这一个酒店，比如说它离你家里很远，
1: 嗯
0: 啊，你折腾来折腾去了，停了之后你发现，哎，好像逛了一圈，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风格。
1: 看完一圈忘了，哎，那酒店啥样？那边咋的来着？其实主要吧，我们去酒店也就几个大事要谈。第一就是钱的事儿、
0: 嗯，
1: 你家办婚礼多少钱，
0: 你
1: 家吃饭多少钱，和服务费多少钱？
0: 是的，
1: 你先研究你这个事儿。但好多人一听你家多少钱，20000，吃饭多少钱，1500一桌。妈呀，那我这30多桌，妈不行啊，超了，我预算就4万呢。
0: 对，一定要根据我们的预算来。
1: 对，所以呢、嗯、我们还是要考量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你想不想在家附近
0: 嗯
1: 去找这个婚礼的酒店去办婚礼啊、例如说家里亲朋都方便啊，都搁厢房这一片，
0: 嗯，
1: 那我们就不往那个哈西跑，不往道外跑了，不往哪边跑了，就在厢房这边找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最后再决定说你大概能有多少桌，10桌也好，20桌也好，你想花多少钱，
0: 一定要算账，
1: 才能取决于你去哪一个地方的酒店办婚礼。
0: 是的，
1: 你说我家里还行，条件也还不错，做买卖的、
0: 嗯、
1: 孩子呢工作也都挺好，一个月也都18000挣子、
0: 嗯、
1: 我们就想说好好办一办，让亲戚朋友也感受一下，这两年我们家也是好起来了，
0: 没问题
1: 啊、那你看这个时候呢，你就厢房来这边来讲的话，那就是索菲特
0: 星级，
1: 对呀、啊、肯定上星级了、
0: 嗯。

0: 你要说咱追求点性价比，咱也不说大办，差不多就行，都是老百姓，挣钱也不容易，
1: 是
0: 还得攒点给孩子说整整婚房，整整车，
1: 过日子啊，
0: 对，还得过日子呢，没毛病。其实现在性价比吧，是一个选择性比较多的一项，
1: 比较多，对，大多数我们其实也想的比较开，我们在餐标上的起码就是我大概能知道一下我的这个一个水平，我大致能知道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样的餐是比较合适的，
0: 对，我们就可以研究研究说婚礼堂，
1: 对，
0: 就可以，因为装修布置是现成的，我们只需要出一部分的场地费，
1: 对，
0: 带个人员
1: 使用就行了嘛，
0: 对，使用就可以了，这样就能省很多，
1: 对，然后我们在算桌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然后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精准的去计算出我们的这个人员的一个数量，其实就很简单嘛，两家各算各的，
0: 对，
1: 孩子们算孩子们自己的同事朋友，
0: 对，
1: 最后一拢，就这么简单嘛。
0: 我都经常给我的新人建议啥呢，我说爸妈那边，两方爸妈那边多少人他们自己定，然后你俩这边呢是同事啊，是同学，是朋友啊，你们自己大概估一下，婚礼前10天左右你问问，你是领媳妇来，领老公来，还是一家三口领孩子来，你这样是人数不就确定了吗，
1: 就很准，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到时候你再问一嘴能不能来呀，有没有啥特殊情况啊，
1: 但一般吧，
0: 差不多
1: 了，我跟你讲，就是如果桌数比较多的话就没有法挨个问说你咱家来几口人，
0: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一定会有备桌的情况，那这个呢我们也提前跟酒店会说，一般都是10桌给您备一桌，
0: 十桌备一桌，如果说你要是20桌的话可能给你备个3桌，
1: 对，
0: 你要是30桌，很有可能能给你备个4桌5桌左右。
1: 对，
0: 因为涉及到你整体的宾客的人数多了，你备的桌可能就会要多一点点。
1: 对，但是
0: 100个人
1: 也不用担心，就我们在婚礼加桌，我觉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儿。
0: 我觉得也是，
1: 说明我们家人缘好，
0: 哎，
1: 大家都想来沾这个喜气儿。
0: 对，
1: 哎，加桌没关系，我们甚至在其他的厅加桌都没有关系。
0: 对呀、啊。但是好多人会觉得说，哎，不行，怕招待不好。其实没事儿，
1: 没有人会挑这个。
0: 对，自己家不吃呗，让他们先
1: 做。但起码是什么？对呀、啊，你起码人远道而来的，你不能让人家站着，对吧？就吃顿饭都不给吃，
0: 站着看完婚礼再出去吃。
1: 不呀、啊，就是在旁边就可以给他开桌嘛，
0: 对
1: 吧？
0: 就是这样。
1: 那自己家的实在亲戚，我们尽量是往后坐。
0: 对，姑姨叔舅啥的，大啥的，不行，咱就先不吃了呗，让可宾客坐，宾客坐完了还有空，你们就随机场控吃一口完事。
1: 是这样的啊，我们都给你安排的明白的。你看，从婚礼的这个预算，一直到怎么算这个人数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手把手的教你，可以这么说，对，所以说大家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去找到我们啊，你别在网上看各种各样的帖子，帖子这个东西呢，它怎么说呢，只能做微微的参考，因为现在网络的声音比较复杂，
0: 还是需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家庭而异，
1: 是的，
0: 你说我这一家办婚礼，我妈呀，我这拢不拢，我得办70-80桌，哈尔滨你说放70-80桌的屈指可选了，
1: 对啊，你说我能去哪儿办呢，我得哪会儿能找个这么大厅，我还不想分两个厅，我想就一个厅大家都一起看典礼怎么办，
0: 然后后来一研究说不行，女方亲友团太远了，我男方亲友团太远了，那家里边提前办个答谢，哎，一下子人数就砍没一半，
1: 对啊，
0: 现在有很多的男方办个答谢，女方办个答谢，主婚礼主婚礼的话亲戚就到，就像你说实在亲戚啊，最近的这些亲戚来，其他的就是同事同学朋友一大帮10多桌
1: 啊、哦、是这样的，
0: 因为好多人都说了，现在而且像00后结婚的也比较多，说婚礼我想要的那个氛围，我爸我妈的朋友老同事老领导他给不了我，我爷爷奶奶姥姥爷他也不一定能关注我，所以我想要的那个氛围只有我身边的兄弟姐妹朋友同事他们能懂我们
1: 同龄人，
0: 对，所以说家里先把答谢安排完，礼该收收，对，这咱不能
1: 差，不影响，
0: 对呀、
1: 啊、
0: 然后主仪式这边就是小两口身边这些好朋友
1: 啊，对，
0: 该玩玩，该热闹热闹，该干啥干啥，该拍照拍照，也没人管你们。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也可以去跟我们去反映，我们来帮你安排一下，安排比较妥当。因为毕竟在这个行业当中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经验比较丰富嘛，是不是？很多学员都开玩笑说：“哎呀，老师，我第一次结婚，实在是没有什么经验。”我说：“没关系的啊，谁不是呢？对不对？”那给到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意见呢，希望能够帮到你啊，让你在你的婚礼上更加的顺利，那尽量去规避一些可能我们在婚礼上呢你会出现焦虑的一些点，给到

0: 大家尽量呢把这个时间的安排呢给大家调得更充沛一些。
1: 对
0: 啊，然后呢人员的安排，包括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定的习俗和特定的一些需求、
1: 哎、
0: 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及时的表达出来。
1: 嗯，
0: 谁也别在心里面去闷，也别让谁去猜啊，我们把它沟通好了，其实就是一个最好最简单的一个方式给到大家啊。那也别忘了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要添加我们节目的这个微信。
1: 对
0: 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
1: 嗯、
0: 我们从下周开始吧。
1: 嗯、
0: 要给大家进这个我们重磅级的嘉宾了，带来的也是呢就是空前的一些优惠力度。
1: 对，
0: 现在是预定啥时候的比较多呢？开始预定我们2027年的档期了。
1: 27年5月份的现在已经我都接到好几个了，
0: 对吧？你看、
1: 嗯、
0: 5月份8月份10月份，
1: 对对对，
0: 明年呢都开始已经开始预定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及时的找到我们就可以了。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 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备婚焦虑的这件事，包括说家里习俗这个事儿，我觉得啊，正在备婚的、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就一句话，这个事儿就能搞定。
0: 嗯，
1: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0: 嗯，
1: 每一家都不一样。如果你没听过啥，你爸妈或者是对象的爸妈也没听过这个事儿，我建议直接就全 pass 掉，别要了。
0: 是的，
1: 要不当天你们也懵，爸妈也懵。最重要的是啥呢？你们都懵了吧？哎，家里亲戚都明白呀。这个你得那么整，那个不对，你得那样事儿的，那个你得这么这么安排、哎、
0: 无端的给自己增加很多焦虑感，
1: 当天你就会觉得哎妈呀太乱套了，哎呀哎呀吃啥面条啊，走得了。
0: 而且我也真的建议这些叔叔阿姨们，我们在去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尽量是去感受这种喜悦的氛围，
1: 对，
0: 不要去指点其中。
1: 你别看那个人家有没有聚宝盆，人家那个儿媳妇给没给老婆婆带头花，他家有没有梨娘肉，这些都不重要。
0: 对，这些真的都不重要、
1: 嗯、
0: 然后跟过日子也没有任何丝毫的关系。
1: 我前两天、
0: 啊、您家自己有咱自己保留，
1: 哎，
0: 人家家就没有，还比较就是会产生分歧。
1: 这个东西就是像我前几天那个02年的新人和我说的一样，
0: 嗯，
1: 他说哥我们不懂，我们不理解，耽误我们以后过日子吗？
0: 太通透了。
1: 耽误我们以后过日子吗？
0: 当然不耽误了。
1: 对呀、啊、不耽误，
0: 丝毫影响都没有、
1: 嗯、他说那就不整了，不要，我不到我都没听过，我朋友婚礼我也没看过这玩意儿啊，不整。
0: 是的啊，就是这样，你就有一种好的心态。
1: 我还出于好心，我说要不你回去问问爸妈啥的、
0: 啊、
1: 要不要说、
0: 啊、
1: 说传统习俗咱们留几样或怎么样去进行一下、
0: 嗯、
1: 不问了，我就跟我妈说那个现在哈尔滨都没有了。
0: 好使。
1: 对，
0: 我跟你说这句话
1: 真好使，
0: 家长也听、
1: 嗯、
0: 啊，说现在都不整了啊、
1: 嗯、
0: 那我明白了，它不流行了。
1: 对
0: 对，那一些很多的那些我们所讲的可以被淘汰的东西早就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了。
1: 嗯，
0: 对，你但凡它要好它肯定留存下来了，
1: 像
0: 是不是？
1: 像军哥下午说长流水是啥意思？
0: 我只听过那个蒸流水，不有首歌吗？热爱105度的你，
1: 嗯，
0: 什么什么的蒸流水啊，是不是啊？
1: 婚礼当天掉个长流水，长流水是啥？
0: 我们东北这边还真的没有。
1: 留作业啊，下周三考
0: 啊，考试啊，考我们的听友，谁答对了给他点优惠呗。
1: 嗯，可以，
0: 行不行？
1: 我直接就给他3000元。
0: 行，
1: 嗯，
0: 什么玩意儿直接给3000元呢？
1: 大礼包。
0: 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1: 嗯、
0: 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在这里，我们为你一站式的备婚，想要优惠的，想要拿这个福利的、
1: 嗯、
0: 也别忘了准时的收听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哈，180-4500-0072。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龙雨生，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

0: 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1: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我认真的去过每一分钟，没错，当下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如此的珍贵，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对待，并且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就像我们这档节目的名字一样，岁月静好。且期待着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享受你的美好岁月。那美好的生活呢，也离不开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最近呢也在听很多的老师在讲很多的人生哲学吧，他们说人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因为在大美的河山当中也藏着你的风水，藏着你的好运气，也要让自己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有更多的体验，因为我们生来就是来体验的啊！因为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要体验这个美好的生活，才能够去感受到啊，我们是活着的，而且活的是如此的鲜活。那这一站呢，经典909希望带大家去感受一些不一样的。经常听人说新疆如此如此的美，但上一次我去过新疆之后，我真的理解了为什么来过新疆的人都能够发出很多的感叹啊。我们一起去看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野的雕琢出这种纵横的歌喉，一起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吧，在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在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伊犁的小段呢，全程是七座的商务小团专属的，是呢给大家随行，纯玩没有购物，还舒心早餐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更不一样了啊，既有8天的这种精华游，又有11天的深度游，看你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这一站我们一起带你去北疆。总有人问夏天的浪漫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当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吧。那独库公路会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深彻的一个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啊，湖泊呀，草原啊，沙漠呀，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一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也不用你去纠结说线路的取舍问题，两种玩法自由选，想打卡经典我们就选8天的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以及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呢还送你了专属旅拍，在这么美的地方草原篝火晚会，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新疆的热情。西域的实景演出全部都赠送啊，包含舒适度很高的4钻酒店的住宿，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老人孩子享受的门票的我们这分级的优惠，省心又划算。如果你想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的精华，我们还可以再叠加3天的伊犁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沙子大峡谷，境界收藏全程的小团，给大家不赶路的行程，让你真正的去体验一下该有的雪山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全部都有。这个夏天我们一起相约在新疆见吧，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眼睛里的湖水。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是能量，是能够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

你就是没有爱错人，是隽永的感情永远都是以爱的名义去相互相偎相依，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继续要听到的是迪克牛仔演唱的这首《最后一首歌》。

不要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

0: 阳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许慧欣的第三张国语专辑《美丽的爱情》当中的一首歌，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喜欢帮助弱小。

诸事放下，一切皆胜，放不下，自争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下来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张信哲演唱的《岁月轻狂》。

舒服的感情是什么呢？你聊得起任何话题，对方都听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会让你充满言说欲。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来，听到的是陈洁仪，遗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到的老歌，我爱过你。

在感情的世界里，总是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遗憾。或许你爱的人不爱你，又或者是爱你的人你却不在乎。很多人说这是有缘无分，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牵着你的手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样是不是就是最难得的缘分了呢？送出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缘。接下来的这首好歌来自卓亚军的《洛丽塔》。

那现在时间是21:15。接下来听到慢火车，来自于万芳。

0: 日子平淡如水，微澜就像是年轮一般慢慢的扩散，少年、中年、老年就在这样的一圈圈的扩散中抵达。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许双手空空如也，但是灵魂却可以富饶无比。灵魂就像是一片田野，一眼望去不过是一片翠绿，实则每一株秧都长得不一样。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克勤，一首《风继续吹》。
1: 爱你早点归去

0: 都因为我在你的左右。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到一首常换来自于费玉清《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是人生。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一个与你有关的故事，也许有关于青春，有关于梦想，有关于爱情。结局也许不那么圆满，但你却可以真正微笑着慢慢地回忆那些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梦里花》是一首融合了超现实和民谣因素的慢板抒情歌，对于张韶涵来说呢，不仅仅是一次尝试，同样也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挑战。来听听这首高难度的《梦里花》。

我突然发现90年代很多的作品都在写伤，而且呢写得非常的大方，不会做太多的那种掩饰，也不会打很多的比喻。而现在好像如果写得太直接，说自己太伤太痛，就好像会影响了这首歌的质感格调这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坚强了，还是因为现代人更加擅长掩饰自己的伤痕了。来听到这首《爱是凝望就离开》，来自于陶喆。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FM 90.9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送上一首《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有的时候会突然为这个地球而感到担忧，为它的环境，为各种濒临灭绝的动物物种。人类虽然很聪明，占据着这个世界的主导，但是这样的破坏下去，那么终有一天，我坚信地球会毁在人类的手中。所以说，从我做起，开始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吧。继续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难忘的一天》。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的歌《心上没有心》。

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你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失去的人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马上要来听到的这首由台湾制作人暨作词作曲人张简君伟创作的《要不要投降》，说的是90后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一首挂在半梦半醒之间，来自于戴佩妮。

觉现在好像在不管是在哪个季节都可以吃到一年四季的水果，但是应季水果一定是最好的。柿子会大量的上市，柿子它味甘涩性寒，吃的话会有一个润肺去痰止咳解酒毒的作用，所以选择吃柿子是一个很好的水果。继续来分享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来自于刘德华。

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郑中基的《被爱是幸福》。

一路走来，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欢喜感伤，你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却坚强地扛了过来。你用音乐诠释了你生命的变迁，所谓的无所谓其实就是真的很在乎。安心的唱吧，我们用心的听，即使有一天你唱不动了，我们也一直都在，因为你的故事我们懂，你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金志文一首《远走高飞》。

0: 生就是那么奇怪，你以为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不会走，他却又离开了。你们一起走过整个青春时光，一起逛过无数次的街，吃过无数种美食，拍了无数张合影，可就在你以为这一切都还有机会继续的时候，这场美梦突然就醒了，那个一直依偎在你身旁的人也许突然就不见了。接下来送上江美琪的塔罗牌恋人。
1: 你从哪个星座来到我的水晶球？

现在时间23:14。继续来听到这首《别人的天长地久》，来自于梁静茹。

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他天真可爱，但又调皮捣蛋，他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只有在他信任的人面前，心里的孩子才会大胆地跑出来肆无忌惮地玩耍。如果一个人喜欢你，他会把你当作孩子般宠爱与专注。继续来听到一首《镜子》，来自于陈坤。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张宇的《男人的好》。

0: 感情中并不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只是得到的多少都会发现一些不好。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坦诚相爱，才有机会比旁人看得更真切。本就没有完美的爱情，那一些相爱的情侣都是争吵后才学会如何更好的去爱。
1: 继续来送上范晓萱的雪人。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分享一首《空心》，来自于晴晴。

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到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自己想过的生活，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无非是有支撑基础生活的金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再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相伴。在这一些条件上，如果没有好多好多的爱，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努力赚好多好多的钱，去想去的地方，买想买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幸福。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一生爱你一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零点九，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首心愿便利贴是2008年爆款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本身就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而在综艺节目《重逢2026》上，李小冉、王蒙、陶艺昕全开麦演唱，跑调忘词，然后也被调侃说像幼儿园文艺汇演。但是这首歌却因为不完美而意外走红了，说明什么？真的，可能大家往往看腻了精修的舞台，反而觉得这种不完美很真实，很接地气哈。人民网甚至都用此作为背景音乐，原唱也都点赞回应说，哎，很可爱。这首歌那把你的情绪带动起来了吗？在这个清晨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的这个行程也是非常的火的，那就是我们909为大家打造的七月份的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它为什么火啊？因为我觉得精准的踩中了很多人的情怀呀。我们说海参崴，作为我们东北人，我们哈尔滨的朋友来说，这三个字太熟悉了，对吗？好像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印象当中、心心念念当中多少年了，尤其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啊。但是大家只是说对他这个三个字很熟悉，然后这个地方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去过呢？所以说这次有机会之后，很多人都纷纷来了解，了解过后发现我们的行程品质真的很好，性价比又非常的高啊，那哪有不报名的道理。尤其对一些有假期的朋友更不用说了，四天的时间。而对于这种上班族来说啊，我们的日期选择的也非常的好，四天，我们是周六发团，占用周六周天，事实上工作日只有两天的时间，那我觉得也很好请假，所以这是趟行程是大受欢迎。你再听听价格，每个人2599，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安心出行啊。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我们还为今年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关键是在这个餐标上给大家升级了两餐，一共就是四天的行程，我们给大家升级的这个餐食当中足足有两餐，一餐是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当然这里面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有标志性的鱼子酱，还有什么帝王蟹。就这一点很多人一听到都很难想象，说再次确认，核心真的吗？团餐里有帝王蟹，不但有，不但能吃到，而且不是一桌人吃一只哦，是每人一只，没有人去跟你抢，没有人跟你分享，你就自己独有一只帝王蟹啊，很大的帝王蟹啊，你拿起来你跟你这张脸拍拍照肯定要比你的脸大。而且在那里吃这个鲜美程度可不是你在家里能够体验得到的。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观景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然后现场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们一起举杯畅饮，真的是让你可以吃好玩好，这次行程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而且还有90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时间是7月的11号、18号和25号，你手里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来报名，没有也没关系，那你先报名占位置，然后去办理护照，最多最多7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得下来啊。1310451-3909添加这部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旅行，通过之后我给你发送文字版本整个行程的详细说明，还有实景拍的图片。是什么图片？就是咱这餐海鲜大餐的图片，你看看这个帝王蟹，哇，太招人喜欢了，一人一只鲜红的大个儿的帝王蟹就摆在你的面前啊，2599一价全包，全程不进购物店。那在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名额很有限，20人小团出发啊，抓紧来占位置。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继续陪各位听歌了，这首歌想要和你谈恋爱。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了顶级国际化的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呢，每天是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块钱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都可以来购票，那也能够通过这个景区官方小程序啊、抖音啊、携程、同城线上来提前预订。

张雷的话，那你知道吗？有这样一家公司，真的就是有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哈。尤其啊，我们说从毛坯到现实，我们拎包入住到的家，从原有的老旧的这种小房子，是吧？我们可能是哎，这个摇身一变，像神笔马良一样，然后呢，就给你绘制成了一个真的是又全新又温馨，然后又足够宽敞的储物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新家。这是哪里？这就是潍上装饰，深耕哈尔滨十年的在这个装修行业当中。那在这个夏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关键是这次福利政策真的很棒啊，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块钱起步，就是你在这里可以花亲民的价格，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不多花一分冤枉钱。以往大家都知道说来潍上装修高端的工艺，一线的好材料，但是总担心说价格高。那我们说你要跟一些做套餐或者是一些小型的公司，或者一些这个低品质的这样的公司比，那我们说啊，你肯定价格会高。但这个高是高在什么？你要考虑到性价比。装修它其实也是一个商品，你要考虑的不是价格多少，而是你获得的性价比也有多高。如果说你真的对你家装质量没有太高的要求，是吧？你对于储物空间没有太高的要求，你对于它的美感舒适度没有太高的要求，你对于它的这个材料是否对你身体健康有影响，你没有太高的要求， OK， 你可以不用介意这些，你就考虑到价格。我们为什么要讲究性价比？那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到的这些往往是我们装修新装修房子化我们所有人共同期待和想要的东西，不是吗？无论这个房子是你自己要住，还是说你未来只是简单收拾一下打算租出去，我们都是要一个好的品质，对吗？因为你的品质好，你的这个储物空间够多那你的这个隐蔽工程质量过关，你租出去也省心。即便你是租出去了，你是房东，一旦出现漏水漏电，出现任何房屋质量的问题，那都是你要来解决的，而不是租户解决的，不是吗？所以我觉得无论你自己住也好，租出去也好，我们对于整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的要求都是相同的啊。所以说在这里你可以预算不同，但是我们对于品质的要求我觉得是不能打折扣的。所以你不妨来潍上装饰公司来考察看一看，十年的老店了。很多人对于装修行业并不是很了解，您知道在这个行业当中可能经营一两年的比比皆是啊，然后甩路跑的还有呢，就是五年以上的基本上在30%这样子，能够像潍上这样经营十年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不信您就去查找一下，您做一下功课，您看一下曾经在哈尔滨各大街头可能出现的一些甚至很出名的连锁的公司现在还有没有，他有没有做到十年？没有，潍上做到了，现在依然在那里屹立不倒。房子是自己的，公司的房子的产权是自己的，上下几层楼，对不对？所以说你真的会让我们有一丝安心，你不用担心说跑路倒闭啊，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好的，那你了解一下公司，想要去实地考察，或者想要这个了解一下潍上装饰在这个夏天在这一周当中具体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特惠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次给大家8项免费重磅升级，实打实的就是给大家搞福利了。给你免费升级就是在干嘛？给你省钱呢。我们说现在的砖儿，对吧，地砖都喜欢通铺那种大砖，因为空间更显得通透大气，日后你清理起来打扫卫生也非常的简单，它真的好看。那常规是800的砖，在这里给你升级1500的免费的木门，给你免费加高到2.3米，那高挑的门体，整个的屋子的装修风格高级感直接拉满。在这个乳胶漆方面，由国产漆免费给您更换成芬兰芬林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庭整个的健康是有保障的。橱柜也给你免费的升高了，你像尤其个子高的人是吧，有时候下厨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地柜常规800给你免费升高到850到900，上柜常规600到700免费升高到700到800，这样的话咱高个子下厨也不弯腰了，然后同步也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的预算呢。卫浴方面，普通马桶免费升级为智能马桶，隐蔽工程
国产的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轻盈水管，更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加安心。还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颜值也好，质感也好，双在线。再有呢，就是厨房的水盆了，免费赠送给大家，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所以说你看这一系列组合八项，是不是给你省下不少的钱？赶紧添加微信，这个活动仅限在本周哦，今天已经周四了，就到周五，明天就会截止报名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备注装修。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真的挺好，可是我房子可能由于一些原因现在还不能动工啊，那我这波福利就得错过了吗？不会的，您同样加上微信，咱对接上之后啊，然后呢等你想要装修，他会给你进行保价，你是3个月4个月以后动工都没有问题，今天的政策依然可以享受得到，你不会错过的啊。但是你等那个时候你再来找我，你说哎，何欣，我听说用的都是进口乳胶漆，进口的这个水管是吧，然后什么都升级了，免费加高了，没有了啊。这是本周的活动，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还可以享受到四大的专属特惠政策，您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最实打实的咱就捡现金，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就可以抵扣你的装修款，是不是实打实的省钱？除此之外，比如说我想要全套的家电，那75寸的大屏电视，还有海尔品牌系列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以及小米 1.5 匹空调，整个的家电给你一站式配齐。或者您还可以选择全屋成套的家具，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和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另外老房子翻新改造，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送给你，全屋铝塑铝的窗户不限米数送给你，飞云品牌防盗门送给你，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换新，这个政策也

很多人都跟我说哎呀，觉得夏天太热了，这时候皮肤水分流失更快，怎么还就说是为什么容易这个出现更加这个干燥和紧绷泛红的情况呢？是的，就因为我们出汗流失的快，你才会这样，你就是流失水分了呀。你不要以为出汗多你就滋润了，不是的。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要么就是只用清水来洗脸，要么随便用一款爽肤水，但是根本满足不了肌肤的补水需求。今天大牌清仓捡漏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粉水，千万别错过，大家太熟悉了，对不对？很多人用它干嘛？湿敷，就用它来湿敷，超好用的，因为价格便宜呀，你舍得用啊，是吧？比你正常买的一贴一贴的面膜要强百倍的。官网400毫升正装水平时售价也是420，并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的平台给到大家到手两瓶400毫升的正装，加起来也就是800ml 只要229，你说便不便宜？你随便买一个其他的品牌，一瓶是不是也不值这个价？而且没有400毫升的这么大的量吧？那今天你229带走是800毫升，而且可是国际大牌兰蔻的粉水啊！赶紧添加啊，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下面的对话框回复兰蔻就可以抢购了。这个真的拼手速，每一次这个兰蔻的大粉水一上来之后，那大家真的都是抢，无限回购啊！这个真是一抓一大把，因为它不是简单的补水，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那尤其这个价格不多呀，这个机会啊，大容量的，性价比超级的高，常用常新。关键它还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这个粉水你早晚都要用，而且你还可以大量的湿敷到晚上，效果超好，所以你不用担心用不完。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兰蔻下单抢购。我觉得它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大家对它太了解了，平时碍于价格的，这回你就闭眼冲229，两瓶800毫升大容量，是吧？早晚当爽肤水用也好，晚上的时候密集修护咱就用它湿敷，哇，效果超好，真的是，不信你试试看啊！抓紧时间来抢购吧。那微信，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兰蔻，拼手速下单了。

接下来的时间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的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省直装饰公司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绿肥红瘦之间，岁月悄然走过，想要岁月不留痕迹，那一定不能错过这一次活动了，真的是重磅的好消息。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名额很有限啊，大家现在抓紧来报，因为咱909听友报名呢，就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到现场，还可以获赠价值298元的瀑布深层补水一次。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您就带着你的诉求来，哎，你有什么样疑问，想要跟协和的专家直接的沟通，是吧？那这次是一个难得的绝佳的好机会。平时以往想要挂协和专家的号，第一你要去北京，第二不要说协和本部，就在国际部你也得排长队啊。尤其你像白明教授那号真的是一号难求啊，这回就来咱家门口了，而且还是免费的参加，只要添加微信就能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安心变美，那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我们才能踏实和安心，尤其是我们这张脸呢，是不是？白明教授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可以说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包括平时我们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他啊，给大家耐心的科普医美的常识。所以说很多听众报名都说是他的粉丝，关注他很久了，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够面对面的直接的这个听白明教授的科普，然后包括可以跟他进行交流。的确在网络上你就会发现他跟别的医生不一样，他不是讲技术，他讲什么，他从专业角度为大家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的思路和实用的指导。这一次那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可以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然后给你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难得的机会，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没有套路，没有陷阱，添加微信就是免费参加活动的啊！带着你的疑问，带着你的诉求来。那在这个时候，很多由家长给孩子报名的，为什么？新学期想给孩子一个全新的开始，暑期是最好的时机，尤其孩子啊，这个诉求我们说，可能家长更加的谨慎。一听说协和专家来了，尤其白明教授来了，是吧？大家都抓紧来报名，抢占位置。的确，现在这个报名的时间马上我们快要截止了，名额因为很有限，它只有2天的时间。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想要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而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更加的可靠。这次活动就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现场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7月18、19号，909听友添加微信报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还可以获赠298元的瀑布补水。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想要去新疆，在这个夏天跟着909，那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新疆，获得我们具体。

0: 你的行程安排，8月4号出发，你会发现，哎，这次新疆的行程怎么这么的不一样？是的，自由搭配，你可以选择8天的精华版，可以选择11天的深度游，2680块钱起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了。然后真的是自由的选择，但无论哪一个啊，我们说全程是纯玩的，纯玩的行程。那您说我不进购物店 ，OK， 你可以选择，你就可以选择不进购物店，一点问题没有。那有的人说我来到这里了，可能我有一定的诉求。或者我真的想看一看，是吧？新疆棉到底品质怎么样啊？没关系，您可以进去看，咱也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买啥不买啥，您自己该做主啊。好的，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那8天游的行程，我们说如果你时间啊并不是很长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你就可以选择8天游，然后可以玩遍北疆，然后这些都是主线了。如果您时间充裕，可以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这样两种选择皆是啊，皆有满目山河，真的都非常的值得你来。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园，然后包括啊，这个我们说篝火晚会呀、啊，等等等等，这些是不是？还有呢，在禾木段是吧？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啊，赛里木湖，这可是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了，超级的美。还有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的草原啊，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总之这一趟行程真的是又省心，然后呢又丰富多彩，你去一趟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真正做到了新疆的全景之旅了啊。我们新疆北部就是要看美丽的风景。添加微信咨询报名，8月4号出发，909的主持人带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